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敢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人很老实，他破产了，他并没有脱产啊，也是同情他呢，就借他几百万台币说。合作就不用了啊！但我借你几百万了，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啊，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哎，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啊，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我没有人敢借的嘛，啊，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他就开开，刚从小小的生意开始做啊，慢慢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呐、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呀、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 APEC 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领导都来啊开会啊，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的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当初啊，因为早年到大陆来啊，我们台湾到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看大陆的厕所啊，厕所没有门啊。这个很脏啊！这个李先生呐、啊，他就包那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他的口号啊，他就是把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的厕所啊，做到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请那个领导啊去厕所吃饭啊，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啊，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都厕所吃饭了，连点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啊，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啊，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啊，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啊，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啊，包下来啊，就是他去盖，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那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名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啊，所以大家看到天府名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他台湾以前呐、啊、破产卖掉那些天人名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福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啊，他儿子在那边管啊。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34年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带我去一日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福名茶的

去喝茶，喝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了、啊？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

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的成功啊，就是得力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啊，没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然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啊，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自己造了罪业，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虚妄的荣誉，虚妄的名誉，不务实际啊，凭着一些才势啦啊，奸巧的手段，争取得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啊我自己啊也犯过这个毛病啊，这个话啊从以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那么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啊收的供养啊，我们就不要拿走啊，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啊。那么我就依教奉行啦啊，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啊啊，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敬宗学会啦、供养啊，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啊，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去给老人老和尚师父告状啊，说悟道法师啊，沽名钓誉啊，用这样啊得到啊人家的赞叹啊，说哇，我这收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啊。那老和尚就打电话给我开示了啊，不可以沽名钓誉啊。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啊，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啊。啊，我想没关系啊，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啊多拿一点啊。那再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啊，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哎呦，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啊啊，这个供养啊通通捐给道场了啊，所以也有居士去给老上啊举报啊，说我沽名钓誉啊，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啊。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啊我就不管了啊，就在依教奉行啊照单全收了啊。收了之后啊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

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也是还要有一个实质的啊，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语啊，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我们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啊，为了那个名啊，就名利名利啊，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这个名没有了啊。啊，得到的财物啊啊，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啊流通华宝啊这方面的事情啊，替大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好事啊当中啊，的确我们也自己不知道啊，患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机师去给我举报啊，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啊这条罪过啊。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啊，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特别留意。最好不要去得罪啊！表面上啊，跟我们吵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错是挫折啊，别人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尘威破邪，重报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尘威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啊，来顺自己所作所为。重暴杀伤啊，那么放纵暴力，这个人啊，比如说他的部下啦啊，他的下面的人，他的佣人，放纵他们呐、啊，用这种暴力的手段。纵容恶人啊，去杀伤人物生命啊，这属于重暴杀伤啊，没有给他制止啊，还放纵他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剪裁啊，属于这个裁缝这一类的啊，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裁制衣着，这个也是损福。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实在啊，犯了这一条的也不少啊。这个衣服太多了啊，这个衣服太多，我的衣服都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出家人一套衣服啊。
说真的，一套穿到死都够，都穿都够了啊。但人家呢送了很多很多衣服给我，实在用不着啊，所以我现在衣服很多啊，要送啊，那别人呢、啊、也都有了啊，也送了送不出去啊，也是很困扰。啊，所以我就只好啊，每个地方啊放个几件啊，但是还是很多啊。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啊，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修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修看了就不忍心啊，哎呦，师父啊，穿破袜子啊，啊，赶快买新的给我。那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啊，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啊，特别有些出家人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啊，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啊，也不赶时髦。在家人啊，赶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呐、啊。啊，一件衣服啊，就穿了很久。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啊，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就是尽量去用，尽量花，尽量制造啊，那么在市场卖，尽量啊，这样啊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啊，实在是损耗地球的资源。啊，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啊，拼命把它用光了，下面那一代人没有了，啊，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这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啊，前面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是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以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啊，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

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杀牛的去祭祀的啊，祭祖啊都杀牛、杀猪、杀牛啊，杀牛杀羊去祭祀。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啊就没有杀生了。啊，所以在祭祖啊，这个祭祀官啊，这个礼生啊，啊这个通赞啊，喊这个饮符酒受符座啊，以前我们不懂什么叫符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符座就是肉啦，啊要有肉啊，啊牛肉羊肉啊要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啦、啊。后来那个童校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受福座啊就改成受福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都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礼才能去宰啊，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啊、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啊他也用一个礼来给他限制，就是说啊那杀生吃肉你也不能太过分了，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了，现在的天天吃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可能有天天有肉吃的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啊我父亲我母亲啊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的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啊最少要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啊，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啊，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啊腌菜为主。啊从小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大部分呢、啊、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啦。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啊，那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

屠宰一天，有一天呢不能屠宰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了。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了，挥礼不合理。下面讲善气无骨，这个是五谷杂粮啊，是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这个罪也很重啊。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还要想到啊，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食物吃，也要想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没得吃，饿死的。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它没得吃的。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啊，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各方面呢、也比较方便了。但是90年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啊，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啊，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啊。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啊，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哦，一下班呐、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啊。那很少看到汽车的啊。那么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呐、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啊，也比较有钱了 所以带些钱来大陆啊，实在是很好用啊，蛮好用的啊，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来些钱哇，我们是台湾来的啊。带些钱呐、在这边呐、哎呀，蛮好用的。那大陆的人呐、对我们就非常羡慕。哎呀，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啊，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啊，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啊，那个时候呢，大陆才刚刚开放没多久。经济还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啊，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啊，一个导游啊，他就把那个吃剩下的啊，就包一包，那么经过他家呢，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啊，那布施啊，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我们就供养他们啊。那个时候还这样啊，就是说吃剩下的他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就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的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啊，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但是要去做啊，我
我们要去做啊，

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啊，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啊，吃的也是很浪费啊，真的都是损福报。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福报享尽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饥荒啊，饿死了。老老众生啊，这个老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那这个不止人民了啊，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老老众生呢、啊，不但人啊，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是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呐、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慈悲心，啊，有人呐、啊、他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人也要。过度劳役脑害啊，动物也要过度的劳役脑害啊，这个都是有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祸人之家取其财宝，决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决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 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这个跟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一句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呐、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啊，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它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它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啊，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

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桶啊，都被人挖掉。啊，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啊，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啊，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失面也是很忌过。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啊，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流贬。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啊，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失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第82页，我们从第五行第13条，食物享食，业物灵活。这条是讲吃东西的，吃的呢这个嘴巴里面不要出声音，这个就比较

失礼了。啊，过去啊，我们也看过别人，啊，可能自己也犯了这个毛病。啊，你在吃饭啊，啊，那嘴巴呢，咬了那个食物啊，喳喳的响啊，啊，这个就不好看啊。啊，业务明喉啊，那吞东西啊，也不要啊，这个有声音啊。啊，我们听听啊，雪庐老人讲的啊，你在斋堂里看看，受过教育的饭菜放到嘴里也嚼也吃啊，不是张着嘴啊，张着嘴就喳喳的响了啊，吃菜喝汤，嘴闭着啊，先用牙齿与嘴唇啊嚼啊，这吃菜跟喝汤啊啊，嘴巴不要张开了啊，就是嘴巴闭着。那么先用这个牙齿跟嘴唇啊啊去咬嚼这个食物啊，一些人啊吃那个菜啊喳喳的响啊，在舌头啊响个不停。啊，这个我们都听过。那往下吞咽的时候呢，啊，咕噜咕噜的啊，啊，咕咚咕咚这样吞下去啊，啊，这很不像样子啦。啊，满嘴里响，喉咙还在那里咕咚咕咚啊，你听得笑啊？你笑什么？因为笑他吃相不对。笑他不对是不错，可别自己犯了这个毛病。现在吃的面包啊，可以剥开啊，往嘴里填。当时我们雪庐老人啊讲这个课啊，那当然底下听众有人听了这段啊，就笑了。啊，那笑那笑什么呢？笑那个人啊，那个吃相很难看啊，笑他这样啊，吃是不对的啊，笑是没有错啊，最重要呢啊，自己不要犯那个毛病。其次，喝茶或喝酒，你看唱京戏，喝酒都用袖子遮起来。是唱戏的为了好看吗？其实戏上都是按照古礼编下来的，都是名人编的。啊，这个是古礼的啊，那不是说为了好看的。你们诸位啊，看过法师讲经啊，穿上袈裟，坐上大座，在上头是不能吃饭，但是可以喝茶。从前的正莲法师与现在道元法师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老法师的，从大陆来台湾的老法师的，那可能都不在了。啊，道元老法师啊，就是往生了。啊，他也是我们这个受戒的时候啊，37正啊。那么他们是老人了、啊，还兴丛林的这套规矩啊，搭上衣服喝茶时必须啊遮起来，法师讲经也是唱戏。啊，这个遮起来啊，这个一般呐、啊、是穿海星啊，这个袖子比较宽。那像我穿这个是长衫啊，那大概遮起来啊，就喝茶呢，啊，就这样喝啊。
这个是一个礼节了。

如果现在啊，有人方便一点啊，如果说没有川海清啊，这个遮得不满啊，那个用杯盖啊，杯盖啊，这样啊。

不知道的事最好要问，不必在大众问，可以私下问。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学问，学问，你要学就要问嘛。这个也是教我们啊，我们不懂的事情啊，最好先请问，请问别人。也不必啊，在大众面前问，可以在私下呢来问一问。学问，学问啊，要学就得问。不问就学不会了。我们再看下面啊，第十四，公实以不言为原则，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公器中。第十五，咳嗽必转身向后。这两条一起说，觉悟老人、把这个两条合并起来、一起讲。公共吃饭是指聚餐，以不说话为原则。为什么呢？伦理上有食不语，群不言，这人人都念过。伦理上、有讲到 这一句。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了，不要一边讲一边吃。睡觉的时候也不要演，不要去聊天了。有一些人睡觉特别是如果一个房间两个人睡的两张床，那睡觉呢大家躺着，那躺着呢还在聊天，躺着聊那这个是不合乎卫生。在伦理有这两句，食不语，群不言，这人人都念过，人人不听这一套。这个伦理很多人都念过那是以前人人都念过了，那现在人那没念的人多得很大多数的人没念过为什么食不言呢？为什么管得这么严？不是管得严，因为吃饭时候最好少说话就是说话呢，也是两个人声音低一点都在那里高谈阔论什么的一高声说话，你在太阳下一看，一说话，嘴里有很多唾沫往外喷，在桌子上一高谈阔论菜就添上材料了，所以吃饭以不说话为原则。这个是讲如果说话呢低声讲，小声一点讲那也还好如果你嘴巴还有这个饭菜一面讲一面吃而且高谈阔论讲到这个正兴奋的时候那可能你那个嘴巴那个饭菜就喷出来了。那喷出来在桌上那个大家公众用的这些菜呢就加上材料了那这个是写入老人的幽默的话。那大家看了还敢吃吗所以吃饭以不说话为原则。要说嘛吃饱了再说。佛家比较没有那么严格佛是规定你嘴巴当中有食物你不要讲。把你的食物都吞下去你要讲再讲。不要一边这个嘴里面的食物还没有吞下去然后就迫不及待的赶快讲那这个就不好。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公器中如果说遇到必须要讲的话不要唾沫就口水啦你不要把那个讲的那个口水
喷到那个

人家公众用的菜啊汤上面，人家看了谁敢吃呢？除了说话避免唾沫入空气中，还有最不像话的是咳嗽啊，那这个啊，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特别是老年人啊，容易咳嗽。现在老年人啊，出来吃饭的比较少，年轻的多。那老年人啊比较会咳嗽，那年轻人比较不会咳嗽啦。啊，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啊，何必讲这个咳嗽呢？啊，总而言之啊，年轻的咳嗽少。啊，年轻的人啊，啊，这个咳嗽就比较少啊，除非你是什么伤风感冒啦，啊，才会咳嗽。啊，都一般啊，没有感冒他不会咳嗽。从前老人啊，以咳嗽表明老的状态，以此倚老卖老。你看唱戏一出来的老生啊，就嗯哈啊，就是他有这个老气啦，啊，上来啊先得这一套啊，这是干什么呢？这表示是老生啊，老生就是他的声音出来就是老人的声音。有的咳嗽呢不是假咳啊，啊是这个真咳啊，这个唾沫啊满嘴都是。有些懂局的用巾堵着嘴啊，用毛巾啊堵着嘴啊，这有时候也堵得不严啊，就是没有堵好，那可能咳嗽啊，你那些唾沫啊痰啊就喷出来了。我给大家说，只要咳嗽总得要转身，吃饭要咳嗽，把身体转到后面去咳嗽。啊，这个常理啊我们要学啊，如果忍不住要咳啊，那就把身子转到后面啊，不要啊这个对着餐桌上那些菜啊去咳嗽啊，身体转后面啊，那些咳啊。现在啊还有一些人啊，我看到啊他要咳嗽，他就起来，他走到外面去咳啊。那么这边呢，啊，是给我们讲啊，你转个身就好了。啊，这还罢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咳嗽啊，这样也就算了啊。现在人人都知道有传染病的，谁有生病，谁没生病，大家不晓得，必得回避这个，这是别叫人讨厌，这个大家记住。特别全世界啊，到现在还没有解除啊。啊，这个新冠疫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一起吃饭呐，那不晓得谁有被传染，谁没有这个传染病，大家不知道。那这个可不要啊，你那么咳嗽啊，往这个菜那边去咳，那个就很不卫生了，人家看了就会厌恶。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要记住。西餐馆子有一块白巾，中国人吃饭都有饭单，这大家没见过，饭单很大，有四方的，啊，也有三角的，啊，这个饭单呐，啊，不是指菜单呐，啊，这个是一块布啊，有四方形的，有三角形的。上面呢有绣花，很讲究。啊，当差的都是自己带着筷子、刀子等等。每个当差的侍候着各自的主人。古时候的醒酒，那是很要面子的。

毛巾等等，通通是自己带着。桌子上主人都摆着纸，现在啊也兴这个，摆上纸的目的就是预备啊你自己某些毛病。所以出去聚餐的时候啊，带几张卫生纸预备着，倘或吃饭时嘴巴往下滴着什么东西啊，弄得桌子不干净啊，拿个卫生纸自己擦一擦。这个现在呢啊，西餐是都有一块这个白布了啊，这个大家吃过西餐的都知道啊，那个白布啊，就是你擦嘴巴啦啊，或者你要咳嗽啊，捂住嘴啦啊，或者预防这个汤汁啦、饭菜啦掉到衣服啊，所以西餐有这个。那过去呢，在中国人吃饭啊，也有准备这个东西啊，那个是比较在社会上啊比较有头有脸的人啊，自己都有一个当差的啊，来准备自己的一块布啊，筷子啊。那主人你会摆一些纸啊，让大家备用。那现在呢，一般到餐厅吃饭啊，或者是你到别人家里去给人家请客啊，这个餐巾纸啊，一般现在都有啊，现在就很普遍了。那像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吃饭去给人家请客啊，那也没有什么餐巾纸啊，那现在是有，很普遍啊。自己啊要去给人家请客啊，自己身上也带一个啊，万一没有了，那自己的可以拿出来用。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第十六，勿刺狗，不投骨以狗。啊，这个刺就是大声叫、大声骂啊。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啊。啊，所以就说狗跑过来啊，啊，大声把它喊走。这个是讲吃荤的了啊。给人家请客啊。啊，像那个排骨啊，它就有骨啊，啊，鸡啦、鱼啦啊，那都有骨头啊，不要看到狗来了就把它骨头丢给它。现在讲究的是不让动物上屋里去，普通人家没有这个规矩。你去人家家里啊去拜访啊，一般不带自己家里的动物。去的啊，但是普通人家呢，他就没有那个规矩。那可能主人那边呢，他自己也有狗啊，狗啦、猫啦这一类的。你在这里请客，荤菜里头必须有带骨的菜，西菜里也有，牛排、猪排都带着骨头啊，那这个像牛排、猪排，那都有带着骨头啊，鸡鸭啊，这些都有骨头。那这是举出一个中国菜里头啊，现在的馆子没见过，从前都有。任何盘子必须有一样排骨，大约一寸，落在骨头上。排骨跟骨牌啊在一起。吃的功夫啊用筷子夹着骨头啊，用嘴把肉拖出来啊，将这个骨头啊放在桌上。你不能往地上一摔啊，主人还要替你善后呢。这个是吃荤呐、啊，如果吃到这个排骨啊，那个在古时候中国菜啊，盘子啊都有一样啊排骨，那肉啊在这个骨上面，

排在一起。啊，那你要吃的话呢，你要把那个筷子啊夹着这个骨头啊，然后用嘴巴呢把这个肉啊咬着，把它脱下来啊，那个肉啊从那个骨头啊脱下来，那骨头呢就放在桌上啊，不要啊把这个骨头往地上丢了啊，丢了就是脏了，那古人主人还要打扫啊。从前做菜没有骨头，菜是不行的啊，因对客不恭敬。啊，这个是从前的规矩啦啊，做这个这是讲荤菜啊，它里面一定要有骨头。当然我们现在吃素的啊没有这些的啊，这是讲吃荤的啊，这个常理几要啊啊是对整个社会大众讲的。那在古时候呢，他那个没有骨头的菜啊，那个表示啊对客人啊不恭敬。而肉靠着骨附近最香。啊，这里头啊还有一些讲究。啊，这个以前我们在家吃荤的时候啊啊，那这个也吃过了。啊，那的确啊靠近骨头啊啊，那个肉也是最香的。啊，你要是呢吃完了，那把这个骨头摔在地上啊，这个以前呢、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啊，跟着我父亲去给人家请客啊，这个事情我也干过啊。这个啊，吃了骨头了，看见他是桌底下有狗来了，就丢给他吃了。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以前没有学过常理几要啊，然后为什么不能丢呢？啊，狗的嗅觉最灵敏啊，它那个鼻子啊很灵敏。你丢在地上啊，它闻到了，它就跑来屋子里面啊吃那个，它来吃那个骨头了。啊，如果来了一只狗，那也还好。啊，如果来了两只狗啊，那两只狗在抢那根骨头，就在打架了。啊，那这个下面呢，写入老人讲啊，啊，他说呢，你看狗来了，客人就算不说，主人也不能让狗走来走去，呵斥他，啊，叫这个狗滚出去。啊，不能说，哎，这个狗赶快出去啊！这若是在普通时候说狗滚出去是可以的，在聚餐的时候，主人要是说滚出去啊，那是叫狗滚出去还是骂客人呢？啊，这个大家可要回避啊，以免发生误会了。啊，这个主人不能这个啊，在请客人啊在吃饭，那狗进来啊啊，这个把那个狗赶出去。那有一些客人他不在乎啦啊，他也不没有什么感觉啊。如果有的客人啊，他比较敏感的，怎么我在吃饭的时候你在赶那个狗呢？那是不是在骂我啊？啊，骂我像狗一样啊！要我出去啊！啊，那这个误会就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不能去呵斥那只狗啊！啊，赶那只狗滚出去！啊，如果平常当然不是请客的时候是可以的。再说席上客人有穿好的也有穿的不好，这个穿的不好的人一听滚出去，他心里就发生误会。这个时候请客人啊，有的比较有钱的人他穿的比较体面的，那比较没有钱的人呢，他穿的比较简陋啊，也有穿的比较没怎么样。那如果这个

之后啊，主人去喊狗啊，滚出去啊。那这个穿得不好的人啊，一听到这个滚出去啊，可能他心里就一个直觉感发生误会。哎，那这个什么意思啊？啊，怎么这个啊？看到狗的就滚出去啊？那可能这个发生误会了。那是不是在骂他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当主人的啊，那看到呢有误会啊，那你在这个时候可不能解释说我不是说你啊，啊，那如果你越解释就越糟糕了，啊，我们一般讲越描就越黑了，啊，这可就要注意了啊，这个要注意了。啊，所以这个聚餐呐，啊，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要懂啊。啊，这个时候啊，哪些话不能讲，要避免。再者，不投骨于狗啊，那明明看见有狗来啊，你的骨头也要放在桌上，怕有另外一只狗来抢啊，跟他打架。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少见了。那我以前呢，啊，年轻的时候，啊，自己家里请客，猫啦狗啦进来就很常见的事情。啊，那现在是很少了啊，除非在乡下。啊，乡下呢，你在一楼啦，在大厅啊，门是开着的。啊，这个可能会有狗进来。啊，现在有很多这个房子餐厅啊，在外面就要脱鞋啦，门都关着啊，开冷气啦。啊，除非他自己主人家里养的狗啊，不然一般狗他不进来的。这一条啊，我们也要知道他的精神在哪里了。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那我们学东西啊，总要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就在吃饭的时候啊，那有些哪些话呢？你要不要讲啊？啊，聚餐是行礼啊，也就是说，你讲话不要造成别人对你的误会了，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像现在呢，没有狗啊，没有狗，那这一条。就可以免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是他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在谈话的时候啊，你要谨慎，要避免啊讲话让客人误会。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大家自己揣摩了。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七，碗中不留饭粒。啊，这个吃饭要吃干净。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农田是人民命脉，所以农人的地位很高。这个碗中不留饭粒，这个我出家的时候啊，这个跟着律昌法师啊，那么律昌法师呢，这个吃饭啊，他桌上都要摆一壶开水啊，吃过饭，那么就要把那个开水啊，在碗里啊，把它洗刷干净啊，那个水要喝下去。是在讲啊，那个饭吃完了，再用这个开水洗一洗，喝下去呀，啊，那个碗呢，好像洗过了一样了。啊，如果没有开水啊，啊，准备一个馒头啊，那像以前印光祖师啊，

啊，就准备馒头啊，把那个碗盘呐、啊，那些汁啦啊，把它擦干净，把它吃下去。吃完了、啊、就是碗跟盘的干干净净的，啊，不留一些渣，也不留饭粒，啊，那这个是最好，啊，你吃干净啊，那主人看了也欢喜，那表示啊，他做的菜不错啊。大家很捧场啊，啊，很给面子啊，啊，先不要啊，啊，这个吃不干净。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啊，啊，要吃饭了、啊、没吃干净，那碗里面都有饭粒，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母亲就会讲了，啊，这个，如果吃饭吃不干净啊，碗里面有饭粒啊，将来你讨老婆啊，会讨到马脸的，像这样一粒一粒的，很难看的，啊，用这个来哄小孩，啊，也就是说你吃饭啊，要把碗的那个饭啊，都要吃得干干净净的，啊，不要糟蹋粮食，啊，不要浪费食物。我们再看第十八，不对人剔牙齿。吃完了饭要剔牙，这是免不了的。但是不对人啊，不要对着人面对面啊，对着他去剔牙。你凡是不恭敬的事情，不对着人啊，就是你对着人剔牙齿啊，那对人是不礼貌了啊，不要对着啊，你头低一点，然后就偏一点。啊，不要面对面啊，对着他啊，在他面前啊，啊，剔这个牙啊，所以不对人剔牙啊，不要对着人去剔牙齿啊，你稍微偏一点啊，啊，头低一点。你譬如见了人，对着人打呵欠，对着人伸个懒腰这个样子，对方看见这个就觉得你不礼貌。啊，这是以前呐、啊，那现在不这样了、啊，什么礼貌也没有了啊！现在人也不懂，也什么礼貌都没有，现在不懂这些了。从前一碰见有人对着我们打呵欠什么的，啊，就是今天运气不好才碰见这个，一定不吉祥，赶紧把煤气弄走了。啊，这是从前啊，啊，从前啊，你看到一个人对着你这面前的打呵欠，那感觉就很不舒服，啊，感觉今天很不吉利的，啊，遇到这个倒霉事情啊，有人啊在我面前打呵欠，啊，要把这些煤气啊给他弄走。还有一个风俗，这个茶壶嘴子不可对着人。啊，这个茶壶啊，倒那个茶出来，那个嘴啊，不能对着人。这个事多了，这是中国迷信，现在不信这个，信阳迷信的。有了阳迷信，就把中国迷信盖了去。啊，这些老人讲了，啊，说这个迷信呢，啊，中国迷信呢，啊。就不信这一套了啊！那不信这不迷信中国的，那迷信西洋的啊，迷信西洋的啊，就把中国迷信的盖过去了。那实在讲，这是老人，比如老人讲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呐，啊，是人情世故了。我们再看第十九。客食未毕，主人不嫌弃。这条单指对主人而言，啊，前面都有主人有客人，那这一条啊，是单单指主人。客人或许吃得慢，主人若先吃饱，就把筷子放下来什么的，这不行。主人都不吃了，你客人还在那儿吃，哪有
这么不开窍的客人，当主人总得慢慢的

并且把桌在东，并且啊，把桌上东西尽量吃完，这个好看。啊，这个是当主人呐、啊、的道理啊。你请客人来，当主人的要有诚意嘛。啊，这个诚意是从这个地方去表现。啊，有的客人呢，他或许啊吃的比较慢。啊，如果主人自己先吃饱了，那就把筷子放下来了啊，我吃饱了。啊，那这个主人都不吃了，那你客人还在那儿吃啊，人家主人都吃饱了。啊，哪有那么不开窍的人啊，那这个懂局的客人啊，就懂得人情世故的客人啊，那不能再吃了。人家主人都吃饱了，筷子都放下了，那我们还在这里吃啊？那不是赶快把自己舀的菜吃完，那就放着就不吃了啊？但现在人也不懂了，也不懂这些礼貌啊，所以当主人的啊，你吃饭不能吃得太快啊，这个给客人感觉不好啊，所以当主人啊不能吃太快啊，你要慢慢吃啊，而且尽量把桌子上的东西都吃完啊，那这样客人啊他才安心的吃啊，所以当客人可以说先吃饱啊，当主人可不能说我吃饱了。啊，你们慢慢来啊！啊，这个不是待客之道。第二十，起席，主人训言慢待，客称谢。用完餐，起身离席时，主人训言慢待。主人先说对不起。这里训言慢待的意思。啊，是哪里也招待不好，啊，这是说客气话啊，客套话了，啊，就是说慢待啊，啊，不好意思啦，啊，这个没有好招待了，啊，招待不周，招待的不好，啊，请多包涵，那就是主人啊对客人的一个客套话。那现在的人啊觉得说哇那个为什么要这么讲呢，这是礼啦。啊，唯恐自己真的是招待不周了。纵然招待的很周到啊，也要说招待不周了啊。啊，没有招待好。啊，这表示一个谦虚客气化。洋人正好相反，对客人说你看你看吧。今天我这个菜是最好的哦，啊，我准备的多好的来请你啊！那这个西洋啊，跟中国的文化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跟中国文化就刚好相反。那西洋人呢，送礼给人啊，跟中国人也不一样啊。中国人送礼给人呢，中国人会说了，这个东西是薄礼。啊，没有什么啦，啊，这个不值钱啦，没什么啊，啊，薄礼啦，很薄啦，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啊，不成敬意啊，啊，是一个薄礼，不成敬意，那，啊，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是这样。那洋人呢说呢，哦，我这把扇子是从非洲来的，好贵哦。啊，不是一般的。啊，你看我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啊，我今天招待的菜是天下没有的。我招待这个很好的哦，啊，这是洋派的。
西洋啊，都会去推销自己。这西洋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一切呢都以中国反着、反向、相反。那么下面呢，雪庐老人啊讲了当时的一个新闻啊，你再看看昨天《中央日报》副刊上谈到那个西洋文化。就以阿根廷与英国这个事情来说，阿根廷占领了福克兰岛，英国人人少就投了降，后来英国发了兵，阿根廷就投降，这两面都投降，这个是举出当时的一个例子，阿根廷跟英国争夺那个福克兰岛。但是中国可不是这个风气。以张为杨为例。外头几十万兵，自己败得剩十几个人，就是不投降。贼兵破城啊，割他的舌头，杀他的头，也是不投降，这是中国文化。那这个是有气节的啦。有气节的。就像文天祥一样啊，他就是不投降这个元朝。你看历史他们不够人格。如果你看到这个历史看到这些西洋这些文化呢，不够一个人的品格了。我们还要全盘西化吗？那现在呢，中国人都是要全盘西化，都全部跟西洋人学，自己老祖宗啊，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要了。那到底这个文化？哪个比较好？中国再不行，在地球上也已经五千年了。虽然亡国，但没有亡族。如今却必得要把民族灭亡了，这个也难怪啊！国家算什么？连父母都不要了，还有什么国家呢？谈不上啊，尽忠报国了。你看中国的张巡、岳武穆等等，洋人看他们都是傻小子，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有那么傻的人呢？那么把这个忠于国家呢，看作是傻瓜、傻小子，要学他们，跟他们一样。就是我们要听他的话，全盘西化了。西化就是什么呢？谁有力量，我们就投靠谁。邪说横行啊，现在就闹成这个样子。雪庐老人当年在台中讲这个话，到我们现在呢，更离谱了，更离谱了。现在人呢，连祖宗都不认了。有很多人都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不认同自己是祖宗的历史文化了，就去认同外国人的。这是现在。书归正传那个雪庐老讲回归到我们这个正题来起席的功夫，主人先说慢待。客人也得说谢谢，双方礼尚往来人家恭敬我，我也要恭敬人家了这个在合乎礼。我们再看这个聚餐最后一条第21，宴毕，主人敬金敬茶宴毕就饭吃完了。
主人啊，照例的摆手绢献茶，这个现在还得有。啊，总之，必得讲卫生啊，这个手续省不下，手巾是免不了的。啊，手巾就我们现在呢，用那个碟子放着啊，擦手擦脸的。啊，现在餐厅也有啊，餐厅呢也有，如果在餐厅吃饭呢、啊，也有准备啊，有一些餐厅比较讲究的啊，也有那个擦手的手巾。那么做客的呢，功夫呢，主人拿着手巾来啊，我们可以擦一擦，擦了就别再坐在那儿等主人献茶了。啊，擦了脸呢、啊，就可以起来了。所谓啊，客去主人安。啊，主人啊，他请客招待这一餐呐、啊，时间已经很久了。那主人还得吃饭呢，他家里面呢还有很多人还没吃饭呢。啊，我们呢、啊、早退也好嘛，啊，提早离开，啊，让人家好收拾。啊，那不然呢、啊，我们饭吃过了啊，那还待在那里，那这个主人呢？他要不要招待啊？啊，他是要，他不能跑啊！啊，所以礼呀、啊、要有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啊，如果他茶泡好了，那我们得喝个两口就走。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喝了啊，我有的时候喝个咖啡啦，但不要坐太久了。这一条意思就这样了，也不是说。他已经泡好了，那你就不用喝了，就走了啊！啊，这个是还没有泡啊，还没有泡呢，那不要坐在那边等啊！啊，那个我茶还没喝呢，还不能走啊，不可以这样啊！如果他已经准备好了，那有些呢聚餐呢啊，你到人家去请客，他要上个水果，啊、吃一点意思意思就好了，那个就不要。坐得太久，人家呢忙了一天了，那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要耽误太久。那客人走了，那主人心才安了，不然他那个心都挂在那里，这个怕招待不好啊，对人失礼。做客人啊，有客人之道，做主人有主人之道，这个对是要礼。好，聚餐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晨出门呐、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指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西方确指啊，这个菩萨给大家开示啊，我们学道的人啊，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得离尘欲，得无障碍啊？那么从最小的一钱啊来施舍啊，人家给我们抢过去啊，人家给我们啊，给我们抢了，不起嗔恨心。给我们不喜欢喜心啊，从一钱最微小的这个身外之物啊，那么一直到百千万钱、亿亿万钱啊，乃至啊国臣妻子啊，这个是身外之物啊，最难舍的都能舍的。啊、那么身外之物都能舍啊，舍到身内啊，舍到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也能舍了啊，我们内心心意识啊，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啊，身心世界啊，一切。都如此一钱欲夺无义、啊、人家夺去了不起嗔恚、啊、给予我们不起欢喜、啊、自然、啊、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

从这个菩萨的开示啊，我们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啊，布施就是舍啊，布施使我们兼贪之心。那么我们从这里学习啊，修行啊，就有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些开示啊，也要常常提起啊，不然呢、啊，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了啊。啊，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如果我们有一条啊，可以终身奉行，那么这一生呢、啊，必定成就啊。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菩萨的开示啊。在《西方阙止》第二十九页啊，29页第五行，孟冬二日，为菩萨诞生之辰啊。这个孟冬二日就是冬季第一个月啊，就是10月初二啊，孟冬二日。因为每一年立冬啊，这个时间呐、日期啊有所不同啊。像我们今年立冬是10月初五立冬啊，10月初五。今天是13了啊，10月13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冬天，我们现在这个月呀、就是叫孟冬啊，在孟冬。那么菩萨呢，他诞生的时间是这个孟冬二日啊，就是他的圣诞，众世供称颂啊。那么大家呢，就给他设这个供养啊，来祝寿。菩萨曰：“汝等以何物授我？”啊，菩萨就说了啊，说你们给我祝寿啊，你们用什么东西来给我祝寿呢？皆曰啊，那么大家都说了，心以为供啊，就是我们供养菩萨呢啊，用我们的心啊来供养。来祝寿，啊，我们大家呢，都一片诚心来供养，那么菩萨又讲了说菩萨曰：心是何物啊？可以持供。菩萨就说了，那心，你们说用心来供养我，那心是什么东西呢？啊，心是什么东西啊？可以拿来供养我呢？这个意思就这样。答曰这个答就是大家的回答。唯欲自成，本是无物。那大家就回答菩萨的问话了就唯欲自成我们都是一个自成心诚心诚意那么这个心就是一个自成嘛，本是无物，这个心呢，不是一样，不是有一个东西有一物没有，只有一个自成而已，这个心是什么都没有的无物它不是一个物质。那菩萨曰呢？既言无物，谁知自成？能知成者，定有处所，可得举世那菩萨又讲了你们大家既然讲无物这个心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东西那么既然言无物，什么都没有

谁知道制程呢？啊，你们刚才讲啊，唯一制程啊，是谁知道这个制程呢？啊，能够知道制程这个东西呀，定有一个处所，可得举示啊，就说那你们能不能举出来给我讲啊，在哪里？啊，你说制程。那、啊、是谁知道这个制程呢、啊？这个制程啊，能够知道这个制程的这个在哪里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可得举示，你们举出来给我讲啊。云和无物就是菩萨讲啊，那你都知道。自成，那怎么说无物呢？怎么说什么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知道自成呢？那能够知道自成，这个又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个问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呢，大家又回答了，答曰：实无所得。说这个实在啊，也无所得了。也找不到啊！菩萨曰：“汝言无得，唯是暂无为决定，众宁亦未对。你们说实无所得啊？那么这个回答啊，大概我们也学佛的人啊，有读过经、听过经的人，大概也会这样回答啊。像《心经》讲啊。”无所得啊，这个大家常常念啊，那我们也会这样去答啊。说汝言无得是为是暂无为决定无呢？那你说无得啊，那么到底是暂时无得还是决定无得呢？那大家就要讨论了啊，就对不上来了啊。那菩萨曰呢，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一色迁移，毫厘千里。当知汝等言尘言妄，说有道无，皆是起灭计较，推想普度之心，以是助我今无所依。那么菩萨就讲了，有就有啊，没有就没有。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点点怀疑啊，那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菩萨就讲了说你们大家讲尘讲妄说有道无。那么这个都是起灭计较，推想普度之心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分别执着这些心。那么以这个心来给我祝寿那没有什么利益。那么这个一段话的问答呢，是一个禅机你不能去想。你越我们如果去想要怎么对答，要怎么讲，那就跟这些人一样，都落在眼里起灭计较普度之心的这个是禅机这个禅机要你去起移情，要你去悟的。所以这个禅宗讲参究，参究就是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不能去想，起一个疑情，他那个关键就是你在起那个疑情去参，不能想，参就是提起疑情，这时候呢，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他那个。奥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要

逼你开悟的啊，不能去想啊。这个是禅机啊，禅机啊，禅机就不能有起灭计较、推想普度啊，这些通通要放下，不可以有啊。所以参禅呐、啊，他的方法啊，这个参禅的人啊，去向禅师请教啊，这个禅宗的公案啊很多啊。在这个紫叶路啊，景德传灯路啊，这个1700则公案啊，啊，那形形色色的这种禅机啊都有啊，这个不能让你讨论的啊。所谓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有参禅的人呢、啊，去向禅师。跟他学参禅，你去拜见禅师，拜完了禅师问他你从哪里来啊？他刚要开口说我从哪里来啊，那个禅师就把他的嘴巴把他堵住，他当下就彻悟了。啊，那这个你真会了啊，真的是一下子就顿悟了啊。那不会呢，把他堵死了啊，那也不会开悟。那有人去参禅啊，这个、啊，禅师问问题，他回答相反打下去啊，那他想啊，那这个回答也不对啊，那干脆不要讲啊啊，他问什么都不回答，不回答也打下去啊，回答也不对，不回答也不对。啊，打到最后啊，他就开悟了啊。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他是用这个方法，啊，这个跟教下的方法不一样。教下呢，他有给你讲解，啊，那从我们这个意识心呐、啊，这个语言文字去理解，啊，然后进步啊，啊，叫你修，最后再叫我们悟入。啊，就按部就班的，有个次第。那禅宗没有啊，他不跟你讲这些次第的，啊，直接啊叫你去顿悟的，啊，那这个这种参禅根器的人用这个方法，那有效。啊，如果不是这个根器，用这个方法，对他没有帮助。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禅机。那么我们能够悟入这个道理是最好啊，不悟也没关系啊。啊，反正我们是修念佛的啊，不是修参禅的啊。那么菩萨讲啊，听我妙句。自真无二心，啊，自真无两心，心非一切心，一切性非心，除妄心不死，依真心强明，真妄两不立。南无释迦尊，了心无处所，方便服群生。那么。这个寄送啊，是讲心啊。那么这个短短的啊，啊，给我们讲这个心啊，大家呢，如果要进一步去认识这个心啊，真心妄心啊。《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这个很有名的七处真心，七处真心

找心呐、啊，啊，阿兰尊者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在内、在外、在中间，讲了七个地方都不对。啊，这个楞严呐、啊、讲的详细，啊，楞严经啊这个一段呐、啊，七处真心呐、啊，你真搞通了、啊，那、啊、真开智慧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成佛法华，啊，七处真心，啊，这个详细啊，我们可以要了解啊，去学楞严。啊，楞严啊，我19岁那一年第一次听老和尚讲经，就讲楞严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七处真心啊，那个很有趣的啊，很有趣的。啊，那佛的弟子啊，什么问题都有啊。我们现代人能够想到的问题啊，3000年前他们都想到了啊，也都问了，也都解决了。啊，只要我们去读这个经，你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啊，这个是禅机啊。我们念佛啊，你就不要管它是什么真心妄心啊，你只要提起一句佛号就对了啊，什么都不要去管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开示。时诸弟子贤在拜，愿更闻法要。菩萨曰：善哉善哉，汝等愿更闻法要，当成解我语，善答我问。那么这个时候啊，诸弟子啊，啊，这个上面这个开示啊，讲这个心啊，了心无处所啊，方便拂琴声啊。这个众弟子啊啊，在给菩萨啊礼拜啊，希望啊更进一步啊，更闻法要啊。因为呢，菩萨这样开示啊啊，有人懂了，有的人还是不懂。不懂还要继续问啊。那菩萨曰呢，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就很好很好啊。说汝等愿更闻法要啊，说你们愿意啊更进一步啊来听闻这个法要啊，应当啊成解我语啊。这个成啊就是自成，善解我讲的话啊，这个善答我问啊，这个回答也要善啊，这个善啊就是回答的正确啊。诸弟子啊，譬如有人啊为一人言，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世人闻言有智往否？贤曰：愿往。菩萨曰：如不是路径，当云何？贤曰：有人指示，从师而行。菩萨曰：不可。倘世人指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竟从其言，则燕都远之又远矣。啊，那么这个菩萨举出一个比喻了啊，大家呢，希望在听菩萨呢讲这个法要啊，那么菩萨呢就举出譬喻啊，说譬如啊，有人啊，譬如说有一个人啊，为一人言，他给一个人讲，说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啊，世人闻言有智往否？

啊，譬如有一个人呐、啊，说讲哦，这个燕京帝王首都啊，这个燕京啊，是明朝时候啊的一个名称啊，现在叫北京啊，现在呢，大陆呢，北京啊，在明朝啊那个时代啊，叫燕京。那么燕京是首都啊，是帝王所居住的地方。啊，他办公施政的地方，啊，可以说全国啊，啊那个地方是最富贵的，啊，富贵无比，啊，世人闻言呐、啊，有自王否？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就问了、啊，啊，那个地方非常好啊，啊，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那你是最。最高的啊，荣华富贵。那么大家有没有自愿啊要去呢？啊，贤曰愿往。啊，在中国古代啊，说一个人呐、啊，如果一生呐、啊、能够到皇帝住的这个京城呐、啊、去走过一趟，那这个人呐、啊、算是见过世面了。啊，见过世面了，啊，那也不容易啊。古代啊，交通不方便，啊，大陆啊又很大啊，那么能够到京城去一趟，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但是京城呢，也是一般人民呐、啊，他一个向往的地方，啊，有很多人呢、啊、想去，他也没办法去。啊，如果有机会呢，当然大家愿意去。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那么归皇帝直接管，从汉朝到清朝啊，都归皇帝直属，啊，不归宰相。啊，所以这个。佛教的寺院可以盖宫殿式，跟皇宫一样。啊，那么过去这个帝王时代了，我们都知道啊，那个除了皇帝呀、啊，皇帝以下的那不能盖跟皇帝一样那种宫殿式的啊，这个有区别的。啊，只有佛教寺院可以，盖得跟皇宫一样。啊，因为佛教寺院呢，以前属皇帝直属管辖的。啊，那么古代帝王啊，也为了要把佛教啊普遍啊传播到民间各地方，啊，所以就用宫殿式的建筑。所以有一些人呐、啊，他一生不能到京都去，啊，在他们家乡附近有寺院啊，他去拜拜看看，啊，也等于去看过皇宫了啊，因为那个建筑跟皇宫是相同的，啊，当然啊，有机会到这个京都啊，当然大家都有这个意愿了。要去看看，啊，所以贤曰啊，愿往。大家说，那愿你去啊。菩萨曰呢，汝不是路径当云何？那你想去，这个路怎么走？你不知道，不认识路，那怎么去呢？啊，当云何就那如何去呢？啊，这个菩萨就问大家了，贤曰啊，大家就说了啊，说有人只是从之而行啊，啊，有人只是啊，就是向人请问呐，啊，我们不懂的路啊，去向人请问，请人家给我们指示怎么走，啊，那么他给我们指示怎么走，我们就听从他的指示，照他指示啊去走。啊，说从之而行啊，那么大家回答啊是这样啊，那菩萨曰呢不可啊，菩萨说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倘世人执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啊，说如果这个人啊，他给你指的方向啊，指错了啊，指向南方或者指向东方啊，如果你没有明确的去辨别啊，尽从其言啊，那么你就听他的指示，照他指示的方向去走啊，那个方向不对，那则雁都远之又远矣。给你指的方向不对啊，那你怎么走啊？越走就越远啊，啊，你永远的走不到这个雁都京城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指路的人呐、啊，啊，如果他给你指错方向了啊，那你根据他给你误导的方向去走，那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啦。啊，你要到京城呢，就越走越远了。那众曰：“然则如何？”大众又就说了：“那要怎么办呢？”菩萨曰：“啊，毕竟得一走过雁都之人。”啊，菩萨呢讲啊，就是你要找一个啊，他曾经去过雁都的人。啊，如果你找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没去过。啊，那他给你指的方向也不对啊，那你根据他指示的方向去走，那你永远走不到啊，所以你一定啊要去找一个走过的人啊，所以需要问过来人啊，他走过了，他清楚啊，你问他就不会错了，你要问这样的人。啊，教世人曰：“如须向北而往，便可直达地所。”啊，那么这个燕京啊，在北方啊，现在叫北京。啊，那么你在南方啊，你方向一定要向北，你才能达到那个燕京。啊，便可直达地所。啊，直达就是你很快的，你这个方向没有错。啊，可以直接呢达到啊帝王居住的处所。啊，诸弟子，此人所指有错谬否？啊，那么这个菩萨要讲了，那这个人啊，他给你指向北方，可以到帝王所住的地方。啊，那么他指的方向有没有错误啊？先起手曰：“无谬。”啊，就是说没有错啊，大家都顶礼了，说没有错啊。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是正确的。啊，下面菩萨又讲：“菩萨曰，又譬如有人啊，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当如何教之？”啊，贤曰：“从卑至高。”菩萨曰：“然，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须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矣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又是一个譬喻啊，菩萨又讲了，又譬如有人啊，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啊，这个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啊，比很高的一个山顶啊，达到最巅峰啊，最高的地方啊，好像说我们这个台湾啊，最高是玉山啊，那玉山最高的那个山顶。哦，那个海拔呢？啊，3000多公尺啊，那很高了。那么我们在平地啊，要达到那个最高峰啊，那么你怎么教他登到啊最高峰

尖的地方呢？啊，你如当如何教之啊？你怎么去教他呢？贤曰：从卑至高，卑就是最低的。啊，你要登高啊，啊，一定是从最低慢慢登上去嘛。啊，菩萨曰难啊，菩萨讲没错。啊，古云呐、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古人讲啊，千里之行，啊，开始啊，就从我们第一步啊，从这个脚第一步开始。那么你要从低登高啊，须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啊，好像我们登楼梯啊，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是四楼啊，那下面呢 这个有四层楼啊，那你一级一级这样登上来。啊，登到最上一级，那就达到这个最高处了。那么最高啊，从是最低开始的，啊，这样方为正说啊，这个说法才是正确的。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鱼也。啊，那如果说你一步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一步就要登天了，啊，一步要跨上去，那这个话就。啊，不实在了，啊，这个是办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那讲这个话呢，是做不到的，啊，一定啊是按部就班啊，一级一级的登上去啊。又譬如有人天子将命以官，召世人曰：“汝愿为宰相也，小吏也。”世人云何上达？贤曰：必愿为宰相。菩萨曰：然。那么这个菩萨又讲一个譬喻，那又举出譬喻，说譬如有人啊，天子就是皇帝，将命以官，啊，就是说要任命他来做官。召世人曰，召就是说找这个人来啊，那给他讲啊，要给他做官啊。那皇帝问他呢，汝愿为宰相也，小吏也啊？那么这个古时候啊，做官啊，宰相是最大的啦，那皇帝下来就是宰相了。所谓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当到宰相，啊，官位最大的，啊，那么这个皇帝问啊，啊，你愿意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官呢？啊，还是要做一个九品芝麻官呢？啊，一个小地方的小官吏呢？还是要做一国的宰相呢？啊，世人云何上达啊？那菩萨就给问大家了，说那这个人呢、啊，他会怎么回答皇帝呢？啊，那么大家就回答菩萨说：“必愿为宰相。”啊，他说那个人他一定，皇帝问他要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官？那当然啊，他要做宰相啊。啊，菩萨曰：“然。”啊，菩萨说：“没错。”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哪有人呢、啊？宰相不做，要做个芝麻小官呢？啊，这是人之常情嘛！啊，下面又举出譬喻，又譬如有人呐、啊，在于歧路，不知所从，有敏之则，子曰：是边极艰险，极曲折，不得便出头；是边极正大，极平坦。走去便得出头，其人受子于此两边当走何路？贤曰：走正大，走平坦。菩萨曰：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俱合正理。然而等能明解我所意否？

那么菩萨又提出一个譬喻，说又譬如有人，在于歧路，这个走路啊走错了啊，好像那个我们不认识路啊，不知所从啊，啊不晓得要怎么走了啊，乱走啊。那么有敏之者啊，那么有人看到啊，哎，这个人啊他不认识路啊，那走路歧途啊，啊走到岔路去了。他走的路不对了，啊，那么有怜悯的人啊，就给这个人讲啊，说你走的那边啊，是很艰险的，那个路很危险的，又很不好走，很曲折，啊，走到最后呢，不得便出头的，走到最后没路了。啊，我们一般讲啊，死路一条啊，啊，那很危险的，啊，走路歧途了，啊，那边呢、啊、很危险，啊，那么另外一边呢，极正大，极平坦，啊，你从那边走啊，便得出头，啊，你走那边就对了。其人受指啊，以此两边当走何路？菩萨就问大家啦，那一边呢、啊、很艰险、很危险，又很曲折，走到最后呢死路一条。啊，那么另外一边呢很正大、很平坦啊，走出去就是一条光明大道。那人家告诉你，那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贤爹走正大、走平坦。啊，大家都回答了，那当然啊。要选择走这个正大平坦的道路啊，啊，那个艰险危险的道路，那种大家应该不会去选择那一条路啊。啊，菩萨曰啊，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即合正理啊。说你们回答我所问的问题啊，都合乎正理啊，这正常的道理是这样，没错。然尔等能明解我所欲否？啊，他说，但是啊，你们大家能不能明了啊，理解啊，我所譬喻这个话的意思吗？啊啊，贤再拜曰：“为垂开示。”那么大家呢，又再给菩萨礼拜了，啊，大家又不明白了啊，那请菩萨再开示。菩萨曰：“善听，尔等向来虽有求道之心，而不是修行之要，趋向无惧。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则是。若欲学师教以学法，如帝都在北，而反执以往东向南则是。”则其人虽终日行而盲无归宿，何以有谨至尊？啊，那么这个谨就是拜见啊，古代诸侯啊朝见天子啊拜望啊，这个长辈这个意思。何以有成大道？啊，那么这个菩萨开示啊，说你们大家向来啊，虽然都有求道之心啊，大家发这个心啊，来学道啊，来求道学道啊，有这个心，而不是修行之要啊，就是不认识啊修行啊。的法要啊，趋向无惧啊，趋向无惧就是没有方向啊。大家发心来修，但是不晓得
要怎么修啊？就我们现在讲啊，也是很迷茫啦，啊，不晓得要修什么，要怎么修，要从哪里下手啊？是有这个心，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修啊。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之时啊，就这个譬如好像啊，你要到燕都啊，到京都去，那不知道路怎么走，不认识路啊。若欲学师，教于学法啊。如果遇到呢那个老师，他的知见是学之学见的啊，那么他自己学之学见，那教别人也是学之学见啊，教人都是学法，他自己修错了，给人指点的也是错误的，也是可能误导。那么这个问题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好心要修行学佛的人也很多啊，但是呢，遇到邪师的人也很多，误入歧途啊，这个就非常可惜啊，那这一生啊就得不到成就了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给我们指导啊，我们这一生修行啊是不会有结果啊，不会有成就啊。那么菩萨呢慈悲啊啊，那么用这个比喻啊，如帝都在北啊，比如说从南方要到北京去啊，那个方向是北啊。如果遇到一个人呢，他给你指错方向啊，给你指往东往南，方向给你指错了，那你虽终日行啊，那走到最后呢，达不到目的，茫无归宿啊，那怎么能够见到至尊呢？啊啊，能够见到帝王呢？啊，何由成大道呢？啊，这是譬喻啊，我们修道啊，啊，就是成道啊，这个大道啊，就是佛道啊。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今我所示弥陀净土，帝都也。啊，那菩萨开始啊，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西方净土啊。这西方净土啊，就比喻说帝都啊，帝王住的地方。信愿行山，勤加精进，终至往生。是从第一级至最上一级也。其登上品，是愿为宰相，不愿为小吏也。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我即走过燕都之人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啊，菩萨啊就讲说，我所指示的弥陀净土啊，就像啊，当时明朝啊，帝都一样，燕京啊，就现在北京皇帝住的地方。信愿行善，勤加精进，终至往生。啊，那么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是弥陀经讲的，劝信、劝愿、劝行。啊，这是根据弥陀经讲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往生？啊，就是三个这条件，信愿行，真信发愿，行是念佛啊，记住这三个条件。那么这样啊，在这个三个条件前提之下，勤加精进，那最终都能往生，往生到西方净土
那么这是从第一集到最上一集。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娑婆世界呢

登到最上一级。啊，就像啊，齐登，就像齐登上品，宴为宰相。啊，往生极乐世界呢，就好像啊，那你要做宰相了，那么把阿弥陀佛比作皇帝，啊，那么我们要往愿你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就是大家呢愿意啊做宰相啊，不愿意为小吏啊，不愿意啊做个小官。为什么呢？佛为法王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纵然下下品，到最后都是证得阿惟越致菩萨，那七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了，接近成佛不远了。啊，就像啊，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你当到宰相了，啊，地位啊，仅次于皇帝啊，啊，那菩萨的地位呢，仅次于佛啊。啊，用这个来譬喻啊，说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歧也。啊，如果依这个来修啊，那你走的是一条正大平坦啊的大道啊，不行邪歧啊，邪就是偏差啦、曲折、危险的道路。啊，我即走过愿都之人也啊！菩萨讲啊，那我就是呢，就像呢去过北京的人呐、啊，我走过了，是过来人。那菩萨呢，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啊，他是过来人呐、啊。啊，用这个来譬喻啊，若尔等不能深信啊，是舍帝都而去边地也。弃宰相之尊而救小吏之贱也，背正大而求奸僻也，万仞之山巅，九层之塔顶，挥而所及矣，可甚悲痛哉。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这个菩萨讲啊，说你们大家如果对于我开示的这个弥陀净土啊，不能深信。啊、不能接受，那这是舍帝都而去边地、啊、那个帝王居住的地方 啊, 啊是这个人间、啊、最高的荣华富贵、这个地方你不要、啊、你都要 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到边地去、啊、去宰相之尊而救小吏啊，到这个帝都啊，当宰相你不要啊，你偏偏要去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当个小官。那么这个譬喻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一般的法门啊，那修了一辈子啊，啊，再努力的修啊，那个成就还是有限的啊，就像当个小官一样，这个还要修得很好的。啊、如果修得不好的，那连这个也连个小官也捞不到、啊、不要说宰相了、啊啊、那么现在呢，菩萨指的这一条路 啊是个正大平坦、啊、这个大道啊、如果不接受、啊、那个万仞之山巅、啊、九层之塔顶、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啊、你达不到的、啊、你想在这个一生当中达到那么高的层次，那是办不到的、啊、这个是给我们讲、啊、求生西方净土他的殊胜、啊、如果舍弃这一个，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啊、那么在六道修啊，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

我们在六道修学啊，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啊，升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非常艰难啊，而且修了很久啊，这个成就也很有限，啊，如果往生净土那就不一样啊，啊，一旦往生呢，你看了、啊、跟阿惟越致一样啊，我们凡夫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摇身一变呢、啊，这。从一个巨幅凡夫、业障深重的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致菩萨，那是大大不相同了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啊，啊，如果不能深信啊，信念行来修学，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啊！啊，所以菩萨讲可胜悲痛哉啊！啊，就是。很可悲啊，很可痛的事情啊！好，我们接着啊，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开始。众欲积田，为修行计。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一开头啊，这一句啊，就是众欲积田为修行计，众就是大众啊，当时啊，在他们这个道场的大众啊，我们现在讲啊，这个道场啊，这个同修大众欲积田，积田就是大家凑钱呐、啊，去买这个田地。啊，那么买田地，古时候啊，这个道场啊，都有买田地，那么自己耕种啊，或者租给佃农啊去耕种，那么每一年啊收一些田租，来维持啊这个道场的道粮，啊，提供大家修行的一个计划，啊，为修行计，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建道场。建道场，那么大家呢有这个计划了，啊，这个建道场啊，买田地，啊，那么给大家来做修行的一个场所啊，那么大家有这个计划，那么请示菩萨啊，菩萨曰呢，汝等欲使至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世故，于衣食所从，不复为求人际，故发此意。那菩萨就开示了，说你们大家呢，志向啊，要做同学啊。我们今天讲同修啊，志同道合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学习呢，就是大家共修啦，久聚不散。啊，大家长时间啦、啊、聚在一起共修，啊，那不散，不散就是建个道场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么长时间啦、啊、在一起共修，啊，谢绝世故，谢绝世故就是不再从事世间的事业。那么不从事世间的事业呢？那么衣食怎么来呢？啊，就是他们计划买个田地啊，租给佃农收田租啊。古时候呢，道场都是这样啊，来维持稻粮。那么古时候这个维持稻粮呢，他不用去攀援信徒，因为他寺院道场啊，他有固定的收入啊，他不用去做法会啦，去攀援信徒啦。啊，也不需要去看信徒的脸色啦，啊，所以以前啊，寺院道场他有这个田地啊，他每一年有固定的收入啊，维持这个稻粮啊，大家呢能够安心啊，在这个地方啊安心办道啊，所以说呢，于衣食所从啊，不复为求人际，就不要去求人。

不要，不需要去求人。啊，因为求人啊，要去攀缘，又怕得罪信徒。这个信徒如果他护持比较多啊，哇，你如果得罪他了，他不来了，不然你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寺院道场啊，都要看信徒脸色，对信徒要好啊。啊，如果不好，我明天不来啦，我到别家寺院去啦。啊，我有钱还怕人家不要我吗？啊，所以你就要看信徒脸，要求人啊，要去求人。啊，那么他们这些人也是，只要为这个问题，所以才有这个计划啊，故发此意啊，所以才发起这个议案。啊，那菩萨讲了，你们是为了这个了啊，菩萨知道。啊，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以我观之，念头虽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菩萨讲了啊，菩萨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讲，以我来观之啊，我来观察，你们发的这个念头呢，虽然是很好。啊，然啊，然就是哦，但是呢，毕竟还是贪恋尘劳啊，这个尘劳还是有贪恋，非清净法啊，因为做这些当然免不了要有一些经营了啊，计划了，那么这个毕竟啊，这个尘劳啊。哎，免不了啊，会有所贪恋啊，也不是纯粹的清净法啊，念头好是好，但是还是不清净啊。说何以故呢？街头一饭，总监一宿，仙佛道饭，若必戒田而修，倘一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啊，这个菩萨讲什么缘故呢？他这个说这个也不是清净法。啊，街头一饭啊，就托钵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啊，那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在荒郊野地，在坟墓啊，一棵树住一个晚上。那么每一天托钵呢，就是要一钵饭，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仙佛道饭就是经上常讲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看呢，佛没有到场，啊，佛没有到场。啊，佛当时他没有到场啊，他生活方式是托钵，每天去要饭，钵去要饭。啊，现在这个泰国、斯里兰卡这个还是啊，这个他们还是有托钵这个制度。啊，有一年我到泰国呢，泰国出家人呐、啊，他们还是托钵，每天大概上午十点去托钵。他们托钵没有吃素，啊，都是鱼啦、肉啦啊，那腥味很重的啊，但是不杀生，三净肉。啊，所以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保持佛陀当年的这种托钵制度，啊，他们自己没有设炉灶。啊，没有炉灶。那佛的时代呢？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去托钵吃一餐。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佛示现给我们，示范给我们看的啊。那没有道场，什么都没有。啊，所有的财产就是三一一钵。
那么若必借田而修，倘亦不就，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啊，他说如果必须要借这个有田地才能修行啊，如果万一这个因缘不成就啊，那你们大家呢，那就永远没有修行的日子了啊，有这个田产你们才能修，没有这个田产就不能修啦。如果万一没有的话呢，那就永远不能修啦。啊，若言又若言自无其知，将出自木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啊，那么这个木化就是化缘，气象人化缘。啊，说如果自己没有钱呐、啊，那我们出去化缘。啊，那么在化缘，在中国佛教呢是自古以来啊就很普遍。啊，要盖寺庙啦，怎么拿个盐布啊？那么到处啊化缘啊，啊，那没有钱了，我们就去化缘啦，啊，去木化啊，啊，所以现在有出家人呐、啊，拿个钵啊啊，都给人家丢钱的啊呀，我们也常常看呐、啊，有出家人站在市场啊啊，拿个钵，人家丢。丢纸钞、丢铜板、丢钱的，啊，那个是不对的啊！那个钵是装饭的啊，是餐具，那是变成放钱的，变钱箱了啊，那是不对的啊！啊，所以化缘啊，那么这个如果是木化呢，就更为不可说，不知道说那更不可以啊。说佛一代教无此二字，那佛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呐、啊，一代十教了，没有化缘这两个字啊，佛从来不去给人家化缘，他只有托钵啊，托钵啊，没有去给人家化缘这个金钱啊，没有。盖自末世不是礼义，不惧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啊、那么这个是菩萨讲啊，佛时代没有这样的啊。那么现在看到有这个化缘的啦，是末法时代，不是礼义啊，这些修行人呐、啊，不认识礼啊，道德仁义。他不认识，他不懂，不惧因果、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因果、啊、不知道了他就不怕了、啊、不知廉耻、啊、也没有廉耻心、啊、知徒所为、啊啊、就是才会去给人家化缘、啊、那么这个化缘、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不允许啊，我们去化缘啊，所以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啊，啊，这个韩馆长啊，那时候在这个柜台啊，哎，摆了大概好几本本子啊，你要印经啊，做什么做什么项目啊，还有一个功德箱啊，啊，后来馆长往生了 啊，往生之后，我们搬到信义路来，楼上就不允许我们。道场是功德箱了、啊、那个本子也不能摆出来、啊、那师父就讲了，你那个本子摆在那边、啊、分明向人要钱嘛，人家走进来看到那个本子不拿钱也不好意思、啊、有时候呢要拿怪怪的，摆明向人要钱，所以我们道场啊，我们就本子都 收起来，收在抽屉、啊、也没有功德箱啊、那这样大家来呢没有压力、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教导我们大家啦、啊、就是说人家来学佛不要给人有压力，不要向人要钱、啊、特别出

觉得人来如果让他有压力，他也不敢来了，也不晓得要捐多少钱啊，我真的不晓得够不够啊，他心里有这个压力啊，可能他就不敢再来啊，所以我们现在新义路这个地方就是不让人家，也没有功德箱，也不要本子，都放在抽屉。那么人家要发心呢，再拿出来写啊，不没有摆在外面，那以前都摆在桌上的啊，明显的摆在桌上啊，那师父看到说昏迷向人要钱啊，啊，通知收起来啊。啊，那么如果你知道因果啊，其实我们不向人化缘，也不会饿死嘛。啊，以前老和尚常讲啊，你真正要修行，真正弘法，那如果你饿死了，那护法神就要撤职查办了啊。啊，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啊，也就不担心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年呐、啊，我们的经验呐、啊，也事实是这样。啊，你真正在做啊，佛菩萨护法，他会加持啊，不要怕饿死啊。下面讲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思想啊，都真正修道的人呢、啊，他为了什么修道？就是为了了生死，为了生死这个念头特别恳切，为了这桩事情。啊、那断断呢、啊，不会想是盖什么道场啦、啊，经营什么事业啦、啊，那、啊、这个世间人做的事情，啊，修道人呐、啊，要做的事情是要了生死啊，那、啊、绝对啊没有这种想法啊。然更有一言，汝诸人但执持正念，个个努力，事及不惧而惧，若身心善意，事无常恒，事虽惧而实善，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弃闲思欲计。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也是很重要的开始啊。然更有一言啊，然就是说。啊、还有啊一句话啊要告诉大家的啊，说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啊，说你们大家呢发了这个心非常好啊，你们只要啊执持正念啊，这个执啊，持就是没有西移离开的、啊、好像我们手持的东西 不能 放松、哎、你一放松那就好像手持这个茶杯 这个叫持、啊、你一放松它就掉下去了，那持就要一直持着、啊、才不会掉。那么我们这个正念、啊、也是这样。什么叫正念呢？了生死，前面讲啊，生死心切，生死念切，你了生死这个念头啊很恳切，这个叫做正念啊。如果这个正念稍稍忘记了啊，就是没有执持啊，他又忘记了，那么有没有堕入啊邪念了？堕入邪念呢，就是又继续啊这个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啊，又开始造业啊，所以这个执持正念啊你看我们弥陀经讲执持名号啊，这个名号啊执持就是时时刻刻啊不放松啊，你一放松啊，那个无始劫以来啊那个
业力习气。

0: 一下子又起来了，啊，又是起轮回心，造轮回业了。
1: 那么，如果能够持持正念，各个努力啊，啊，自己个人呐、啊，啊，你住在自己家里，啊，自己能够用功努力，事极不聚而聚，啊，大家聚在一起呢，主要是说共修嘛。啊，希望啊长久啊聚在一起共修。啊，如果大家呢能够持持正念呢、啊，各个努力，虽然没有住在一起啊，啊，那这个是不聚而聚，啊，这个身没有聚在一起，但这个心是聚在一起的。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啊，他说这个。不一定啊，去跟他住在一起，也不一定在他身边。啊，他现在讲的经啊，啊，这个网络、卫星电视，还有这个 DVD 光碟，这个都很多，很方便。啊，你住在任何地方，你只要真想修，在什么地方修都可以。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啊、他真正传法的弟子可能还没见过面、啊、那么这些依照我们老上、啊、讲的佛法及修学有成就的可能有很多、啊、但是没见过面、啊、那么他们在哪里得到这个法呢、啊、在光碟啦、网路、啊、卫星电视听到他们就去修了、啊、虽然、啊、连碰面都没碰面、啊、如果能真正依教奉行、啊、就是不聚而聚、啊、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心是相应的聚在一起、啊、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啊、这我们净老和尚最近的常讲、啊、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不一定是真修，这身体住在一起、啊、心个人想个人的、啊啊、所以菩萨这里讲、啊、若身心善利，大家虽然住在一起，但身心呢懒散放逸，事无常恒、啊啊、就是这个事情、啊、不能有恒心长远去做去修、啊、虽然身体住在一起、啊、事虽聚而实散、啊、虽然身住在一起聚在一起，那心、啊、实际上是分散的、啊、那么这个事情 啊， 啊我感触也是非常深的啊，比如说我们有道场啊，那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住在一起聚呀、啊，啊聚在一起啊，那聚在一起呢，实际上的情况就身心善意，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大家呢，这个心是散乱的。身是放逸的、啊、那个是虽聚而实散，虽然住在一起，那实际上啊它是分散的，它没有聚，没有凝聚、啊、所以这个双溪这个山上啊，实在讲啊也是因缘、啊、包括现在信义路这个道场还是因缘、啊、我实在讲啊，我出家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住了一年五个多月。我们净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后来图书馆没有人了、啊，馆长叫我去做当家，做了十二年啊。那么十二年往馆长往生了，我离开图书馆啊。那当初我出家的意愿呢、啊，就是学讲经说法啊，跟老和尚学讲经说法。也不希望有道场、啊、因为道

长啊，要管人、管事、管钱，很操心的。啊，那么在图书馆没有人啦，啊，楼上馆长叫我做当家啊，管人、管事又管钱，管了12年啦。啊，韩馆长讲啊，当家3年，猪狗都嫌啊。做当家呢，当了3年啦，猪跟狗看到你都讨厌。啊，如果你当家3年了，大家看到你都很好了，肯定你没有在当这个家，这个家一定是乱糟糟的。啊，所以当了12年了啊，我们这些物质辈的师兄弟啊，没有我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敢来跟我住，为什么呢？不怕官，只怕管嘛。那个跟我住又被师兄管了，那怎么划得来呢？啊，所以大家。不敢来啊，所以老上才叫我收徒弟，是这样的啦。那么当时啊，我离开图书馆了、啊，就给我弟弟在基隆啊，他跟人家合伙盖一栋房子，有一间空房子没卖出去，我说那一间就借给我住，啊，装潢好了，我弄个小录音室。那么那时候有几个地方请我每个礼拜去讲经啊，还有中南部啊，我想啊，一个人。啊，人家请我去讲经讲完了，我一个小房子可以落脚就好了。啊，我也不需要去管人、管事、管钱，多自在啊！啊，当时我想啊，哎呀，这下得解脱了啊！管了12年了，太辛苦了啊！啊，回到我出家的本愿啊，我就是讲经就好了。啊，但是呢。去那边住没半年，这个我们老上回来，那个图书馆韩馆长的儿子接过去了，也回不去，住在来来饭店啊。陈永信居士看到一直哭，说我们台湾的同修啊，老上在台湾，竟然回到台湾没有一个道场给他住，要住来来饭店啊，所以当时他就发心了啊。说他们买一个房子给老上住，给老上回台湾的地方住啊，不然我们这个台湾的弟子啊很不孝啊。后来他才在他那个我们现在信义路2楼啊，原来3楼是他摆那个灯的一个仓库啊。2楼那个时候我卖了1年多没卖出去啊，他说那间买起来啊，请老上回来啊有地方住。那老上说：“我现在在新加坡也没有空，我也没办法管哦，只是年轻都不管道场了，现在怎么会管道场？问我要不要？要他才要答应，不要他不答应啊。那么我就给师傅讲了，说师傅，这个陈居士是要买给你的，不是买给我的啊。师傅你要不要？你回来要用，当然我就答应喽。”啊，如果师傅不要，那我也不需要啊。我自己有个，给我弟弟借个小房子住就好了，我也用不到啊。老和尚说可以呀，回来可以来住啊。那师傅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接下来。到今天呢，又做老和尚后事的工作都在台北在做。这不是我去找来的是人家没办法。现在双膝也是一样也是陈永宪跟黄平两个发心的，不然大家想想我现在做法会都忙得不得了，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现在连去山上住个一两天都时间都很难凑得出来，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没有办法，他们盖的那2栋农舍是他们盖的，盖的就丢给我了。陈永信说去一贯作业念到往生，他就第一个先跑了，就丢给我了。丢给我，然后我们这几个出家众去山上住，然后上叫我们做百七。我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做叫他，我们这些出家众做百七护国习斋。现在第二个百七在这个月30号圆满。那天到香港去请示老和尚，老和尚说：“我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就说不能中断要再继续做。”我也知道他老人家

有先见之明。啊，因为大家呢想一想啊，大家是喊累没有错了，但是呢，楼上他很清楚，你没有做百七呢，那些人在山上他能用功吗？我看大部分在玩电脑啊。啊，你做法会，起码你那段时间乖乖要在那边敲法器，你就跑不掉。好，所以楼上啊，智慧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先休息2个月啊，调整一下，因为主要是义工，大家都很辛苦。啊，还是要做啊，你没有做呢，你那个时间你是空过了。啊，那么有一个百七呀，我们现在住在山上是虽聚而散，现在有个百七呢，还能聚一聚，啊，起码在轮到敲法器，他要去聚一聚。如果你都没有做呢，那虽然大家住在一起啊，那就各自分散的，大家不会用功。啊，我劝大家听经，大家都那么坐椅在听，啊，人都跑光了。啊，念佛堂说啊，我们不要敲法器，用放念佛机，到最后人都没有在念，只有念佛机在念啊。这个我都有经验的，这都经验过的啊。所以，你有这个法会一个，它还比较容易聚啊。不然呢，这个依众靠众就是这样啊。不然你说啊，大家各自用功啊，放念头机，大家自由念佛，念到最后剩下念头机在念，真的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菩萨的开示啊，真的也是这样，没错。啊，是虽聚而是十散啊！你说大家一起来共修，心啊，各个都很散乱，都有放逸，住在一起呀，这个实在讲也是散的。啊，说果明此意啊，只应随分随时，莫去闲事逸聚。随分随叫随缘啦，不要去计划啊，不要去预设立场啊，因缘来那你就。这样做，因缘没有，不要强求，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支佛七，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我们下次佛七再来学习，因为本来我是想第一个佛七就要讲完了就那越讲是这个还不是讲得很详细这个时间就比较长，那如果讲得很快可能大家也体会不深所以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那么下个月佛期再来续讲大家有空可以多看看看看这个书不断的提醒自己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明天晚上这里要布置会场。后天三十系列，明天我们就暂停，下次再继续。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里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尤为国王。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这段经文啊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啊继续看下去。啊，请翻开讲记229页，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义，佛菩萨形象啊，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啊，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造佛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看到了啊，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啊，这个常常会忘记啊，善心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啊。如果有人啊，一天到

哦，你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啊很啰嗦啊。因此啊，照这个活菩萨形象啊，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活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呐、啊，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啊，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啊，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活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听到啊，活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啊，听到活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啊，其实就是六根啊，接触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活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啊，所以造佛像、菩萨像，那么他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啊，连这个拜佛教、啊，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啊？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看到佛经啊，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看到外教的信徒、牧师、阿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净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
这个是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啊，看到出家人啊，那些不学佛的人啊，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甚至连小孩子啊，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啊，就是。

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活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造像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也能劝一切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这里33天啊，是指刀立天，不是说这个33层天呐、这欲界第二层天呐、刀立天。刀立天东西南北各8个天，那当中立士住在当中，所以合起来称为33天。那么。能够造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在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这个福报这么大。假如天福禁锢，这个白环就是天上王环100次的福享尽，还有余福。余福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啊。在人间福报是最大的。下面青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古人画佛像前一定净身净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净财，是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净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净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又不许照半身像，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像，罪业不清，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对，现在有很多人不懂造佛像，造一个佛头，那么好像佛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那造这样的像对佛极不恭敬，所以果报在地狱。所以画活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不能照一个半身，或者就照一个头。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发言照相，

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三四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啊，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啊，若人临终，啊，我们人啊，这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言啊，就是花心，啊，他要照这个佛像。那佛像照多大呢？啊，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一粒大麦多大啊？很小很小啊！啊，虽然照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照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何况照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照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照相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净财，这个相照得就不如法。照相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照这尊相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世世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这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声音，这是福报。就是来生啊会生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生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都好善积德。四，身如紫磨金色。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增万。身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生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

恩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生得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那就是这个轮王了。这个四大部洲，这个四种轮王啊，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啊，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啊，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啊，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十句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过去新加坡有一个谭禅法师他是福建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都拿回大陆去修古庙因为以前这个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那么他到各处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就交代他一句我这个钱是帮助你修复这个古庙的你要做在这个用途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了如果他这个负责人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那么他讲这个因果自负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他就不再过问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净施他心清净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那有一些人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一直去查一直去问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里讲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
否则自己虽然

而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福。当然你要布施，那你前面要有一个了解，要去观察打听，那觉得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交给他就要放下了，不能交给他你又放不下。所以这些道理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怎么样来修福，才能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这是厌女供向福，就是厌恶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身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言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这是过去古代在社会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那这种现象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那现代呢，这个生到女孩不会跟过去一样了甚至还比男孩要好要欢喜了。那么这是讲过去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 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与父母别离，畏乎喜怒。那么嫁出去完全要 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那么就是怀孕啊生产啊也是个难关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

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啊？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那能够做到第二福、第三福，那当然这更善了。有了这个基础，那起码有第一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行，就能得这个果报。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你用彩画的，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就是金银铜铁，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发长远心，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供具只是表法，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之因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性，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称为活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死生受生自在，超越啊六道生死轮回了。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了。相表性，对佛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戒定，也表五分法身相。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珍彩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活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活菩萨名号或者呢经题这个是给大众看的那如果在大殿里面供养活菩萨，就不要再去绣活菩萨的形象名号了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他能接触到三宝种善根。全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把自己这个贪心舍掉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所以他得福有限，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波饭那乞丐最穷的了，他自己是要饭那好不容易要到一波饭的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这个人过去都不修福兼贪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发了一个慈悲心就是想给他重福这个辟支佛就是现一个出家人来向这个乞丐求乞辟支佛经常

给我们讲，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那就给这个乞丐讲，我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了啊，你托的那波饭能不能布施给我啊？啊，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啊，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波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波饭，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啊。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根啊，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把那一波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波饭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真佛菩萨在哪里？就是真修行的人。可是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我们供养他，他也不接受。我们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真正的福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设备，我们就供养设备。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啊，当时啊，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开放啊，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那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啊，你有事可以先离开，啊，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啊，那么念佛堂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的，啊，念佛成佛，啊，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了，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指西方极乐世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32相，80种好。啊，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啊，那是莲池海会。啊，那些像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啊，其余啊都是我们大众的像。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身相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好，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啊，那么这段经文啊，也容易明了啊，就是说供养菩萨，你想要转这个女身为男身啊，这个能满愿啊，那么。除非啊，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啊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他的愿与别人不同。啊，这个摩耶夫人，啊，他的愿与别人不同。他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啊，做佛的母亲呢。啊，以此以顺爱法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书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试验之力视为女身，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这个叫慈爱三昧，他以这个愿力啊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锅牵，后令入佛智。华苏密多女心里没有贪爱，他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定功、智慧、善巧方便，而去学华苏密多女，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那这个是法身大士啊才可以。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啊，供养虽然讲事，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啊，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所以讲这个事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说透彻，对这个事才能升起信心，讲理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道理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

讲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去显出它的道理。我们晓得事相都是表法的，离事都清楚了，静心供养，静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就为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理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由心造，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说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善因得善果，造恶业获恶报。
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

报：一、好情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圣贤人的道德、学问、行持都是大众的好榜样，确实能教化一方，对一方的风俗民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尊敬贤圣的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佛绝对没有要求我们尊敬他。我们敬佛是为了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接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利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从我们尊敬当中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是善心善人，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愿意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七、侵夺贤圣滋生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弘法利生。八、以佛塔庙断灭灯明，事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对他轻视，加以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看，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这种相来启发我们。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

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讲记啊，下面还有很长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发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山一里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二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那么我们上一次这段经文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接着再把我们净老和尚的讲记继续看下去请翻开讲记229页。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记当中给我们讲，佛教是教义，佛菩萨形象我们照佛菩萨形象，照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的菩萨像。造佛菩萨形象主要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看一次就提醒一次，因为我们凡夫这个常常会忘记善心善愿，我们迷惑颠倒如果有人一天到晚在旁边叮咛我们，那也是我们会觉得很啰嗦因此照这个佛菩萨形象我们看到就是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我们，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的人来说的已经学佛的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就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

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活菩萨的圣像，利益也很大。我们常常讲，我们听到啊，活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活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耳闻有利益，眼见也同样的利益。其实就是六根啊接触都是一样的。眼睛看到活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种子就会起现行。所以照佛像、菩萨像，那么他殊胜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记里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啊在新加坡团结各大宗教啊，把佛法介绍到全世界，看到全世界人人都学佛，看得非常欢喜。看到基督教、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连这个拜佛教、新都教等等，新加坡当时的九大宗教也都学佛了，接触到佛教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佛啊？尤其在当时啊，天主教带头，听说基督教牧师也看《大藏经》，那么这个是不是学佛的人，其他宗教徒他看到佛像，看到佛经啊，听闻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看到外教的信徒牧师阿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都称呼他们菩萨。他们一见到我们净老和尚，见到出家人的形象，就升起佛的念头。诸位要晓得，出家人功德很大，头一剃，穿上僧服，走到哪里都能令一切众生心里升起佛菩萨的念头。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看到出家人那些不学佛的人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甚至连小孩子他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不管什么人看到就是会引起他呢心里起这个佛的念头所以出家人穿着僧服在外面走一趟，给多少人种了善根。出家人称为三宝之一，宝就在此地，让一切众生升起佛菩萨的意念，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善女人，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他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造像的用意当然是自己供养，
也能劝一切

为众生供养菩萨、念菩萨、礼敬菩萨、信受奉行菩萨的教戒，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是世人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啊，这里33天啊，是指刀立天，啊，不是说这个33层天呐、啊，啊，这欲界第二层天呐、啊，刀立天，啊，刀立天东西南北各8个天，那当中立士住在当中。啊、所以合起来啊，称为33天、啊、那么能够照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在会往生到刀立天享天福、啊、而且不会堕三恶道，这是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之福。啊、这个福报这么大，假如天福禁锢、啊、这个白环、啊、就是天上往返、啊、100次的福享尽，还有余福、啊、余福是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到人间来、啊、还享福。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是帝王啊，啊，在人间呢、啊，福报是最大的。啊，下面清莲法师说，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用敬财敬物表虔诚恭敬，才能起感应道教。彩画。古人画佛像前、啊、一定净身净手，穿上干净衣服表恭敬，所用的纸笔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以表恭敬，所需要的财物是净财，是自己本分应该得的，不能用不净财，用欺骗威胁的手段得来的钱财是不净财，要用清净心清净物来照相，又不许照半身相，善相不起堕落生死。供佛菩萨的半身相罪业不轻，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供佛菩萨头像，这是造罪业，果报一定在地狱。对，现在有很多人不懂啊，造佛像，造一个佛头，啊，那么好像佛菩萨的头被砍下来了。啊、那照这样的像啊，对佛极不恭敬、啊、所以果报啊在地狱。所以画佛菩萨形象，无论坐着站着，要画全身像，照相也是一样，要照全身的、啊、不能照一个半身、啊、或者就照一个头。照相功德经云，若人临终花园照相，乃至如大麦，照相很小，像大麦那样小，能除30-80亿劫生死之罪，有11种功德、啊、这个是在照相功德经里面的经文。啊、若人临终、啊、我们人啊这一生已经临命终了，快死了，那么花园啊就是花心、啊、他要照这个佛像，
那佛像造多大呢？啊，像那个大麦那么大，那个大麦一粒大麦多大啊？很小很小啊！啊，虽然造这么小的佛像，能够除灭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有十一种功德。造这么小的像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菩萨像？现在有些人造大佛像、大菩萨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是不敬财，就没有功德。啊，这个钱财啊，是欺骗啊，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那就没有这么大的功德。照相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多的不净财，这个相照得就不如法。照相的动机不同，所得的功德不一样。照这尊相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孝思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动机是为了庄严自己的道场，显示比别人道场更殊胜，就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啊福报啊会落到阿修罗道去享。照相是为光大佛法利益众生，功德就大。啊，为了给众生啊种善根。那么下面讲这个照相有十一种功德。一，世世眼目清洁。常看佛菩萨形象，就得这个果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居士们住家的客厅不要挂名人字画，就挂佛菩萨形象。客厅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方位都能看到佛像。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阿弥陀佛的像。二，身处无二。这生修得因殊胜，来生生到很好的环境，见不到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声音，这是福报。就是来生啊会生到好的地方去。三，长生贵家。生到有德行的尊贵人家，父母祖先多好善积德。四，身如紫磨金色。这个就是身相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五，丰饶珍万。生在富贵人家，生活富足，收藏珍奇稀有的东西。六，生贤善家。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长字，果报不止一世，功德利益啊绵延很多世。生贤善家，福报是一世比一世差，若生生世世肯修，福报就永远绵延不断。七，生德为王，享受人间的富贵。八，做金轮王，那就是这个轮王了。这个四大部洲这个四种轮王金轮王是最殊胜的，金银铜铁金轮王。九，升梵天，那么层次越来越高，
这个完全看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取决于心量大小和心的染净。十不堕二道，十一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前面十句是讲果报，这一条是因，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可见得他的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就当中就享尽。所以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世间人求财富，贪着财富，不知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明白这个道理，全心全力无条件的布施，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做救人，委托别人去办，别人将钱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或者自己拿去享受，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过去新加坡有一个坛禅法师他是福建的福州人，那么早年移民到新加坡去，那么他在一个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那么他这个赚的钱都拿回大陆去修古庙因为以前这个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很多很多寺院都遭受到破坏那么他到各处拿钱回去恢复这个旧寺庙。那么他把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就交代他一句我这个钱是帮助你修护这个古庙的你要做在这个用途那么他交代清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了如果他这个负责人他拿去自己享用或者转到其他用途那么他讲这个因果自负个人因果个人自己负责他就不再过问那么他这样的布施净施他心清净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对他这一点非常赞叹那有一些人那布施之后还不放心一直去查一直去问那么这样的布施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里讲就是那是个人的因果了我发心纯正得的福是圆满的譬如赈灾如果怕钱财被人家吞掉而不敢布施修福的缘就断了修福一定得福，疑虑太多，往往把自己修福的机缘断掉，变成没福之人。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修福，当然也要观察选择委托修福之人。否则自己虽然没有罪有过失要多读经典多思维就会明了如何修福当然你要布施那你前面要有一个了解要去观察打听那些的这个人可以了你就交给他交给他就要放下了不能交给他你又放不下
所以这些道理啊，多读经，多听经，多思维，就知道啊怎么样来修福啊，才能使自己啊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舍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即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这是厌女供相福啊，就是厌恶得这个女人身。那么女生啊，就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很低，男女不平等，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佛在《玉野女经》说，女子有十种不如意的事啊，生时父母不喜，养育无畏，父母不乐意养女孩啊，这是过去古代啊，在社会上啊，普遍这种重男轻女啊，那这种现象啊，这个是第一个。那现代时代不一样了啊，那现代呢，这个生到女孩啊。啊，不会跟过去一样了啊，甚至啊还比男孩要好，要欢喜了啊。那么这是讲过去啊，古代，这是第一种。再来就是处处畏人啊，就是成年后不能见外宾，不能跟外面的人、外界接触。父母忧嫁啊，与父母别离，为乎喜怒？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家人的脸色。怀孕生产甚难啊，那么就是怀孕呢、生产呢、也是个难关呐。少年时父母管束，出嫁时丈夫管束，老的时候被儿孙管束，障难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女生。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业力可以转变，身的形都能转变，何况容貌体质啊，原理是境随心转，心能转境。佛告诉我们转的方法，若有女人厌女人身，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三福啊，能够做到一分二分也称善女人，有这个基础啊。三福
如果能做到第一福，就可以说是善女人了。啊，那能够做到第二福，啊，第三福，啊，那当然这更善了。啊，有了这个基础，啊，那起码有第一福的基础，然后依照方法来修解，就能得这个果报。啊，符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一个标准。静心是关键，用最沉静、最真实的心来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画、塑、铸的都可以啊，你用彩画的啊，或者呢泥塑、木雕的。铸啊，就是金银铜铁啊，这个来铸造都可以。家里有地藏菩萨像，怎么供养？依照地藏经所说的教训去修行，这叫真正的供养，日日不退。发长远心，每天都依教奉行，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财、宝物等供具来供养。供具贵贱多寡，依自己的能力而定，不必勉强。供具只是表法，若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很微薄，转不了业力。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的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就能得自在。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换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啊，在此地。花供花，看到花要想到修因。六度万恨之因花，我们如何把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变成菩萨行，能够与菩萨六度相应？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云：“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我们心行与自性相应，也就是与诸法实相相应，就得自在。真正觉悟后，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对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自然能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佛法称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体是真心，真如本性。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真心所变现。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六道里的众生迷失自性，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生活就苦了。觉悟的众生称为佛菩萨，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得不彻底，但是他们已经摆脱业力的控制，死生受生自在，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
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关键就在觉悟。觉悟后就得自在，随意发生，不仅是转你为难了。相表性，对佛菩萨的教诲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也表界定，也表五分法身相。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相表这个法。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征彩床幡是装饰，就庄严具了，以丝绸制品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佛堂大殿的床幡不要绣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假如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这是给外面不信佛的大众看的，让他们看到幡床上的佛菩萨名号，或者呢经题，这个是给大众看的，那如果在大殿里面供养佛菩萨，就不要啊再去绣佛菩萨的形象名号了。那么这个挂在外面，主要是令有缘的人他能接触到三宝众善根。钱宝物，这是舍财，表舍贪供养，把自己这个贪心舍掉。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习兼贪，祸福无量。这些话大家在经典里面看得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没有见到，没有证据。虽然读经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钱做好事就好了，所以他得福有限，得到的福报就很有限了，他不能完全舍。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人，贫贱的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舍大部分的钱财。那么下面讲有个公案，乞丐在外面乞讨到一钵饭，那乞丐最穷的了，他自己是要饭，那好不容易要到一钵饭了，那么有一尊辟支佛看到这个乞丐就说了，这个人过去都不修福，兼贪这一次才会这么贫穷，没福，受贫穷苦报，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发了一个慈悲心就是想给他重福。这个辟支佛就是现一个出家人来向这个乞丐求乞了。那辟支佛经常给我们讲，两个星期吃一餐。就给这个乞丐讲，我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了你托的那钵饭能不能布施给我他说你过去生也没有修福那你也没有钱财布施，那你现在你去给人家要的这一钵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一钵饭
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报。啊，那这个乞丐也很有善。

根呢、啊，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把那一波饭供养辟支佛了。那么一波饭是他全部的财产，他全部都供养了，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尽心尽力布施，福报是究竟圆满的。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佛菩萨供养，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若能供养真佛真菩萨，那福报就大了。真佛菩萨在哪里？就是真修行的人。可是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我们供养他，他也不接受。我们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真正的福田是真正修行的道场。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道场缺什么我们就供养什么。如果注重太多，需要扩充设备，我们就供养设备。你在旁边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这个供养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建立念佛堂，提供全世界的念佛同修，每天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个是讲啊，当时啊，这个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就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开放啊这个24小时的念佛堂，那提供给全世界各地同修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去念佛。你有事可以先离开。你什么时候进去念都可以。那么念佛堂大家到这个地方是来做佛的。念佛成佛。必然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现前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护受。这是转了、报果，转报果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做到精诚，转报就不难，更不生有女人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只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止32相80种好。我们念佛堂所供的相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那些相里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其余啊都是我们大众的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身相都一样。所以我们在念佛堂有这种深深的感触，这就是转自己业报身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我们再翻到304页，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那么这段经文也容易明了。
啊，就是说供养菩萨

想要转这个女生为男生啊，这个能满月啊。那么，除非啊，你发愿要用这个女子身呐、啊，来度脱众生，你的慈悲愿力要现这个女身来度脱众生，那也能随意满愿。摩耶夫人是释迦佛的母亲，也是诸佛再来，不是普通人。应以女人身得度，她就现女人身。她的愿与别人不同。啊，这个摩耶夫人，啊，她的愿与别人不同。她发的愿是永为千佛之母，啊，做佛的母亲呢。啊，以此以顺爱法门度众生，众生情爱很深，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法身大士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华严经的法书密多女，示现具女身份。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哪种身份不是菩萨，各行各业都有活菩萨示现在其中，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而已啊。并以慈爱三昧四愿之力视为女身啊，在现象作用里面是慈爱，内心清净无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个叫慈爱三昧。啊，他以这个愿力啊，来示现女身。先礼一锅牵，后令入佛智。华苏密多女心里没有贪爱，她是度这些情执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离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她有定功，她有智慧，她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定功、智慧、善巧方便，而去学华苏密多女，那准堕地狱啊！这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那这个是法身大士啊，才可以。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啊，供养虽然讲事，说事要明理，说理要懂事，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偏在一边会错解佛的意思。讲事必须把理说清楚，啊，这个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啊，所以讲这个事啊，啊，讲某一桩事情，必须把那桩事情的道理啊说透彻，啊，对这个事啊才能升起信心，啊，讲理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道理啊，才能落实在事项上，才能得受用。供养地藏菩萨，一定要懂得供养的理论，供养的真正修法。啊，从事理显理，从这个事里面呢、啊，去显出它的道理。啊，我们晓得事项都是表法的，理事都清楚了，尽心供养。尽心到什么程度，整个身心都供养，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整个信心都供养，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的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

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的觉悟，你不是全身都供养了吗？啊，就为我们这个身体啊表现啊，就表演给众生看，那这个就是全身供养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教化众生。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地藏是表孝亲尊师，我们能落实孝道、师道，就是真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只有香花、饮食、衣服这些形式的供养，自己还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这个供养是迷信，哪里有功德可言？要依教奉行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经典呢，好比是剧本；四众弟子好比是演员，一定啊要依照这个剧本来表演，来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的见解、思想、行为、生活，完全依照经典，这个叫尽心供养。你能做到说老实话，你就成佛了。地藏经完全做到，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完全做到，你就是无量寿佛。不做不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才称得上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功德力是善心、愿心永远不断，才能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这一段说明厌丑陋理相祸福，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由心造，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生活环境也随心转。大众都想离苦得乐，生活幸福美满，何以事与愿违？不懂业因，不懂果报的根源。我们现前所说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善因得善果，造恶业获恶报。业报差别经说，有十种不善的业得丑陋的果报。一、好行愤怒，喜欢发脾气，发脾气不是好事，会伤身体，带来疾病。发脾气那个相也不好看。二、好怀嫌恨，心常嫌弃怨恨别人。三、狂惑于他，就欺骗了，迷惑他人。四、恼乱众生，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

安。五，以父母所无爱敬心，不孝顺父母。六，不敬贤圣，

心善人，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愿意向好人学习，我们尊敬的目的在此地。其亲夺贤圣资深田业，对于圣贤人的生活必需品不但不供养，还要去夺取他的，障碍弘法利生。八，疑佛塔庙断灭灯明。世上讲，你把塔庙里面供佛的灯熄灭，理上讲塔庙是道场，道场是弘法利生的场所，每天讲经念佛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道场没有道风学风，等于塔庙的灯明被断灭。如果这个道场有道风学风，到这个道场点灯烧香的人也多，来修学的人众多，那这个灯明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九，见丑陋者毁之轻贱，见到贫穷下贱的人对他轻视，加以毁谤侮辱。学佛的人看到贫穷下贱的人，心中也应该把他看作诸佛菩萨示现，展示给我们看，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那这些人岂不是也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呢？示现这种相来启发我们，我们对这些人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行。十，习诸恶行，这个习是学习的习，就是造作学习种种不善行，就是学不学好了，去学坏的，这个是十种得丑陋果报的业因。果报能转，我们只要把毛病改正，相貌逐渐就转变，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毅力改过自新，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果，能行三年，相貌体质就能明显的改变。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这个讲记下面还有很长我们就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十一。十一，不挑剔食之美二。这条不仅是在外头同桌吃饭要如此，在家庭里头也是如此。

0: 跟熟人吃饭也是如此。你吃这顿饭不好，你嫌不好，你不好，那要叫谁吃呢？这个我不吃，那就你们吃吧。礼上讲得过去吗？不好的叫他们吃，好的我自己吃，这个讲不通，所以是不能挑剔。那么这一段话啊，这是血流老人这个解释啊，这个第十一条啊，不挑剔食之美味，不管在外面跟别人啊同一桌吃饭，要如此，在家庭里面也是要这样，跟熟悉的人吃饭也是不能挑剔的啊，不能嫌这个饭啊不好就不吃了。那我们自己不吃，那叫别人吃啊，这个不好我不吃，那就通通给你们吃啊，这个就讲不过去。在家庭里也不能挑剔啊，所以这个在家里也不能挑剔啊，你吃的，除非你自己做主，你是主人，今天吃什么菜你自己说，厨房替你做，这就谈不到挑剔二字了。你不做主人就没有挑剔权，不好也得吃啊。那么这个就是家里啊，自己不是在做主的，那就不能挑剔了啊。如果自己做主，当然自己要吃什么做什么啊，自己可以做主，哎，就谈不到啊。啊，这个挑剔了啊，自己选择的啊。吾家里是大家庭，吾小时候什么时候吃什么菜，哪一天做什么，就像什么，呆呆板板的，跟法律一样。这是血路老人啊，他的家族啊是大家庭，那是过去啊是大家庭。那大家庭人很多啊。啊，那大家庭啊，那总是有规矩的。啊，所以血路老人小的时候在这个大家庭啊，人家煮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啊，哪一天做什么菜都是固定的啊，是呆呆板板啊，就跟法律一样。吾最讨厌的几个东西，如夏天吃金瓜，七月间用小白菜炒饭，这是吾最讨厌的两条。那个时候是同桌吃饭，吾不大动这两样饭菜。啊，这是血路老人讲啊，啊，他以前小时候在这个大家庭啊，那他最不喜欢吃的有几样东西，那挤出两个，夏天啊吃金瓜，到七月间啊用小白菜炒饭啊，他是最讨厌的这两样菜啊，所以那个时候同桌吃饭啊，他就不大去吃这两样饭菜。年轻时还说实话，说哎，我不愿吃这个。家里平常向来习惯是两天吃两次，但是有这句话就行了。明明这两天要换新的，到了时候金瓜连着四天也不变。那个小白菜炒饭，吾嘴里念得很熟，也连吃了十天，老人做的，你不吃就饿着。 啊，那这个就是你没得挑了啊，老人做的你就要吃啊，那你不吃那你就挨饿吧啊，所以这个本来是金瓜是两天的啊，小白菜炒饭也是两天，但是啊，到时候啊，金瓜吃了四天也不改变，那个小白菜炒饭啊，连续吃了十天啊，那你不喜欢吃你也得吃啊，不吃啊自己就挨饿了。那么这一条也就是给我们讲啊，在家庭也好，在外面也好，别人啊做的这个饭菜啊，我们就不要去挑剔了啊，这个啊不喜欢呐、啊，自己也得吃，这个也是修行啊，修我们的平常心啊，修不分别啊，就像佛陀时代啊，去托钵。托钵自己就没得挑了，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所以这个就啊不挑剔，食之美味啊，不给人家找麻烦啊，这一条非常重要。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十二条。十二，时时不叹，不训斥子弟。这一条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叹气啊，不要啊在吃饭啊饭桌上啊去教训子弟啊。实在讲啊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不讲话啊这个是最好。在儒家啊，就吃饭的时候啊不讲话。那么佛家的规定啊，是嘴巴还在吃饭啊，这个不讲话啊，你起码要把这饭菜啊吞下去了啊再讲啊，不能啊嘴巴呢还有东西啊还没有吃下去啊就里面讲话，这个也很不卫生啊。那么这一条啊是吃饭这个时候不叹气，不训斥子弟啊，就是不骂这个孩子。不吃饭时怎么说话怎么行，在家里或外头吃饭时啊，不许有哎这种语气，这是大毛病。在外头请你做客，想到了别的事，并不是为这个，也不许哎给主人看到，他会误会啊。那么这个一段雪庐老人讲啊，你不吃饭的时候怎么说话都可以，在家里或者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不许叹气啊。在外头啊，人家请你做客啊，你想到了别的事情啊并不是为了吃饭这个事情啊，也不许哀啊，不可以叹气。这样给主人啊他看到啊，他产生误会啊，是不是我这个请你来吃饭啊

那你很不满意呢，啊，这个误会就不好了，啊，所以时时不断。现在吃饭讲卫生，古时候吃饭不大讲究卫生，讲究欢喜，所以不许看书。从前无吃饭时，拿一本书看，老人不管无时，无就看书，管无时就不敢看。啊，这个是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现在的人啊，讲话比较讲究卫生了、啊。古时候吃饭了、啊、不大讲究卫生，啊，讲究啊欢喜，啊，这个要欢欢喜喜的吃饭啊，所以吃饭的时候啊，不许一面吃一面看书。啊，写入老人讲啊，他吃饭呐、啊、的时候，他喜欢拿一本书看，啊，这个老人没有管他的时候，他就看书。啊，老人看到啊，管了，他就不敢看了。吃饭以后也不许看书啊，这个吃刚刚吃过饭了 啊也不可以马上看书，因为胃不易消化啊，这个饭呢、啊、还在胃里面消化啊，所以不许用心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与卫生也有关系。《红楼梦》中也有吃饭以后一点钟以内不喝茶。你不信，翻翻《红楼梦》查查看。这个是刚吃完饭啊，不要看书啊，对胃不好。啊，这个也不能马上喝茶啊，这个吃过饭以后是一点钟以内啊不喝茶啊，这个《红楼梦》都有这么写的。再者，不训斥子弟，以前大家庭中时时啊训斥子弟情形很多，现在小家庭就不敢训斥子弟。求子弟不训斥父母就万幸了，那时代不一样了啊。这个以前呐、啊，大家庭当中啊，吃饭的时候啊，教训子弟啊，这个情况很多啊。现在小家庭啊，不敢了啊，只要求这个子弟啊，不要去训斥父母，那就阿弥陀佛了啊，就万幸了。现在或可还有几个家庭吃饭的功夫不干别的，却开启检讨会来教训孩子。不到亲戚家也看过这种情形，孩子放下筷子听训，家长训斥的声音越来越大，小孩子哭了，家长大声说还不吃啊，结果一桌饭有的哭有的吃，那就是作病。哭就不能吃，吃就不能哭，所以是不能教训子弟啊，这个是要避免的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去训斥子弟啊，就不要去骂孩子了啊。那这个孩子啊啊。被这个家长一骂啊，那就哭了，哭了呢他就没办法吃饭，没办法吃饭了、啊、这个父母又在那，你怎么还不吃啊，他在哭怎么有办法吃啊，他哭就不能吃饭，吃饭他就不能哭啊，所以在吃饭啊不能教训子弟。从前佛教丛林吃饭实实在在，灵山寺当家师在的功夫那还有一套，用鼓山打佛七过堂的办法，现在也不那样了，不进步有什么办法呢？那么这个丛林过堂吃饭啊，那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啊仪规了。

0: 过龙吃饭了、啊、都不能讲话了。啊，这次雪路老人指出啊，这个台中灵山寺啊，当家师在的时候，啊，用鼓山打佛机过堂的办法，那现在也没有那样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啊，用这个过堂啊吃饭的办法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个植居家啊，一共有12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进入隐处事啊。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这本常理举要丑的部分无不讲，什么缘故？丑是学校这一套由兴大周庆光老师所加上的，加上学校这一段啊，这个居家子啊，接下来是丑啊。那么丑啊，这个薛儒老人在此地啊，他不讲，为什么缘故不讲啊？丑是学校这一套。啊，由兴大啊，就是中兴大学周庆光老师加上去的啊，加上啊在校啊，就加上学校这一段啊。我们看常理举要啊，那么一般的本子啊会加上啊头在校啊，在学校啊这一段，那么薛儒老人讲的就没有讲。在校这一段，那么为什么我不讲？下面薛儒老人啊，就给我们交代了。现在你学这个没用处，学校不兴这一套，学校有学校的规矩，现在学校什么规矩，吾也不知道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啊，你现在加上学校这一段。那么这个是针对在学校上用的，那你学这个，现在学校啊，他也不兴这一套，啊，也不采用，啊，现在的学校有现在学校他定的规矩，啊，他也不用你这一个，啊，现在学校什么规矩，薛儒老人说他也不知道了，所以他也就不讲，啊，不讲。在校这一部分了，你们大家都知道，吾在学校里上课，吾有一套我的规矩，吾的规矩和别人不一样，学校自有学校的规矩，我们不管这个了。大家要记住，少花议论。薛儒老人啊，他也到中兴大学去上课，那么这个上课啊，那么他老人家有他一套的规矩啊，那么薛儒老人的规矩跟别人的规矩就不一样了。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啊，这个薛儒老人呐、啊，就劝我们也不要去管这个了啊，大家要记住啊，少花议论。

下面处事就是在社会上的人情世故，这个很要紧。后头的聚餐也很要紧，你在外应酬不能不吃饭。现在人不会吃饭，在吃饭桌上很难看，这两节大家要注意听听。处事是世间范围很多，处是处理，处理什么呢？处理人对人的事情，这是总原则啊，别看不起了啊，就是不要这个疏忽了啊，不要疏忽这个处事。处事第一，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短是坏话，无道人之短就是别说人的坏话。某人哪条他不行，他够不上，这个我们一概不谈。今日之下，你要谈这个有杀身之祸，因为现在的人和从前不同，可没受过好的教育。譬如两人站在门前谈话，一般来说应该谈完了就算过去了，谈完就好了。可是现在不然，谈完了出去去传某人说你什么，这个传话的人多说一两个字，话就变了质，好意变成坏意，坏意变成好意，这个不一定。从前人都讲究不传话，现在可不行，专好传话。传话传什么？好话不传，专传恶话，无形之中挑拨恶感。这个无有经验，尤其学佛的人跑这个道场跑那个道场，这个道场说说，那个道场说说，专门跑道场，来回扯上一套，挑拨恶感，并不是有心挑拨恶感，而是在无意之中造成乱子。某人如果认为无背后说他坏话，无也不解释，无有无的态度，越解释越麻烦，无也不愿意。你认为无说你坏话，你就认为如此，无也不管你，你愿意和无结善缘就结下，不愿意和无结交那就随便。前几年外头有人不信，找我们里头的人当证人，找了去，咱们学佛的人不能打妄语，李某人到底有说这话没有？无实在没有说。有若干人说没有，他不信，说有他才信。现在人不但好说瞎话，而且也不爱听实话，这是心理变态。无道人之短，你只要不说别人，而某人说了你坏话，你不管他，你心里自有天理良心，为凭就好，记住这一句。那么就是不要去说别人的短处，那么别人说你的坏话，你不要去管他，你自己心里啊自有天理良心，自己问心无愧就好，记住这一句，也不要去回他了，不要去回话，他讲你的短处，你在批评他，那这个就没完没了啊。无说己之长，在这个时候尤其要紧，万万不能共高我慢。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如果人家好心好意要你改改，结果反而还嘴起争论，谁有这么大功夫起争论？只好我们不说，那最好不必起争论。道是非常珍贵，大家要尊重，他来求你，你才告诉他，他不求就不告诉他，他要不信，他来诽谤，为了使他明白。

0: 白，你与他争论，你把这个道看得太不值钱了。这两句今日之下正该如此，不说人家的坏话，咱们也要体认没什么能力与长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二条，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这是出自礼记上的。个人的家庭好也罢，坏也罢，即使坏得不成样子，也一概不给别人说。从前邻居搬家的事情可以说是很少，也有几十年的邻居，能珍惜就很奇怪了。因为邻居最难相处，而亲戚朋友虽然住得远，但见几次面就熟了。总而言之，你别管人家闲事，少一些是非，也不可以把你家里的底泄了，小心他上你家去抢东西，没有那些话他不能进去，他的心有底子才能上你家里去，这是一点。你家里不和，邻居便欺负你，你是自找五路。你家里头团结得很好，古人的话，打仗还是亲兄弟。这个仗是普通在街上打一打，与人厮斗，亲兄弟那当然是互助，上阵还是父子兵，到了前线拼命，自己的父子他们也不救我吗？不到时候是显不出来。譬如吾姓李，你姓李有什么奇怪？是不足为奇。譬如这个屋子都姓张，只有两个姓李，这些姓张的都在那里骂姓李的，不但吾不高兴，连另外那一个姓李的也不高兴。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两个同姓不同宗。骂的人说，我是说姓李的，天下皆有，不是说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不是说无是不错，可是你说姓李的，无也姓李，无就是不高兴，另外那一个姓李的也不高兴，两个姓李的同心，不以姓张的同心，连一个姓尚且如此，这是自然的心理，况且是一家人，这一想你便明白了。这个雪庐老人引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假设啊有很多人啊在骂姓李的，那么他跟另外一个同样姓李，那骂的人说，那姓李的人很多啊，我也不是骂你啊，但是啊虽然不是针对自己在骂的，但是呢他骂的是姓李的，那所有姓李的人啊，那听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了，不高兴了。那另外一个姓李的听了也会有同样的一个反应。这个就说明啊这个两个姓李的他同心不同宗啊，不是同一个祖宗，但是他同心啊，不是同一个父母了啊，但是两个人同心了啊，不以姓张的同心啊，说连一个姓尚且是如此啊，这个连一个姓就都是这样的啊，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况且是一家人。这个一想啊就很容易明白。
啊，讲到自己家人啊，那当然心里就不舒服了。譬如台湾人在台湾谁也不认识谁，那没关系。见了面，你请他喝碗茶，他也未必领情。但是或许你到美国，你跟他素不相识，一说台湾话就感觉很亲密，就谈了去，这不是自然的道理吗？那这里又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住在台湾地区的人啊，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的，谁也不认识谁，那没有关系啊，就是说互相不认识没有关系，他不认识你见了面请他喝茶，跟他见了面请他喝茶，他也未必领情，他也觉得不一定啊接受你的邀请，这是在台湾地区。但是呢，或许你到美国去了，那你跟他素不相识，从来也没见过，但是啊两个人啊见到啊，那么一说话，一说是台湾话，就感觉很亲密，就谈了去，这不是很自然的道理吗？啊，这个就是说你在外国啊见到同样住在台湾的人，那个感觉跟在台湾见到啊不一样啊，在台湾见到啊，可能你请他喝茶，他都不领情，他都不要。那么到了美国、外国啊，见到啊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密啊，因为啊是在外国啊，看到的都是外国人。那么在很多外国人当中，听到啊说台湾话的啊，我们当然啊很自然的感觉就特别的亲切了。那这个情况啊，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打国区啊，到达拉斯，后来又到圣何西啊，那个时候啊韩馆长那就安排啊我们到郊区去旅游，那个开车也开了一两个小时，那么到了一个小城市，那么去了一家餐厅，那么这家餐厅啊，一听到我们去啊，讲台湾话，那个老板是台湾人，特别亲切，那一餐饭啊，算我们特别便宜。那也跟我谈得很亲切，所以这个地方啊，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李老师在这里讲，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家里的事，万万不能和外人说，家丑不外扬，家里啊，怎么不好也不可以给

0: 外面的人说，外面不相干的人，你跟他说这些话，那你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情况，他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可能家里就会出奸盗之事了，他就会趁虚而入了，那都是你告诉别人自己引来的。《礼记》上说，内言不出于捆，就是屋子里面呢，自己家里的话呢，不出这个门外，房屋里说的话都不许出这个门线。现在这个时候专门宣传屋内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多了。所以这个第二条啊，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那这个外人是指我们不熟悉的外面的人，那这些外面的人啊，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那你就跟他讲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情，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一条我们大家都要记住。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三条，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这个口最了不得啊，就是我们嘴巴讲话啊，是最了不得的，是祸福之门。譬如说战国时期的六国成天闹乱子啊，战国时期啊这个很乱，都是苏秦与张仪拨弄的。苏秦与张仪什么也没有，东也拨弄，西也拨弄，各国互相打战，他从中取利。现在国际上就这么一套。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引用啊，春秋战国时期啊，那个时候啊，就是两个人这个在各国之间啊挑拨啊，就是拨弄，那么让各国啊互相啊打战，他在这个当中啊取得他们要的利益，现在所谓的政治利益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啊取利。现在国际上就是这样啊，现在我们看国际上啊真的是越来越乱，这个都是有人啊在当中互相啊拨弄。现在是古时候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扩大啊，古时候啊春秋战国啊那个

我们中国古时候战国时期一样，国与国之间互相争夺，这个当中总是有人在那里拨弄是非，有一些人就在这个当中他要取得他的利益，造成这个世界的乱象，这个都是跟口业有关系。那这个就是造口的恶业了，这个属于两舌啊。那么在佛法讲口业有四种，我们要避免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妄语不说话骗人，不两舌不挑拨是非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不恶口讲话不粗鲁不粗暴，不绮语不花言巧语，这是佛门要避免的四种口业。大家现在要学孔子的谨言慎行，少说话，所谓造人之词多，见了面就说个不停，送到门外到街上还说，哪有这么多话。造人之词多，及人之词寡，这个在易经上有易经上有这个记载。一个好说话的人一辈子没有大发展，也办不了好事情。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人这个话很多见了面说不完的。在家里面说一直说，说到门外，走到街上还说哪有那么多话可以说呢这个讲话讲了很多，这个一辈子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了也办不了什么好的事情。未说话以前，李济有说要安定词，心里先打好稿子，何则在前，何则在后，要有次序。这个礼记也教我们说话要安定词，就是心里先宁定好这个讲话呢要怎么讲什么话呢要讲在前面，什么话讲在后面，要有次序。总之说话要简要详明不要太啰嗦，讲了一大堆也没有讲到重点让人家也听不明白。所以这个是讲话的原则要简要详明不要太多话。这个伦理也讲言多必失话讲太多了那就会有失误了。所以话少说这个也是养生之道。这个话讲多的人好气这个对卫生也不好，对身体也不好，好言气，所以口为祸福之门话要经一番考虑再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口业我们最容易犯了。《无量寿经》佛把身口意三业对调了一下一般我们讲身口意，
佛在《无量寿经》跟我讲，

0: 口生意。善护口业，不欺他国。这个把口业啊调到第一个，这个用意就是告诉我们，口业很容易犯，不能不谨慎。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四条，见失意人不说得意话，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现在人没念过书，这就难怪了，又认为值得骄傲，就更不得了了。洋洋得意的把今天在家吃了什么，吃了什么讲出来。好啊，那里有两个穷人，这一天还没吃饭，连个豆腐渣也没得吃。你还说我吃当归鸭比豆腐渣还好。殊不知一家保暖千家怨，这话懂得才行。你保暖他不保暖就是仇家，别说你恭敬他，他还不领情，你再炫耀那就不得了。今日之下这个事情多了，你譬如一个街上两个邻居考大学，你是住东边，他是住西边，同时考试，西家那个没考上，你家里这个考上了，父母很高兴，不但高兴得不得了，又放鞭炮庆贺，是很好，可是西邻那个没考上的就过不去，他正在那里伤气得不得了，看见了人家那个得意就是仇家，这都是世故人情。所以说看见失意的人不要说自己得意的话，要对失意的人表示同情。再则见老年人不说衰伤话，这在台湾无可见多了。一个50岁的人见60岁的人说我老了我不行了，你说是老年人，那个老年人比你年纪大，是哪一个该死？那个60岁的老人听了是绝对不高兴。现在还有一句话是以前没有的，中华民国发明的一句新话，人生70才开始。这个话不知其用意如何，总而言之是不合理。原来古书有人生70古来稀，70叫稀寿。为什么叫稀寿？意思是能活到70岁就很少了。人生70古来稀，他说才是人生的开始，听了不就很懊丧？你何必惹人厌不高兴？说话是很不容易的，还是以少说话。

0: 化为妙。其次谈到作寿，吾最反对作寿。吾说句痛快话，作寿是放警报，你们大家明白吧？怎么放警报呢？到时候了要预备预备，还不是这个样子。有一个人90几岁时作寿，开了一个宴会，有一位先生恭维他说，你活了快100年了，很好，这是多么好的话。譬如现在说人，你身体不要紧，没点病，即使有点病，那是100年的关系。这是令人听了应该就很高兴。可是对这一位做96岁后的老人说，你老先生看样子有100年的火候，做寿的人喝了酒正高兴着，被这句话呆住了，还有4、5年可活。在座大家都不高兴，你哪一条不好说啊？你会说你活着100年还有什么不好？你说他活100年为什么听了不欢喜？你说其他的人活100年为什么其他人会欢喜？一样的话不一样的说法，大家有疑问可以问啊。那么这是雪庐老人啊，讲这些人情世故啊，像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啊，做寿啊，啊，如果50、60岁的人做寿啊，那你说啊，你这个长命百岁啊，那这个他听了很欢喜啊。如果对一个他已经96岁的老人啊，你说他长命百岁，他听了那就不高兴了。啊，就被呆住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100岁那已经活到96啦，那剩多久？剩下4、5年啦。啊，那就告诉他呢，那你也差不多快了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个一样的话，那你要看什么对象。啊，要不一样的说法。看什么人来说什么话，所以这个讲话啊，还是要慎重啊，要谨慎，最好少说话，少说为妙啊。这个言多必失啊，这个都是处世之道。这些事情啊，我们根据这一条的精神啊，以此类推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与人相处啊，才能和谐。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佛诞节快乐，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亦能通达，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止，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服也。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能够如理如法，依照前面经文讲的，来诵持大悲神咒，那必定得到观世音菩萨千眼照见，千手护持，得到菩萨的加持，可以得到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世间经书悉能受持，包括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也都能通达。那么这个是世出世间法，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这个通达呢，是不学智慧，你没有去学习，自然他就会了，这是得到菩萨加持，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现前的，自性般若智慧现前，那么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那么昨天跟大家提到清朝一位法师诵大悲咒，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今天呢，也把这个公案找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个公案呢，我是根据这个我们最近印的《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这本书，印光祖师倡印的。那么这本书里面也有收集这个公案。那么我把这个公案呢，念一念那跟大家来分享。高僧传四集，清肃安扬州人，少粗犷，不持戒，为祖生所喝，愤欲报仇，祭师潜修，以见此，乃于所住四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测其所正也。那么这个公案呢，是出在《高僧传》第四集里面呢，有收集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这个时代。那么清朝这个时代有位法师叫肃安是三点水这个肃，寺院安堂的安，肃安

他是扬州人，扬州是大陆江苏省扬州这个地方的人。自古以来扬州也是佛教圣地，现在呢这个扬州寺院还是很多。那么这位释安法师呢，少初况就是他少年的时候应该呢他也是年纪很轻就出家了。但是这个人呢很粗鲁很粗鲁。这个粗犷就是我们一般讲很粗鲁，不持戒就是不守规矩住在寺院里面呢也不守规矩。那当然这个负责寺院维持主持秩序的这个僧职就会去管他了。所以主为主僧所喝，喝就是给他责备了。就是去责备他不守规矩。不好好修行。那这是一定的。过去寺院这个主持下面四大执事唯诺、监验、知客、守座那么唯诺是管秩序的，就像学校的这个训导主任，那么守座是管教务的教务主任这个监练管总务知客呢管接待的对外接待。那么这个维诺下面呢还有升职就是这个值日的值值班这个值那僧人呢他要轮值帮助这个维诺来维持这个寺院的一个秩序这过去丛林这个规矩非常严格。那么他被这个主僧所责备了他很生气，恨意报仇心里非常愤恨想要报仇。那要想一想呢这个报仇也不是办法的确自己也理亏的地方很多自己不守规矩嘛那也难怪人家呢来责备嘛所以他这个人还是有善根还知道反省知道自己要修行所以他就想到那不如就自己躲起来好好修行来洗刷呢自己这些耻辱常常被人家责备被人家笑话被人家看不起自己好好修行来洗刷这些耻辱。乃以所著四藏经阁诵大悲咒那么他就跟这个主僧商量了那他要去住在这个藏经阁那么在古时候呢都有人管理这个藏经阁就藏经楼像我们印光祖师呢在普陀山法语寺他住在这个法语寺的藏经阁呢就住了30年一方面管理藏经，一方面在里面潜修没有出来所以印祖大概出家之后30岁二三十岁出家了到了普陀山就住了30年那这个时间很长那么这位疏安法师呢他

住在这个寺院里面的藏经阁呢，他诵大悲咒，专诵大悲咒，诵了三年，闭关三年，三年呢才出来。出来之后呢，神采顿殊，意义之下，他的精神光彩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这个表现呢、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粗犷了。意义之下呢就很谦虚了。就变了一个人了。跟以前呢完全不一样了。然不测其所正也。但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呢，这个人跟三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他这个三年在藏经阁修行啊。那证到什么果位大家也不知道，那他自己也没有说，那大家也不知道，只是看到了他这个人呢，整个人跟过去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偶于茶社中，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素安法师啊，他出关了，那么也到这个市区里面去啊，到那个茶社。有一天呢、经过一个茶室。那么过去呢，那个茶室啊，我们如果看电影都会挂一个招牌，好像床幡这样写个茶放在外面，好像现在的招牌叉子卖茶的。里面呢、摆一些桌子一些茶具，给过往的行人那么进去喝茶。那么这个茶社呢，在古时候在民国初年包括现在，那么都三教九流都会去当官的啦，平民百姓啦都会去去喝茶所以这个茶社里面接触的人就多了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接触到。那么茶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好像聊天的一个地方还有呢谈论一些学术性方面的大家在那里做一个交流也是一个场所那么有一天他经过那个茶社那以前那些茶社我们看那个演古代那个电影茶社呢大部分都是靠路边没有像现在一些门窗关得紧紧的，又有隔音那么有些客人经过那边那里面谈话啦什么的也都能听得到那么他经过那个茶室闻客须惊异，闻就是听到这喝茶的客人他们在分析这个经典的义理。那么这个公案没有说明他分析什么经什么义但是我们从这个记录可以知道呢，那么这个世间法这些四书五经十三经啦易经啦这些经义极难甚苦，极难就是说这个客人这个客人在一起大家在研究这个经义遇到困难了那个这一句跟那一句好像接不起来，接不起来，那文理呢不能贯通那么他们呢很苦就苦就是说苦苦的想都想不出来那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几个客人在那边谈论这些经义，谈到最后呢没结果因为那个经这个文理不贯通。那么这个素安法师从那里经过，听到了师孝所谈皆有师托。这素安法师呢，他也没有去看那个经，也没有读那个书，听他们这样讲一讲。

讲啊，他就笑了，啊，笑他们说，你们现在谈论的呢那些经义啊，连贯不起来啊，因为你们看的那个呢，有漏掉的啦，有失脱，就好像我们抄经啊，漏掉一句，漏掉两句，那前后上下都连贯不起来了，在古代这个常有的事情。他那个有脱落掉的，乃送所论书，且送且答。然后呢，这个素安法师呢，就把他们在研究那个书啊，给他背诵出来，一面诵，一面给他解答，全部把它补上去了，给他们解释的清清楚楚了。客等骇服，这客人看到这样啊，大家非常惊骇，那么大家都心服口服了。这个素安法师呢，他是一个出家人，年轻啊，又不守戒律，不守规矩，那我们一定知道呢，他一定不喜欢读书的，那也不喜欢念经的啊。所以才会被骂嘛，但是这个世间书他也没读过啊，那些人读过的人呢，那不知道了，他还能给他念，给他补出来，还可以给他们解答，解答到他们心服口服，这个就有点像六祖一样了，那经没有念过呢，可以给人家讲开示，讲到人家开悟。那个念的人呢、没开悟，那大家呢当然很惊讶了。哦，这个法师他怎么懂这么多啊？由是以安伯名，安冠就是说，他就这样就出名了。他这个学问啊渊博，天文地理那没有一样不懂的。看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够给你解答。那当然啊，大家呢对他都非常的敬佩了。他能够念得出来，那有一些人他就去试验啦、一些奇异小说奇异小说啦，比如说这个什么《红楼梦》啦，什么《水浒传》啦。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琼瑶小说啦，这爱情故事啦，这些就是属于奇异小说啦。还有像那个奇怪的像这个聊斋志异啦，这个讲鬼狐的这一类的，他都通通知道没有一样他不知道。你问他哪一本呢，他应声送出。你才讲一个开头呢，他全部给你送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了。哎呀，那个连那个奇异小说啊，这个一个出家人他也懂啊，他也没看过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啊，乃至诗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歹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受，尽传神意，号甚深。那么大家才知道说，哦，他这个法师啊，他就对这个内外典籍九流百家就三教九流三教九流儒释道这个九流我们牢上也印出来有九种流派，三教九流百家就是诸子百家这些世间的学术他都懂。下代小说一切文字，还有小说包括现在这个金庸小说啦什么那些武侠小说、文艺小说啦奇异小说

他通通知道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成诵，不带色目就他没有看过啊，人家一问他马上就知道啊，而且他还会连连本本送给你听，一字不漏啊，所以大家呢敬传神力啊，大家互相啊去给他宣传啊，哦，这个法师啊很神奇的，他没有学怎么都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给他一个外号啊，叫圣僧啊，啊叫圣僧啊，圣人的圣啊，僧人的僧。时阮文达公言：闻师名是于矣，是酬对如流。文达叹意，为所证超乎人天之表啊。那么当时的有一位阮文达公啊，那么叫圆啊，他一个字叫圆啊，这个也是很有学问的啊。那么听到呢素安法师这个名声啊，听说大家呢听说他书都没有读过都会都懂啊，人家呢不明白的请教他呢，他还可以把人家解释得很清楚。那么这位阮文达公啊，有一天就找他来试验试验啊，看是不是人家传的那样。试语语啊，就跟他试验，跟他交谈啊，问他一些问题。是酬对如流啊，酬对如流呢，就是很流畅啊，一点都没障碍。啊，对答呢一点都没障碍。文达叹意啊，这个阮文达公呢也非常赞叹，哦，这个实在是太奇异了啊，为所证超乎人天之表啊，说他所证得的境界啊已经超出这个人天之上了，不是三界里面的啦啊，三界里面的大概没有办法这样啊，超出三界了，超出人天之表啊，那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起码的证阿罗汉果以上了。下面讲见生嬉戏，叹曰：灾害将至，老生不得见，如辈将何以脱？四极一年而月毁现扬州啊。那么他看到这个出家人呐 啊不认真修行，不认真念佛啊，嬉戏就是喜欢玩啊，喜欢游戏，喜欢去玩。那么这个素安法师看到啊，他就很感叹的说了：“说灾害将至啊，老生不得见。”他说：“这个灾害啊，都快来了，那我看不到了啊，我看不到了。如被将何以脱？”啊，就是那你们呢要怎么才能得到解脱呢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这些僧人 啊你不好好用功念佛修行，这个灾难来了，你怎么能够避免呢？你怎么能得到解脱呢啊，他说我看不到了啊，但是你们怎么去避免这些灾难呢？四极一年啊，所以他这些话讲完了，就视线往生了，延吉了啊。那么素安法师延吉超过一年，大概一年多，那么扬州啊就遭到业毁啊，这个业就是广东这个地方啊有土毁啊，去陷扬州啊，这个扬州啊被土毁攻进去了。那个烧杀掳掠了，那个灾难啊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现在以这个公案啊来对照这。

这段经文啊，那这个高僧传有这个公案啊，那么高僧传呢，这个这样的公案呢、啊、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我们举出清朝啊，比较靠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啊，来跟大家分享。

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正法、邪法，不管什么法，都是自性出变现出来的。那你现在通到自性了，那哪有一样不通呢？啊，你通到那个根源了嘛？啊，你根源找到了，那些枝枝叶叶没有一样不通达。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那么六祖大师他是自己参禅开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用念咒，念咒达到开悟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方法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下面讲，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须皆治之，无无不菜者。诵这个神咒呢，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啦，身体的病、精神的病啊、疑难杂症啊，什么病都能治，无不菜者，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啦。啊，这个大悲咒没有治不好的病。那昨天跟大家讲了啊，但这个关键呢、啊、要有信心啊。如果你不相信观音菩萨呢，那观音菩萨就帮不上忙啊，他就帮不上忙啊。那么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就是这个信心呢、啊、还不够了啊，信心不够啊，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多看看这些感应录啦，特别是近代的感应录，多看看啦，也会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所以看这个观音灵感录啦，啊，观音感应录啦，啊，这个古代、近代的多看看，啊，对于我们对观音菩萨的信心增长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啊，这个印光祖师啊，他也给我们讲了他自己亲自见闻的三桩治病的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呢是护路无习金仓七沈银沼，普通纹理产后大病四级危险，诸医束手。犹有劝仓导于观音大士，仓从之，病急转机，业于上难行动，其妻与其导有灵，愿愈后长奉大士。一夕仓梦见大士妙相庄严，向己而立，二同四侧，呼仓名，仓即礼拜，呼惊醒，其妻亦醒，各诉所梦，俱相同。唯其妻又见一同执杨枝，浇水洒己身，说句云：起死回生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今时艰辛登极乐，唯恐尘缘解不开。身心清爽，病遂痊愈。夫妇犹是常在念佛，兼及因果路以劝世。那么这个感应的故事啊，是在民国初年，印光祖师那个时代啊，民国初年啊，我们现在是民国一百年了啊，在几十年前啊。那么在江苏无锡啊，这个无锡在江苏省。那有个人啊，他叫金昌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叫沈云藻啊，他也普通文理啊，就是说有读一些书了啊，他这个妻子也有读一点书啊，对这文章道理啊也有一些通达。那么生产后大病，这个妇人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啊、那么有一些妇人、啊、
生产之后呢，身体特别虚弱，

那么有大病，四级危险，这个就非常危险，特别呢有一些妇女生产啊血崩啊，那就很危险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啊，那个医院呢、没有现在那么多，医学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那么当时呢，诸医束手啊，当时的医生呢、看到这种情况啊，束手无策。这个医生呢、也感到非常棘手了啊，没有办法来治。犹有劝苍导于观音大士啊，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呢，就劝这个金苍啊，他说：“你不如去祈祷观音大士，求观音菩萨来帮忙。”苍从之，病急转急啊，这金苍啊，他就接受了啊，就去观音菩萨大士前呢去求啊，求菩萨来加持啊，让他的妻子啊，这个身体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求了之后呢，他这个妻子啊，这个病情啊就有转机了啊，本来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命都快没有了啊，现在有转机啊。但是经过一个多月呢，还是没有办法起来走路啊，不能行动啊，尚难行动。那么他的妻子呢也很有善根啊，那么他听到他的先生啊，金昌啊，祈祷观音大士有灵验啊，本来他就要死的人了啊，现在呢能够转机啊，活过来啊，虽然呢这个还不能下床，不能走路啊，那么他就发一个愿了，说愿以后常奉大士，然后这个如果他病好了，要终身啊来侍奉啊观音大士。一夕苍梦见大士啊，他这个太太啊发这个愿了、之后啊，有一天晚上啊，这个金昌他就梦见了观音大士，妙相庄严啊，那么像着自己啊站立在自己的面前啊，看到观音菩萨了。那观音菩萨呢旁边呢有两个童子侍侧站在两旁，呼昌名啊，叫金昌的名字啊，昌即礼拜啊，金昌啊梦到这个梦啊，赶快跪下去拜了。那忽然惊醒，惊醒就忽然就醒过来啊，原来是一场梦。那么其妻亦醒啊，他的妻子啊也同时醒过来了，各诉所梦啊。那么他跟他妻子啊都讲了，刚才呢做了一个梦，他说他也做一个梦啊，他问他你梦到什么啊，他我梦到看到观音菩萨啊，他也说他梦到看观音菩萨啊，那梦到了这个梦啊都一样啊，俱相同啊，但是呢唯其妻又见一同执杨枝浇水洒几身，梦境相同，但是呢他妻子呢除了前面的梦境相同，但是有他妻子又另外见到一个童子啊，拿一只杨枝啊，就是我们现在洒净啊那个杨枝净水啊，那么把这个水啊浇在他自己的身上啊，那这个童子呢一面浇水一面说这个偈语 说偈啊，说什么偈呢，起死回生甘露水啊，那他快要死了啊，现在呢起死回生了啊，这个是起死回生的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啊，这个起死回生甘露水怎么来的呢，是你一点啊这个善心啊感化来的，感应菩萨来救你的。今时艰辛登极乐啊，那这个心啊如果坚定像金石一样啊，那这一生啊必定可以登极乐世界了啊，唯恐尘缘解不开，但是呢后面一句啊

就是那恐怕你这个尘缘啊，现在还解不开呀、啊，那解开了就登极乐了，啊，所以他梦到这个梦啊，啊，这个身心清爽，病睡痊愈，啊，他这个妻子的病啊就好了。那夫妇尤是常在念佛，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吃常素了。啊、这个之前呢没有吃素、啊、那个时候开始吃常素念佛了、啊、并且呢兼及因果路劝示、啊、这个劝善恶因果的、啊、这个书啊来劝化世人、啊、那么这是一个公案。下面第二个公案呢，镇海方子从年十九呼声常拥，依云非开破不可，其父母不放心，遂不依。其母通文理，常斋念佛，乃与其友余德章女士拼命念《金刚经》及《弥陀观音圣号》。三日拥破脓血从大便出，五日痊愈复原矣。啊，这个镇海啊，也是在江苏。啊、这个方子从、啊、有一个人叫方子从、啊、年纪呢才十九岁、啊、呼声常拥，忽然、啊、生了常拥、啊、这个中医、啊、叫拥、啊、现在西医的名称、啊、叫肿瘤啦、啊、就是癌症、啊、肿瘤啦、啊、医云非开剖不可，那去找西医呢，西医说一定要开刀、啊、没有开刀他没办法治。其父母不放心，遂不依。他父母、啊、不放心他儿子开刀，怕这开刀开得不对了，反正就送了一条命了， 就不去找西医开刀了。那么就不找西医。那么其母通文理，常在念头，他的母亲呢也认识字，也明白一些道理，所以花心啊吃常斋念佛、啊、那么跟他的朋友呢余德章女士、啊、花心啊拼命的念金刚经、啊、很至诚恳切的拼命的念、啊、就是为了他儿子这个病、啊、那很专心啊很认真啊拼命念金刚经。那么《金刚经》念完就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圣号、啊、念了三天、啊、他这个儿子的肠痈、啊、破掉了、啊、就是那个肠的肿瘤、啊、破了。那么破了之后呢变成了脓血、啊、那个血很浓的、啊、从大便排出来，五日痊愈复原矣，五天全部就好了、啊、这是念金刚经念弥陀观音圣号、啊、没有医得到这样的感应、啊、这是第二个公案。第三呢，江陵孙维杰妻木西夫妇颇好善，热心公益，每年常逢千余套棉衣，以施无以御寒者，其妻壮岁得病，胸间痛如针刺，乃竭诚念观音圣号求救，久之睡着，梦忆老叔，未摸其胸，复片捏之，拔出寸余长之二针，曰怪得乳痛，以胸有针故，遂觉清安。自己又捏之，复拔出一针，忽惊醒，了无病苦矣。啊，这是第三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在江陵啊，孙维杰啊，这个孙维杰这个人啊，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叫木西、啊、他们夫妻两个人呢，颇好善
啊，就平常。

也是乐善好施啊，啊，热心公益。那么每一年呢，常常缝这个一千多套的棉衣啊，布施给没有能力啊买这个棉衣啊过冬御寒的人啊，所以现在大陆上啊还是有很多穷困地方，到了冬天呢，没有保暖的衣服啊，被冻死的很多啊，所以古时候到现在都还有。啊，在北方那个冷啊，啊，我们真的是受不了，真的会被冻死，啊，一点不假。那么这个他这个施棉衣啊，这个是做好事。其妻壮岁得病啊，他这个太太啊，到壮年的时候呢，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呢？这个胸间呐，常常刺痛。啊，这个胸口啊，好像针在刺一样那么痛。啊，乃结成念观音圣号求救。啊，那么就至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救拔。啊，因为他也是善心人士，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明显。久之睡着啊，啊，要痛的时候呢，他就念观音。啊，念念念念念就睡过去了，啊，这个我也有经验，啊，以前我生了大病啊，念观音啊，念念念念啊，念到累了就睡过去了，啊，那么他念念念念的睡着了，梦一老叔未摸其胸，梦一个老太太，啊，老阿婆，啊，梦见个老太婆呢，摸他的胸口。啊，一边摸他的胸口，一边给他捏捏捏他的胸口，啊，片捏就是在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口呢，他就一直给他捏，啊，把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部啊，给他摸片了，一直捏，一直捏。那么捏了之后呢，拔出寸余长之二针，啊，就是从他的胸口给他捏的。给他拔出呢一寸多长的两根针啊，啊，两根针，越怪得乳痛啊！这个老太婆呢就给他讲，那难怪你会痛，你这个胸口里面就两只针这么长插在你的胸口啊，难怪你会那么痛啊！所以他梦到这个老太婆呢，给他捏胸口啊，拔出这两根针。啊，就给他讲啊，因为你胸口有这个针啊，所以你才会痛啊。啊，所以这老太婆把那个两根针拔出来了，他就感觉身体很轻快。后来呢，他自己呢又摸胸口，又捏捏，又拔出一根针。啊，这根针拔出来之后呢，他突然惊醒了，就醒过来了。啊，原来是一场梦。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这个胸口的病啊，也就消失了，了无病苦，就没有了，没有再发作过了。那么上三事乃印光亲吻啊，那么以上三件事情啊，都发生在民国初年啊。印光祖师呢说，这三桩事情啊，他自己亲自见到，自己亲自听到的啊，是真人真事。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是真的啊。这个病苦啊，求观音菩萨啊来加持啊，得到脱离病苦这样的一个感应啊。所以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者啊。诵持这个神咒啊。我们世间呢，不管什么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够治疗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啊。但关键呢，要有信心，不能怀疑啊。所以前面经文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不能怀疑啊。你有一点点怀疑呢，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持咒

必定啊达到这个效果。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讲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赐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俘也。啊，在山上啊，野外坐禅诵经啊，常常啊，会有一些诸山精啊，山精杂魅啊，还有魍魉啊，这个魍魉啊，是一种厌魅鬼。啊，它会压在人身上啊，让人呢动弹不得。啊，鬼神啊，这个山间野外啊，那么这些山精杂魅、魍魉鬼神就非常的多了。那么修行人呐、啊，在那边修行、诵经、坐禅呐、啊，啊，也常常会遭受到干扰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双溪啊建这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些同修受到干扰啊，有一些人住的就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了啊，特别是身体比较虚的啊，或者运气比较低的啊，身体方面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业障方面的啊，这些因素都有啊，他住了呢就常常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住山修行啊，也是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常识啊，除了我们这个住的地方啊要知道除湿啊，山上啊湿气重啊，要除湿，还有这个地理位置啊，它也是有讲究啊。那么你这个室内的格局啊也很重要啊，这些都有讲究，那些人为的方面 啊要先把它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鬼神方面的啊，鬼神方面的呢要先跟他沟通安抚啊，这样啊我们人住在那个地方啊要修行啊才不会受到干扰啊，才能身心安稳。那么诵这个咒啊，能够制诸鬼神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呢啊，我们要心存正念来持大悲咒，就会有这种感应。那么如果心是邪念啊，那念大悲咒呢就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呢，那么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去制服这些天魔外道啊，所以必须啊心存正念啊，心存善心来持这个咒，那必定啊得佛力加持啊。如果心存恶念啊持咒，那佛力有在加持的，我们自己造成障碍啊，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加持力呢你把它障碍住啊。如果心存善念，心存正念，那这个障碍就没有啊，那你诵这个咒啊，那菩萨呢他就加持的上了啊，又没有障碍啊。那这一点我们必定要知道啊，所以在山上诵经坐禅啊，包括我们念佛都一样啊，这个无形的这些众生啊也非常多啊，也常常会来干扰啊。那么我们在山上修行啊也是一种考验啊，也不是坏事啊。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自己修行修得不够啊，有业障啊，所以不能排除这些障碍啊，我们要在反省、检讨、改过、修善、念佛啊，那么这些啊状况啊就能改善了啊。那么最重要还是。

反省自己。那么有的住的身体病痛了很多这些都是属于业障业障。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是外面的这种干扰外面的干扰。那有的比较严重的呢你看我们常常以前带同修打佛七到美国到其他国家都常常碰到打佛七当中常常有同修被附体了被这个冤亲债主附在身上了一下子就倒地口吐白沫这个20年前第一次带团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就是打了还没有第三天第一天开始一个莲友在绕佛的时候就扑通的这样就摔下去那我回头一看那怎么一个人突然倒地了口吐白沫了后来呢仔细给他观察了冤亲债主附身所以这些情况我们这么多年见到很多见到很多那么这个是外来的一个干扰那么外来的干扰呢必定我们内心心有杂念妄念邪念那这冤亲债主才能趁虚而入如果你是心存正念善念他冤亲债主他就不得其便他就不能来干扰那这些鬼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诵大悲咒一定要知道用这样的心态来持这个咒那么如果你用这个善心来持咒你受到这个干扰了你赶快念大悲咒诵此咒一遍你念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缚这鬼神呢就被绑起来了被这些护法绑起来了他就不会再来干扰你了那么这个古代现代都有古代呢这个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公案你看这个救苦之除祟这个感应颂里面讲的救苦除祟就是鬼祟鬼鬼祟祟那个祟就是这些三精杂魅魍魉鬼神来干扰你的弄得你的家里不安道场不安人的身心也不安定这个情况都有那么这个我捡几个公案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清明投峡路啊，那么另外一本是《广义记》啊，这个书啊，这个记载这个事情啊，这个《广义记》呢，唐王琦七览义，其诵心经，见灯下有三人头，七凳不能言，但手指所见，其取刀向所指处斩之。七玄云窗中有怪，鼻长数尺，床前二物如骆驼，皆被斩消散。其诵经49遍，乃愈。这是《广义记》这本书里面记载，唐朝有一个叫王琦，他的妻子他的太太染疫，染疫呢就是被传染到那个瘟疫，我们现在呢就讲传染病，那么王琦呢他就诵心经，那么也有很多人

遇到一些恐怖的境界了，鬼魅这一类的啊，诵心经也很有效。那么王吉呢，他就诵心经了啊。那么看到呢，灯下有三个人头啊，看到那个灯下面有三个人头啊。他的妻子啊，瞪不能眼啊，看到了他讲不出来啊，但手指所见啊，就用手指呢指向他看到那个三个人头那个地方啊，但是王琦他没看到啊。那么王琦就取刀啊，向所指处斩之，啊，他指头指的地方啊，他拿刀呢就往那边砍。啊，屈玄林啊，窗中有怪啊，那太太呢又讲了啊，那个窗户那边呢、啊、也有很奇怪的，啊，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鼻长数尺，这个那个鼻子呢长啊有好几尺长。啊，那床前二物如骆驼，那个床铺前面呢、啊，有两个东西呀、啊，好像骆驼一样。啊，皆被斩消散。那王琦呢，刀拿去就砍，啊，砍了就没有了。其诵经49遍乃易啊，他诵这个心经啊，诵49遍啊，那么他太太那个被染上那个瘟疫那个病啊，才好，啊，诵49遍。啊，所以有人要治病啊，也有人诵心经的啊，诵心经，啊，诵越多越好。啊，下面呢是另外一本书记载的《清明投虾录》啊，《清明投虾录》这本书啊，记载一个公案，说二骆驼对弈，一称舍人，一称见义，送奇门汪世子行路，被庶人扶去。戏骨妙著，著曰：“请大王自取，汪之杀人祭鬼，即诵大悲咒，夜有烽火如雷，巨木大蟒趋之，三进而却。但遇人解服得免。”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公案啊，在《清明投侠录》这本书记载的。啊，就是有两只骆驼呢在讲话了。啊，这个两只骆驼啊，一只称色人啊，黄色那个色啊，这个我们做人这个人啊。一称谏议啊，谏就劝谏的谏，议论的议啊。这两只骆驼呢，他们两只骆驼在讲话啊。那么一只说它叫舍人啊，一只呢它叫谏议啊。讲什么呢？啊，讲送奇门啊，汪世子行路啊，这个汪氏的儿子啊，有一天呢、啊。他在外面啊走路啊，因为古时候呢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车辆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一般人啊大部分是走路啊，能够骑马坐轿那是有钱人啊，那个是很少的啊，一般人啊都走路。那么古时候呢，常常也遇到在路途当中啊偏僻的地方遇到土匪强盗。啊，那这个被数人扶起，被好几个人呢给他绑着，给他绑架，啊，绑走了，啊，戏骨庙处，啊，戏就是绑着，啊，绑在一间骨庙，啊，一间骨庙的柱子，把它绑在那个骨庙的柱子，啊，请住耶，请大王自取。啊，这个祝啊是庆祝的祝，啊，这个祝就是什么呢？庙祝，啊，以前管庙的啦，我们叫庙公啦，啊，叫庙祝，啊，管理这个庙的这个人叫庙祝，

好几个人把这个汪氏的儿子呢，把他绑在柱子上，啊，绑在这个古庙这个柱子上，啊，那这个庙祝呢，就说了，啊，说请大王啊智取，啊，说大王啊，那请你来啊，这个人已经抓来了啊，那你自己来取吧，啊，汪之杀人祭鬼。啊，那这个汪氏的儿子啊，知道呢，啊，这个易道啊，要杀人啊，去祭祀这个鬼神了、啊，知道要杀人祭鬼了。啊，那么到了那一天晚上啊，啊，这个汪氏子啊，他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妙了，啊。所以他赶快啊，急诵大悲咒，他赶快念大悲咒。那除了念大悲咒啊，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啊，被绑在那边呢、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也没有人会去救他啊。那赶快念大悲咒，夜有风吼如雷，到了晚上呢，有风啊，那个风啊，像台风一样，风吼，好像雷声那么大。啊，那么出现了巨目大蟒啊，出现一只大蟒蛇，啊，眼睛非常之大，啊，看到一只大蟒蛇来了，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僧人呐、啊、供养那个大蟒蛇了，那个大蟒蛇要吃人了，要吃人，啊，所以抓了这个人呐、啊，啊，绑在柱子上。就是要给那只大蟒蛇来吃的，啊，那到晚上大蟒蛇出现了，要来吃人了，啊，三进而去，啊，这大蟒蛇要进来这个古庙呢，但是呢，三次都进不来，都进不来，啊，那进不来呢，后来大蟒蛇就走了，但遇人解服得免，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啊，被人家看到了，那。把他绳子解开，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这个是啊另外一个公案。啊，另外呢，《灵验记》啊也有一个公案，《灵验记》。定襄城西有子荒庙，村众偶弃其中，一人谢神，夜见鬼卒居去旷野，痛则数十。忽见白衣老来，曰：“既则已，即放回，因得归，遍体青肿，悟其地尽观音阁，得大势垂救也。”乃四乡叩谢。啊，那么这是又另外一个公案啊，在定襄城西边啊，有子荒庙啊，这个子啊，两边都加个重啊，那可见的这个庙啊，是一些这个啊，有动物方面的这个神。那么村众偶弃其中，弃就弃息啊，这个村里面的人呐、啊。啊，有一天呢、啊，偶然几个人呢、啊，在这个庙里面呢、啊、休息。啊，一人谢神，这个村庄里面呢、啊，其中有一个人呢、啊，对这个庙的神呢、啊、不恭敬，不恭敬。啊，这个谢就亵渎啊，不恭敬，啊，对他不礼貌。啊，那么夜见鬼卒居去旷野。啊，那到了晚上了、啊，被这个鬼卒啊抓去了，抓到这个旷野去了，痛则数十，啊，就被打了数十下。啊，忽见白衣老来，啊，忽然呢，看到一个穿白衣的老婆婆来了，
啊，这老婆婆来呢说：“既则已，即

放回他，他这个对你们不礼貌啊，不恭敬啊。那么你们既然给他已经责备了，啊，那就应该就放他回去了，啊，都已经他也受到应该的惩罚了，啊，就送他回去，应得归，啊，那这样呢，他才能够回家去。那回到家里呢，遍体青肿，啊，那整个身体呢都被打得呢青一块肿一块了。啊，都黑青了，啊，那么他忽然啊，悟其地近观音阁，哎，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啊，接近有一个观音阁啊，很近，啊，观音阁很近，啊，所以他就觉悟到啊，啊，那应该是观音菩萨来救他的。不然呢，他可能恐怕被打死了啊！人家还不放他回来啊！观音菩萨来救他啊！因为呢，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啊，附近有一间观音阁很近啊，他就想到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帮助他啊！他想到这里呀、啊，乃四香叩谢啊，赶快去市场啊，在市区里面去买香啊，啊，去叩谢啊！答谢、啊、观音菩萨、啊、来救命、啊、这个恩德、

那么下面一个公案是湖梁李清源啊，在湖梁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叫姓李的李清源，木子李啊，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青色的青，花园的园，游家驿馆啊。那么从他家到馆，这个馆就是古代的那个私塾啊，教书的地方。啊，称为馆。那么从他家要到那个图书馆，啊，我们现在讲图书馆啊。半夜朦胧啊，半夜就是晚上那个月亮啊，被那个云啊遮得很朦胧。啊，那个月光啊不明亮，很淡。啊，云彩多。啊，所以那个月呢？月光照射出来就很朦胧了、啊、看不太清楚，所以举止多爱、啊、但是他这个 走到这个路呢、啊、怎么好像很多障碍物了、啊、因为古时候也没有路灯，那晚上那个月光、啊、又不明亮、啊、这个地上、啊、也看不清楚、啊、那 走在这条路、啊、很多障碍物，很难走啊，那这个摸黑的在走很难走啊，啊，这个我们或许有经验啊，摸黑的走啊，碰到很多障碍物啊，又没有灯啊，所以举止多爱啊，乃念观音，梦受惊啊，所以他就念观音菩萨了。啊，那梦到观音菩萨呢，受他经典普七遍，啊，才这个念七遍啊，使之经籍中行，啊，他才知道呢，他走的这条路呢，满地都是荆棘啊，走的不是一条正规的路，啊，走到那些荆棘的路上去了，啊，向闻此地有睡迷人。非习此经不能得路矣。啊，向闻就是说他向来啊，听人家说呢，这个地方啊，常常有鬼祟啊，在迷惑过路人，啊，让过路人呢，走路那个这个正路不走啊，走路那个荆棘的路，啊，走到那个地方，啊，非习此经，啊，就是没有学这个观音经啊。啊，没有念观音菩萨呢，他这条。

条路呢，他没办法走了，常常遇到，所以我们老和尚好像过去也讲过啊，这个有一个演电影的演员好像经过那个北宜公路九弯十八拐那拍电影的呢，那些电影演员他们很相信这个鬼，因为他们常常碰到。为什么常常碰到呢？因为演戏的都是常常晚上在演，晚上演戏呢，就很容易跟鬼神打交道，因为晚上是鬼神出没的，他们活动的时间所以那个演员这个有一天拍戏拍了三更半夜了。这个凌晨一两点了开车回来经过那边呢九弯十八拐经过那边呢感觉肚子有点饿那突然看到呢路边好像那个夜市一样夜市一样很热闹卖吃的啦 卖什么东西都有人很多人来人往那么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是鬼神道他们的尖峰时间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人间早上十点中午两点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出来活动最活跃的时间他看到了哇我的肚子饿了看到有人家在卖面车子停在路边他走过去去买一碗面吃那吃一吃呢车子又开回来了那开回来呢第二天呢好像整个肚子怪怪的怪怪的后来呢就吐了就吐出来呢都是蚯蚓都蚯蚓泥土了后来呢就一病不起了知道呢遇到鬼了遇到鬼了那么这个也是类似这个一个公案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特别在野外郊区这个山精杂魅魍魉鬼神那就很多特别是比较没有人经过的所以你那个山区里面很少人走的路这些鬼神一定都有如果我们要去经过这些路最好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先把这些处理好那你走了就平安了那么这个是杂魅鬼神所以遇到这些心都不会安定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这些鬼神就被绑起来了被缚了那么我们这个公案非常多这个公案很多那么还有一个公案也是灵异记的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灵异记灵验记汲水张成送前道间宿李陵界店主沿街有家酒肴风店心讶奇异迟不能饮遂就寝良久堂上足高烧窥之见主人拜柱化真前李元张克知必以己祭鬼也望真上相双睛如盏即此大悲咒抚数遍见腰至轴下壮灵二乃必护诵咒玉立闻户外极薄声天且属张去出闻店家哭声行二里小住闻人云店主抱足

于节气时，则三四四邀，岁聚一人，若无外人，则或家长云。啊，那么这个灵验记呢，又有一个公案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是一个住在吉水这个地方啊，叫张成，啊，是宋朝乾道监那时候的人。啊，那么他住在一个李陵界这个地方啊，一个地名。啊，那么这个住宿这个店的店主啊，言接有加，好像接待的呢特别的周到，啊，特别接待，啊，酒肴店风啊，那个酒菜呢都非常丰富，心讶其异，我一般的一个客人怎么都有这样的招待呢？啊，他心里呢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好像一般不是我们住店啊，这个客人，啊，那主人怎么都有这么好呢？这个其中必有缘故啊。那么迟不能饮啊，他这个主人啊，啊，准备好的酒菜准备很丰富，要招待他，请他喝酒，他就得给他辞谢了。他说他没办法喝酒，啊，他说这个我不会喝酒啊，遂就寝啊，那么就住在那个店呐，啊，啊，住在那个客栈呐，啊，住在那个店。良久啊，那么他睡觉睡了很久，堂上烛高烧啊，看到那个他那个厅堂上面啊，那个蜡烛啊点得很大支的啊，很高啊，那么燃烧起来了。挥之啊，他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啊，偷看啊，以前呢，啊，那个窗都是纸去糊的啊，那弄一个小洞啊，他就能看到外面了。那么见主人拜住画真前，啊，那看到这个主人呢，在一幅画的前面呢一直拜，李言张克，啊，那么听到这个主人呢，啊，一直在讲啊，张克，啊，姓张的张，客人的客，啊，那这个张成呢，他知道了。啊，他知道呢，必定这个主人呢，啊，今天晚上要把他这个祭鬼了，啊，把他祭鬼了，啊，所以这个主人在这个画像前面，啊，一直拜说，这个今天有个姓张的客人来了，啊，这个客人来啊，就是要祭祀他的，啊，然后他再往那个他掉的那个图画呢上往上一看。双睛如盏，啊，那个图画上面两个眼睛啊，啊，就像两盏灯一样。即此大悲咒，啊，那你赶快念大悲咒啊！这个张成要学佛啊，念大悲咒，普数遍啊，就是念了好几遍。见妖自走下啊，看到那个妖怪啊，哎，从那幅画里面来走出来了，走下来了。壮灵恶，哦，那个很狰狞的，很凶恶的，啊，看了就会让人害怕。乃闭户诵咒毅力，啊，那门赶快关起来了，一直诵大悲咒，啊，越认真努力的诵大悲咒，啊，那么诵完之后呢，闻户外急搏声，就听到了外面呢有打斗啊。这个声音，天且属张去出啊，到了天亮啊，这个张成啊要往外出去啊。那么闻店家哭声，就听到他们这个客旅店的这个家人啊在哭了，好像人死了啊，在哭了啊，闻到这个客店啊有人在哭。啊，然后他就离开了，行二里小住啊，那么他在走二里路啊，啊，又住在一个客店啊，闻人云店主爆主啊，那么就听到人家讲了，啊，说啊那家店啊那个主人啊，昨天晚上啊

不然就死掉了。劫其死。那么这个张成就问这些人问这些这个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了，这三世是妖，他们家三代的人就奉祀这个妖怪，拜这个妖怪。那拜这个妖怪呢，岁祭一人，岁就是一年要找一个僧人来给这个妖怪吃，若无外人则祸家长也。如果他找不到外人给妖怪吃呢，那妖怪就吃他那个主人了，就吃他了。那么下面一个也是一个小公案，隋书，这个是在隋朝，隋书，这个在二十五史里面，隋书，这属于正史记载的。孤独陀家必徐阿尼，常侍猫鬼每杀人，其财物则入以四鬼家。在隋书里面有记载这么一个公案，有一个独孤陀家，这户人家呢有一个卑女，他的佣人叫徐阿尼，常侍猫鬼，他奉祀的是猫鬼。那奉祀这个猫鬼呢，他常常杀人常常害人。那么害人呢，就谋财害命了。害人夺取人家的财物。那么这个财物呢，都入到这个四鬼家，奉祀猫鬼这个这户人家里面。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有，现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现在我常常听有人讲说有人养小鬼的，养小鬼了。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说什么放那个降头的都是这些邪术的找这些妖魔鬼怪那么来害人夺取人家的财物的这个现在还是有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念大悲咒念或者念观音菩萨也可以那这些呢观音菩萨会加持所以这里讲这一段经文就是讲这些那么古代有这些公案现代还是有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事情都劝人念大悲咒，不能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所以下面这段经文给我们讲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下面是说寄诵那么这段是总结前面的经文若能够如法诵持对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那么我就是指观音菩萨那么他就会命令这些善神、龙王、金刚秘籍这些天龙八部护法善神常常跟随这个人身边来卫护，不离其侧不离开他的旁边，如护眼睛，如护己命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么得到这样的护持那一切都是能够平安吉祥那么这个寄诵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佛诞节快乐，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28页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亦能通达，诵持此神咒者，

世间八万世间种病，须皆治之，无不菜子，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俘也。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能够如理如法，依照前面经文讲的，来诵持大悲神咒，那必定得到观世音菩萨千眼照见，千手护持，得到菩萨的加持，可以得到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世间经书悉能受持，包括一切外道法术韦陀典籍，也都能通达。那么这个是世出世间法，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这个通达呢，是不学智慧，你没有去学习，自然他就会了，这是得到菩萨加持，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现前了，自性般若智慧现前，那么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那么昨天跟大家提到清朝一位法师诵大悲咒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今天呢也把这个公案找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个公案呢我是根据这个我们最近印的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这本书印光祖师倡印的。那么这本书里面也有收集这个公案。那么我把这个公案呢念一念那跟大家来分享。高僧传四集，清肃安扬州人，少粗犷，不持戒，为祖生所喝。愤欲报仇，祭师潜修，以见此，乃于所住四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彻其所正也。那么这个公案呢，是出在《高僧传》第四集里面呢有收集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这个时代。那么清朝这个时代有位法师叫肃安是三点水这个肃寺院安堂的安肃安他是扬州人扬州是大陆江苏省扬州这个地方的人。自古以来扬州也是佛教圣地。现在呢这个扬州寺院还是很多。那么这位肃安法师呢少粗犷就是他少年的时候应该呢他也是年纪很轻就出家了。但是这个人呢很粗鲁。很粗鲁这个粗犷就是我们一般讲很粗鲁不持戒就是不守规矩住在寺院里面也不守规矩那当然这个负责寺院维持主持秩序的这个僧职就会去管他了
啊，所以主为主身所喝，喝就是给他责备了，啊，就是去责备他，啊，不守规矩，啊，不好好修行，啊，那这是一定的啊。过去试验呐，这个主持下面呐、四大执事，啊，唯诺、监验、知客、守座，啊，那么唯诺是管秩序的，就像学校的这个训导主任。那么守座是管教务的，教务主任。啊，这个监验呢、管总务。啊，知客呢啊管接待的，啊对外接待。啊，那么这个维诺下面呢啊还有升职啊，就是这个值日的值啊，值班这个值啊，那僧人呢、他要轮值。啊，帮助这个维诺啊，来维持这个寺院的一个秩序，啊，这过去丛林这个规矩啊非常严格。啊，那么他被这个主僧所责备了，啊，他很生气，恨意报仇啊，啊，心里非常愤恨，啊，想要报仇。那要想一想呢，啊，这个报仇也不是办法，啊，的确自己啊也理亏的地方很多，啊，自己不守规矩嘛，那也难怪人家呢来责备嘛，啊，所以他这个人啊还是有善根，啊，还知道反省，啊，知道自己啊要修行，啊，所以他就想到啊。不如就自己啊躲起来啊，好好修行啊，来洗刷呢自己这些耻辱啊，常常被人家责备啊，被人家笑话啊，被人家看不起啊，自己啊好好修行啊啊，来洗刷这些耻辱。乃以所著四藏经阁诵大悲咒啊，那么。他就跟这个主僧商量了啊，那他要去住在这个藏经阁啊。那么在古时候呢，都有人啊管理这个藏经阁啊，就藏经楼啊。像我们印光祖师呢，在普陀山法语寺啊，他住在这个法语寺的藏经阁呢，就住了30年。一方面呢、管理藏经，一方面呢、在里面潜修、没有出来、所以印祖啊大概出家之后啊30岁二三十岁出家了、到了普陀山啊就住了30年。那这个时间很长啊。那么这位素安法师呢，他住在这个寺院里面的藏经阁呢，他诵大悲咒，专诵大悲咒，诵了3年，闭关3年，3年呢才出来。那么出来之后呢，神采顿舒，意义之下，他的精神光彩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这个表现、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粗犷了、意义之下呢就很谦虚了、就变了一个人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然不测其所正也、但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呢、这个人跟3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他这个3年在藏经阁修行啊那证到什么果位啊？大家也不知道啊。那他自己也没有说，那大家也不知道啊。只是看到了他这个人呢，整个人跟过去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偶于茶社中，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素安法师啊，他出关了，啊，那么也到这个市区里面去啊，到那个茶社，有一天呢，经过一个茶社，那么过去呢，那个茶社啊，我们如果看电影啊，都会挂一个招牌，好像床幡这样啊。写个茶啊，放在外面，好像现在的招牌啊，插着啊，卖茶的啊，里面呢、啊、摆一些桌子啊，一些茶具，给过往的行人呐、啊，那么进去喝茶。那么这个茶社呢，在古时候啊，在民国初年啊，包括现在。我们都三教九流啊，都会去，啊，当官的啦，平民百姓啊，都会去，啊，去喝茶，啊，所以这个茶社里面呢、啊，啊，接触的人就多了，啊，各式各样的人啊，都会接触到。那么茶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好像聊天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呢，谈论啊。一些学术性方面的啊，大家在那里做一个交流啊，也是一个场所啊。那么有一天他经过那个茶室啊，那以前那些茶室啊，我们看那个演古代那个电影啊，茶室呢大部分都是靠路边啊，没有像现在一些门窗啊关得紧紧的，又有隔音啊。那么有些客人啊。经过那边、啊、那里面、啊、谈话啦什么的、啊、也都能听得到、啊、那么他经过那个茶室、啊、闻客须惊异，闻就是听到、啊、这喝茶的客人、啊、他们在分析、啊、这个经典的义理、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没有说明啊，他分析什么经什么义啊？但是我们从这个记录可以知道呢，那么这个世间法啊，这些四书五经十三经啦、啊，啊易经啦 啊这些经义啊，极难甚苦。极难就是说，这个客人呐、啊，啊这个客人在一起啊，大家在研究这个经义啊。遇到困难了、啊、那个这一句跟那一句好像接不起来，接不起来，那文理呢不能贯通、啊、那么他们呢很苦、啊、就苦就是说、啊、苦苦的想都想不出来、啊、那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几个客人、啊、在那边谈论、啊、这些经义，谈到最后呢，没结果，啊，因为那个经啊，这个文力啊不贯通。那么这个素安法师啊，从那里经过，听到了，师孝所谈皆有师托。这素安法师呢，他也没有去看那个经，也没有读那个书，啊，听他们这样讲一讲啊，他就笑了。啊、笑他们说，你们现在谈论的呢那些经义啊，连贯不起来啊，因为你们看的那个呢有漏掉的啦，有失脱，就好像我们抄经啊，漏掉一句漏掉两句，那 前后上下都连贯不起来了，在古代这个常有的事情，他那个有脱落掉的。乃送所论书，且送且答。然后呢，这个素安法师呢，就把他们在研究那个书啊，给他背诵出来，一面诵，一面给他解答，啊，全部把他补上去了，啊，给他们解释的清清楚楚了，啊，客等骇服，哦，这客人看到这样啊，大家非常惊骇。那么大家都心服口服了、啊、这个素安法师呢，他是

一个出家人，啊，年轻啊，又不守戒律，不守规矩，那我们一定知道呢，他一定不喜欢读书的啊，那也不喜欢念经的啊，所以才会被骂嘛。啊，但是这个世间书他也没读过啊，啊，那些人读过的人呢，那不知道了，他还能给他念，给他补出来。还可以给他们解答，解答到他们心服口服，这个就有点像六祖一样了。经没有念过呢，可以给人家讲开示，讲到人家开悟。那个念的人呢，没开悟，那大家呢，当然很惊讶了。哦，这个法师他怎么懂这么多啊？由是以安伯名，安冠就是说，他就这样就出名了。啊，他这个学问啊，渊博啊，天文地理那没有一样不懂的。啊，看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够给你解答。啊，那当然啊，大家呢对他都非常的敬佩了。或是以其余小说亦应声送出，那不但这些，比如说四书五经十三经啦，这些圣贤的典籍，他能够念得出来。那有一些人，他就去试验啦，一些其余小说，其余小说啦，比如说这个什么《红楼梦》啦，什么《水浒传》啦，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琼瑶小说啦，这爱情故事啦，这些就是属于其余小说啦。还有像那个奇怪的像这个聊斋志异啦，这个讲鬼狐的这一类的，他都通通知道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哦，甚深那么他大家才知道说，哦，他这个法师他就对这个

时阮文达公言：“文思明事于矣，是仇对如流。”文达叹意：“未所证超乎人天之表。”那么当时呢，有一位阮文达公，那么叫元，他一个字叫元，这个也是很有学问的，那么听到呢，素万法师这个名声啊，听说大家呢，听说他书都没有读过，都会，都懂，人家呢不明白的去请教他呢，他还可以把人家解释得很清楚。那么这位阮文达公，有一天就找他来试验试验啊，看是不是人家传的那样。试语语就跟他试验，跟他交谈，问他一些问题。是仇对如流，仇对如流呢，就是很流畅啊，一点都没障碍。对答呢一点都没障碍。文达叹意，这个阮文达公呢也非常赞叹，这个实在是太奇异了。为所证超乎人天之表，说他所证得的境界已经超出这个人天之上了，不是三界里面的啦，三界里面的大概没有办法这样，超出三界了，超出人天之表。那么意思也就是说他起码证阿罗汉果以上了。下面讲见生嬉戏，叹曰：灾害将至，老生不得见，卢辈将何以脱？事及一年而月毁县扬州。那么他看到这个出家人不认真修行，不认真念佛，嬉戏就是喜欢玩，喜欢游戏，喜欢去玩。那么这个素观法师看到他就很感叹的说了，说灾害将至老生不得见。他说这个灾害都快来了，那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了。卢辈将何以脱？就是那你们呢要怎么才能得到解脱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这些僧人你不好好用功念佛修行，这个灾难来了，你怎么能够避免呢？你怎么能得到解脱呢？他说我看不到了，但是你们怎么去避免这些灾难呢？事及一年所以他这些话讲完就视线往生了，延吉了。那么素安法师延吉超过一年，大概一年多，那么扬州就遭到业毁这个业就是广东这个地方有土毁去陷扬州这个扬州被土毁攻进去了，那个烧杀掳掠了，那个灾难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以这个公案来对照这段经文那这个高僧传有这个公案那么高僧传这个这样的公案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举出清朝比较靠近我们这个时代的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念大悲咒念佛也是一样，参禅也是一样如果你参到明心见性的，那没有不通的为什么呢？那不管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正法、邪法不管什么法，都是自性出变现出来的。那你现在通道

治性的，那哪有一样不通呢？啊，你通到那个根源了嘛？啊，你根源找到了，那些枝枝叶叶没有一样不通的。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那么六祖大师他是自己参禅开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用念咒，念咒达到开悟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方法不同，啊，但是呢目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下面讲，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者。诵这个神咒呢，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啦，身体的病、精神的病，啊，疑难杂症，啊，什么病都能治，无不菜者，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啦，啊，这个大悲咒没有治不好的病。那昨天跟大家讲了，啊，但这个关键，啊，要有信心，啊，如果你不相信观音菩萨呢，那观音菩萨就帮不上忙，啊，他就帮不上忙，啊，那么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就是这个信心，啊，还不够了，啊，信心不够，啊，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但是我们多看看这些感应录啦，特别是近代的感应录，多看看啦，也会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所以看这个观音灵感录啦，啊，观音感应录啦，啊，这个古代近代的多看看，啊，对于我们对观音菩萨的信心增长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啊，这个印光祖师，啊，他也给我们讲了他自己亲自见闻的三桩治病的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呢是护路无习金仓七沈银沼普通纹理产后大病四级危险诸医束手犹有劝仓导于观音大士，仓从之，病急转机，业于上南行动。其妻与其导有灵，愿愈后长奉大士。一夕仓梦见大士，妙相庄严，向己而立，二同四侧，呼仓名。仓即礼拜，呼惊醒，其妻亦醒，各诉所梦，俱相同。唯其妻又见一童执杨枝，浇水洒己身，说偈云：“起死回生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今时艰辛登极乐，唯恐尘缘解不开。”身心清爽，病睡痊愈。夫妇犹是常在念佛，兼及因果路以劝世。那么这个感应的故事啊，是在民国初年，印光祖师那个时代啊，民国初年啊，我们现在是民国一百年了，啊，在几十年前啊，那么在江苏无锡啊，这个无锡在江苏省。那有个人，啊，他叫金昌，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叫沈云藻，啊，他也普通文理，啊，就是说有读一些书了，啊，他这个妻子也有读一点书，啊，对这文章道理，啊，也有一些通达。那么生产后大病，这个妇人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啊，那么有一些妇人，啊，生产之后呢身体特别虚弱，啊，那么有大病，啊，四级危险，啊，这个就非常危险，

啊，特别呢有一些妇女生产啊血崩啊，那就很危险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啊，那个医院呢、啊、没有现在那么多，医学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那么当时呢，诸医束手啊，当时的医生啊，看到这种情况啊，束手无策。这个医生啊，也感到非常棘手了，啊，没有办法来治。犹有劝苍导于观音大士，啊，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呢，就劝这个金苍啊，他说：“你不如去祈祷观音大士，求观音菩萨来帮忙。”苍从之，病急转急，啊，那金苍啊，他就接受了。啊、就去观音菩萨大士前、啊、去求、啊、求菩萨来加持、啊、让他的妻子、啊、这个身体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求了之后呢，他这个妻子、啊、这个病情、啊、就有转机了、啊、本来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命都快没有了、啊、现在有转机、啊、但是经过一个多月呢，还是没有办法起来走路啊、不能行动、啊、尚难行动。那么他的妻子呢也很有善根、啊、那么他听到他的先生、啊、金昌、啊、祈祷观音大士有灵验、啊、本来他就要死的人了、啊、现在呢能够转机、啊、活过来、啊、虽然呢这个还不能下床不能走路啊、那么他就发一个愿了，说愿以后常奉大士，然后这个如果他病好了，终身、啊、来侍奉、啊、观音大士。一夕苍梦见大士、啊、他这个太太、啊、发这个愿、啊、之后、啊、有一天晚上、啊、这个金昌他就梦见了观音大士，妙相庄严、啊、那么像着自己啊站立在自己的面前、啊、看到观音菩萨了。那观音菩萨呢旁边有两个童子侍侧站在两旁，呼苍名、啊、叫金苍的名字，苍即礼拜、啊、金苍啊梦到这个梦啊赶快跪下去拜了。那忽然惊醒，惊醒就忽然就醒过来、啊、原来是一场梦。那么其妻亦醒、啊、他的妻子、啊、也同时醒过来了，各诉所梦、啊、那么他跟他妻子、啊、都讲、哎、刚才呢做了一个梦，他说他也做一个梦、啊、他问他你梦到什么、啊、他我梦到看到观音菩萨、啊、他也说他梦到看观音菩萨、啊、那梦到了这个梦、啊、都一样俱、啊、相同啊、但是呢为其妻又见一同执羊之浇水洒己身，梦境相同，但是呢他妻子呢除了前面的梦境相同，但是有他妻子又另外见到一个童子啊拿一只羊脂、啊、就是我们现在洒净啊那个羊脂净水、啊、那么把这个水啊浇在他自己的身上，那这个童子呢一面浇水一面说这个偈语 说偈、啊、说什么偈呢，起死回生甘露水、啊、那 他快要死了、啊、现在呢起死回生了、啊、这个是起死回生的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啊啊、这个起死回生甘露水怎么来的呢，是你一点、啊、这个善心啊感化来的，感应菩萨来救你的。今时艰辛登极乐、啊、那这个心、啊、如果坚定像金石一样，那这一生、啊、必定可以登极乐世界了、啊、唯恐尘缘解不开，但是呢后面一句、啊、就是那恐怕你这个尘缘、啊、现在还解不开啊，那解开了就登极乐了、啊、所以

他梦到这个梦啊，这个身心清爽，病睡痊愈，他这个妻子的病啊就好了。那夫妇尤是常在念佛，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吃常素了，这个之前呢没有吃素，那个时候开始吃常素念佛了，并且呢兼及因果路劝示，这个劝善恶因果的这个书啊来劝化世人，那么这是一个公案。下面第二个公案呢，镇海方子从年十九，呼声长庸，依云非开破不可，其父母不放心，遂不依。其母通文理，常斋念佛，乃与其友余德章女士拼命念《金刚经》及《弥陀观音圣号》。三日拥破脓血从大便出，五日痊愈复原矣。这个镇海啊，也是在江苏。这个方子从有一个人叫方子从年纪呢才十九岁。呼声长庸，这忽然生了长庸。这个中医啊叫庸现在西医的名称啊叫肿瘤啦。就是癌症啦，肿瘤啦。医云非开剖不可，那去找西医呢，西医说一定要开刀。没有开刀他没办法治。其父母不放心，遂不医。他父母啊不放心他儿子开刀。怕这开刀开得不对了，反正就送了一条命了。就不去找西医开刀了。那么就不找西医。那么其母通文理，常在念头，他的母亲呢也认识字，也明白一些道理，所以发心吃常斋念佛，那么跟他的朋友呢余德章女士发心拼命的念金刚经，很至诚恳切的拼命的念，就是为了他儿子这个病，那很专心很认真拼命念金刚经，那么金刚经念完就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圣号，念了三天，他这个儿子的肠痈破掉了，就是那个肠的肿瘤破了，那么破了之后呢变成了脓血，那个血很浓的，从大便排出来，五日痊愈复原矣，五天就全部就好了，这是念金刚经念弥陀观音圣号，没有医得到这样的感应，这是第二个公案。第三呢，江陵孙维杰妻木西，夫妇颇好善，热心公益，每年常缝千余套棉衣，以施无以御寒者。其妻壮岁得病，胸间痛如针刺，乃竭诚念观音圣号求救，久之睡着，梦忆老叔，未摸其胸。复片捏之，拔出寸余长之二针，曰：“怪得乳痛，以胸有针故，遂觉清安。”自己又捏之，复拔出一针，忽惊醒，了无病苦矣。这是第三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在江陵孙维杰。这个孙维杰这个人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叫木西，他们夫妻两个人呢颇好善，就平常也是乐善好施热心公益，那么每一年呢常常逢这个

1000多套的棉衣啊，布施给没有能力啊买这个棉衣啊过冬御寒的人啊，所以现在大陆上啊还是有很多穷困地方，到了冬天呢没有保暖的衣服啊，被冻死的很多啊，所以古时候到现在都还有啊，在北方那个冷啊啊，我们真的是受不了，真的会被冻死啊，一点不假。那么这个他这个

乃结成念观音圣号求救，那么就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救拔，因为他也是善心人士，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明显。久之睡着啊，要痛的时候呢，他就念观音，念念念念念就睡过去了，这个我也有经验。以前我生了大病啊，念观音啊，念念念念啊，念到累了就睡过去了啊。那么他念念念念的睡着了，梦一老叔未摸其胸，梦一个老太太啊，老阿婆啊，梦见个老太婆呢，摸他的胸口啊，一边摸他的胸口，一边给他捏捏捏他的胸口。片捏就是在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口呢，他就一直给他捏啊，把他这个胸口啊，整个胸部啊，给他摸片了，一直捏，一直捏。那么捏了之后呢，拔出寸余长之二针啊，就是从他的胸口给他捏的，给他拔出呢一寸多长的。两根针，越怪得如痛啊！这个老太婆呢，就跟他讲：“那难怪你会痛，你这个胸口里面就两只针这么长插在你的胸口啊，难怪你会那么痛啊！”所以他梦到这个老太婆呢，给他捏胸口啊，拔出这两根针。就给他讲啊，因为你胸口有这个针啊，所以你才会痛啊。所以这老太婆把那个两根针拔出来了，他就感觉身体很轻快。后来呢，他自己呢又摸胸口，又捏捏，又拔出一根针。这根针拔出来之后呢，他突然惊醒了，就醒过来了。原来是一场梦。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这个胸口的病啊，也就消失了，了无病苦，就没有了，没有再发作过了。那么上三世乃印光亲闻啊，那么以上三件事情啊，都发生在民国初年啊。印光祖师呢说，这三桩事情啊，他自己亲自见到，自己亲自听到的啊，是真人真事。这个不是假的啊，是真的啊。这个病苦啊，求观音菩萨啊来加持啊，得到脱离病苦这样的一个感应啊。所以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差者啊。诵持这个神咒啊，我们世间呢，不管什么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够治疗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啊。但关键呢，要有信心，不能怀疑啊。所以前面经文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不能怀疑啊。你有一点点怀疑呢，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持咒必定啊达到这个效果。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讲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赐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除也。在山上啊，野外坐禅诵经啊，常常啊会有一些诸三经啊，三经杂昧啊，还有魍魉啊。这个魍魉啊是一种厌魅鬼啊，它会压在人身上啊，让人呢动弹不得啊。鬼神啊，这个山间野外啊，那么这些山经杂昧。

亡羊鬼神就非常的多了。那么修行人啊，在那边修行诵经坐禅啊，也常常会遭受到干扰啊。那么现在我们在双溪啊建这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些同修受到干扰啊，有一些人住的就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了啊，特别是身体比较虚的啊，或者运气比较低的啊，身体方面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业障方面的啊，这些因素都有啊，他住了呢就常常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住山修行啊，也是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常识啊。除了我们这个住的地方啊，要知道除湿啊，山上啊湿气重啊，要除湿。还有这个地理位置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啊。那么你这个室内的格局啊，也很重要啊，这些都有讲究。那些人为的方面啊，要先把它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鬼神方面的啊，鬼神方面的呢，要先跟他沟通安抚啊，这样啊，我们人住在那个地方啊，要修行啊，才不会受到干扰啊，才能身心安稳。那么诵这个咒啊，能够制诸鬼神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呢啊，我们要心存正念来持大悲咒，就会有这种感应。那么如果心是邪念啊，那念大悲咒呢就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呢，那么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去制服这些天魔外道啊，所以必须啊心存正念啊，心存善心来持这个咒，那必定啊得佛力加持啊。如果心存恶念啊持咒，那佛力有在加持的，我们自己造成障碍啊，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加持力呢，你把它障碍住。啊，如果心存善念，心存正念，那这个障碍就没有。啊，那你诵这个咒啊，那菩萨呢，他就加持的上了，啊，又没有障碍。啊，那这一点我们必定要知道。啊，所以在山上诵经坐禅啊，包括我们念佛都一样啊，这个无形的这些众生啊非常多啊，也常常会来干扰啊。那么我们在山上修行啊，也是一种考验啊，也不是坏事啊。如果发现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自己修行修得不够啊，有业障啊，所以不能排除这些障碍啊。我们要在反省、检讨、改过、修善、念佛。啊，那么这些啊状况啊就能改善了啊。那么最重要还是反省自己啊。啊，那么有的住的啊身体病痛了 啊很多啊，这些都是属于业障啊，业障。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是外面的这种干扰啊，外面的干扰。那有的比较严重的呢啊，你看我们常常以前带同修打佛七到美国到其他国家，都常常碰到打佛七当中啊，也常常啊有同修被附体了，被这个冤亲债主附在身上了 啊一下子就倒地啊，口吐白沫啊。这个20年前啊，第一次带团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就是打了还没有第三天啊，第一天开始啊，一个莲友啊，在绕佛的时候就扑通的这样就摔下去啊。那我回头一看，那怎么一个人突然倒地了啊，口吐白沫了啊。
后来呢仔细给他

观察呢，冤亲债主附身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这么多年啊，见到很多啊，见到很多。那么这个是外来的一个干扰啊，那么外来的干扰呢，必定我们内心心有杂念、妄念、邪念，那这冤亲债主才能趁虚而入啊。如果你是心存正念、善念啊，他冤亲债主他就不得其便啊，他就不能来干扰啊。那这些鬼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诵大悲咒啊，一定要知道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持这个咒。那么如果你用这个善心来持咒啊，你受到这个干扰了，你赶快念大悲咒，诵此咒一遍，你念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这鬼神呢就被绑起来了啊，被这些护法绑起来了啊，他就不会再来干扰你了。啊，那么这个古代啊，现代都有啊。古代呢，这个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公案啊。你看这个救苦之除祟啊，这个感应颂里面讲的救苦除祟就是鬼祟了，鬼鬼祟祟那个祟啊，就是这些三精杂魅魍魉鬼神啊来干扰你的。啊，弄得你的家里不安啊，道场不安啊，人的身心也不安定。啊，这个情况啊，啊都有。啊，那么这个啊，我捡几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清明投峡录啊，那么另外一本是广义记啊，这个书啊，啊这个记载这个事情啊，啊这个广义记呢，唐王启七览义，其诵心经，见灯下有三人头，七瞪不能言，但手指所见，其取刀向所指处斩之。七玄云，窗中有怪，鼻长数尺，床前二物如骆驼，皆被斩消散。其诵经四十九遍，乃愈。啊，这是《广义记》这本书里面记载，唐朝啊，有一个叫王启，啊，他的妻子啊，他的太太啊，染疫。染疫呢，就是被传染到那个瘟疫，啊，我们现在呢就讲啊，传染病，啊。那么王启呢，他就诵心经，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啊，遇到一些恐怖的境界了，鬼魅这一类的，啊，诵心经也很有效。那么王吉呢，他就诵心经了，啊，那么看到呢，灯下有三个人头，啊，看到那个灯下面有三个人头，啊，他的妻子啊，瞪不能言，啊，看到了他讲不出来，啊，但手指所见，啊，就 用手指呢指向他看到那个三个人头那个地方，啊，但是王吉他没看到啊。那么王琦就取刀啊，向所指处斩之，啊，他指头指的地方啊，他拿刀呢就往那边砍。啊，七玄云啊，窗中有怪啊，那太太呢又讲了啊，那个窗户那边呢，啊，也有很奇怪的，啊，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鼻长数尺，这个那个鼻子呢长了有好几尺长。啊，那床前二物如骆驼，那个床铺前面，啊，有两个东西啊，好像骆驼一样，啊，皆被斩消散。那王启呢，刀拿去就砍，啊，砍了就没有了。其诵经四十九遍乃愈，啊，他诵这个心经啊，诵四十九遍，啊，那么他太太那个被染上那个瘟疫那个病啊，才好，啊，诵四十九遍。啊，所以有人要治病啊，也有人诵心经的啊，诵心经啊，诵越多越好。啊，下面呢是另外一本书记载的《清明投峡录》啊，《清明投峡录》这本书啊，记载一个公案，说二骆驼对语，一称舍人，一称见义，送其门汪氏子行路，被庶人扶去。系古庙住，住曰：“请代王自取。”汪之杀人祭鬼，即诵大悲咒，夜有风吼如雷，祭木大蟒驱至，三进而却。但遇人解服得免。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公案啊，在《清明投峡录》这本书记载的啊，就是有两只骆驼呢在讲话了啊，这个两只骆驼啊啊，一只称舍人啊，黄舍那个舍啊，这个我们做人这个人啊。一称见义啊，见就劝谏的见，议论的议啊。这两只骆驼呢，他们两只骆驼在讲话啊。那么一只说他叫舍人啊，一只呢他叫见义啊。讲什么呢？啊，讲送其门啊，汪氏子
行路。啊，这个汪氏的儿子啊，有一天啊，他在外面啊走路啊，因为古时候呢，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车辆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一般人啊，大部分是走路。啊，能够骑马坐轿那是有钱人啊，啊那个是很少的啊，一般人啊都走路。那么古时候呢，常常也遇到在路途当中啊偏僻的地方遇到土匪强盗啊，那这个被数人伏击，被好几个人呢给他绑着，给他绑架啊，绑走了啊，戏骨庙处啊，戏就是绑着。啊，绑在一间古庙，啊，一间古庙的柱子，把它绑在那个古庙的柱子，啊，请柱曰，请拜王自取。啊，这个柱啊是庆祝的柱，啊，这个柱就是什么呢？庙柱，啊，以前管庙的啦，我们叫庙公啦，啊，叫庙柱，啊，管理这个庙的。这个人叫庙祝。那么好几个人把这个汪氏的儿子呢，把他绑在柱子上，啊，绑在这个古庙这个柱子上，啊，那这个庙祝呢就说了，啊，说请大王啊自取，啊，说大王啊，那请你来啊，这个人已经抓来了啊，那你自己来取吧。啊，汪之杀人祭鬼，啊，那这个汪氏的儿子啊，知道呢，啊，这个遇到啊要杀人啊，去祭祀这个鬼神了，啊，知道要杀人祭鬼了，啊，那么到了那一天晚上啊，啊，这个汪氏子啊。他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妙了，啊，所以他赶快啊急诵大悲咒，他赶快念大悲咒。那除了念大悲咒啊，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啊，被绑在那边了，啊，叫天天不应，叫

弟弟不灵啊，也没有人会去救他啊，那赶快念大悲咒。夜有风火如雷，到了晚上呢，有风啊，那个风啊像台风一样，风火好像雷声那么大啊，那么出现了巨目大蟒啊，出现一只大蟒蛇啊，眼睛非常的大。那看到一只大蟒蛇来了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僧人啊供养那个大蟒蛇了，那个大蟒蛇要吃人了，要吃人啊，所以抓了这个人啊啊绑在柱子上，就是要给那只大蟒蛇来吃的啊。那到晚上大蟒蛇出现了，要来吃人了啊，三进而去啊，这大蟒蛇要进来这个古庙呢，但是呢三次都进不来，都进不来。那进不来呢，后来大蟒蛇就走了，但遇人解服得免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啊，被人家看到了，那把他绳子解开，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这个是啊另外一个公案。啊，另外呢，灵验记啊啊，也有一个公案。灵验记，定襄城西有紫荒庙，村众偶弃其中，一人谢神，夜见鬼卒居去旷野，痛则数十，忽见白衣老来，曰：“既则已，即放回，因得归，遍体青肿。”悟其地进观音阁，得大事垂救也，乃四相叩谢。啊，那么这是又另外一个公案啊，在定襄城西边啊，有紫荒庙啊，这个紫啊，两边都加个虫啊，那可见的这个庙啊，是一些这个啊。动物方面的这个神，那么村众偶弃其中，弃就弃息啊。这个村里面的人呐、啊，啊，有一天呐、啊，偶然几个人呐、啊，在这个庙里面呢、啊、休息，啊，一人谢神。这个村庄里面呢、啊，其中有一个人呐、啊，对这个庙的神呐、啊、不恭敬。不恭敬啊，这个谢就谢堕啊，不恭敬啊，对他不礼貌啊。那么夜见鬼卒居去旷野啊，那到了晚上了、啊，被这个鬼卒啊抓去了，抓到这个旷野去了，痛则数十啊，就被打了数十下啊，忽见白衣老来。啊，忽然呢，看到一个穿白衣的老婆婆来了。啊，这老婆婆来呢，说：“既则已，即放回。”他这个对你们不礼貌啊，不恭敬啊。那么你们既然给他已经责备了，啊，那就应该就放他回去了。啊，都已经他也受到应该的惩罚了啊，就送他回去。因得归啊，那这样呢，他才能够回家去。那回到家里呢，遍体青肿啊，那整个身体呢都被打得呢青一块肿一块了啊，都黑青了啊。那么他忽然呢、啊、悟其地进观音阁，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啊，接近。有一个观音阁啊，很近啊，观音阁很近啊，所以他就觉悟到啊啊，那应该是观音菩萨来救他的啊，不然呢、啊，他可能恐怕被打死了啊啊，人家还不放他回来啊。

观音菩萨来救他，啊，因为呢，他被打的那个地方啊，附近有一间观音阁，很近，啊，他就想到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帮助他，啊，他想到这里呀，乃四香叩谢啊，赶快去市场啊，在市区里面去买香啊，啊，去叩谢啊，答谢啊，观音菩萨，啊，来救命。啊，这个恩德

那么下面一个公案是湖梁李清源啊，在湖梁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叫姓李的李清源，木子李啊，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青色的青，花园的园，游家驿馆啊。那么从他家到馆，这个馆就是古代的那个私塾啊教书的地方。称为馆。那么从他家要到那个图书馆，我们现在讲图书馆。半夜朦胧啊，半夜就是晚上那个月亮啊，被那个云啊遮得很朦胧。那个月光啊不明亮，很淡。云彩多。所以那个月呢，月光照射出来就很朦胧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举止多爱啊，但是他这个 走到这个路呢，怎么好像很多障碍物了啊？因为古时候也没有路灯，那晚上那个月光啊又不明亮啊，这个地上啊也看不清楚，那 走在这条路啊，很多障碍物，很难走。那这个摸黑的在走很难走这个我们或许有经验摸黑的走那碰到很多障碍物又没有灯所以举止多爱乃念观音梦受惊所以他就念观音菩萨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受他经典普七遍，才这个念七遍使之经籍中行他才知道呢，他走的这条路呢，满地都是荆棘走的不是一条正规的路走到那些荆棘的路上去了向闻此地有睡迷人。挥洗此经不能得路矣向闻就是说他向来听人家说呢这个地方常常有鬼祟在迷惑过路人让过路人呢就走路那个这个正路不走走路那个荆棘的路走到那个地方挥洗此经就是没有学这个观音经没有念观音菩萨呢，他这条路呢，他没办法走了。常常遇到。所以，我们老和尚好像过去也讲过这个有个演电影的演员好像经过那个北宜公路九弯十八拐那拍电影的呢，那些。电影演员他们很相信这个鬼，因为他们常常碰到。为什么常常碰到呢？因为演戏的都是常常晚上在演，晚上演戏呢，就很容易跟鬼神打交道，因为晚上是鬼神出没的，他们活动的时间。所以那个演员这个有一天拍戏拍了三更半夜了，这个。凌晨一两点了开车回来经过那边呢九弯十八拐经过那边感觉肚子有点饿那突然

刚看到呢，路边哦，好像那个夜市一样啊，夜市一样，哇，很热闹，卖吃的啦，卖什么东西都有啊，人很多，人来人往。那么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是鬼神道啊，他们的尖峰时间啊，就是我们好像我们人间呐、啊，早上十点啊，中午两点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出来活动啊，最活跃的时间。啊、他看到了，哇啊，我说肚子饿了、啊、看到有人家在卖面，啊，车子停在路边了、啊，他走过去，啊，去买一碗面吃。啊，那吃一吃呢？车子又开回来了啊！那开回来呢？啊，第二天呢，好像整个肚子怪怪的，啊，怪怪的，啊，后来呢就吐了，啊，就吐出来呢都是蚯蚓了，啊，都蚯蚓了，泥土了，啊，后来呢就一病不起了，啊，知道了遇到鬼了，遇到鬼了。那么这个也是类似这个一个公案啊，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特别在野外郊区，这个山精杂魅、亡凉鬼神那就很多啊，特别是比较没有人经过的啊，所以你那个山区里面啊，很少人走的路啊，这些鬼神一定都有啊。如果我们要去啊，经过这些路啊，最好啊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啊，先把这些处理好啊，那你走了就平安了啊。那么这个是啊杂魅鬼神啊，所以。遇到这些心都不会安定啊！诵此咒一遍呢、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些鬼神呢、啊、就被绑起来了啊，被缚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公案呢、啊、非常多啊，这个公案很多。那么还有一个公案也是灵异记的啊，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灵异记啊，灵验记，吉水张成送前道间，宿李陵界，店主沿街有家酒肴风店，心讶奇异，迟不能饮，遂就请良酒，堂上煮高烧。亏知见主人拜祝化真前，李元张克知必以己祭鬼也，望真上相双睛如盏，即此大悲咒抚数遍，见腰至轴下撞灵二，乃必护送咒玉立，闻户外急薄声，天且属张去出，闻店家哭声，行二里小住，闻人云店主抱足，即结其时，则三四四妖，遂计一人，若无外人，则获家长云。啊，那么这个灵验记呢，又有一个公案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是一个。住在吉水这个地方叫张成，是宋朝乾道间那时候的人。那么他住在一个李陵界这个地方，一个地名。那么这个住宿这个店的店主啊，沿街有家，好像接待的呢特别的周到，特别接待。酒肴店风啊，那个酒菜呢都非常丰富。心讶奇异，我一般的一个客人，怎么都有这样的招待呢？他心里呢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好像一般不是我们住店啊，
这个

客人、那主人怎么对我这么好呢？这个其中必有缘故啊。那么迟不能饮啊，他这个主人啊，准备好的酒菜准备很丰富，要招待他，请他喝酒，他就给他辞谢了。他说他没办法喝酒啊，他说这个我不会喝酒啊，遂就寝啊，那么就住在那个店呐、住在那个客栈呐、住在那个店。良久啊，那么他睡觉睡了很久，堂上烛高烧啊，看到那个他那个厅堂上面啊，那个蜡烛啊点得很大支的啊，很高啊，那么燃烧起来了。窥之啊，他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偷看啊。以前呢、那个窗都是纸去糊的啊，那弄一个小洞啊，他就能看到外面了。那么见主人拜住画真前啊，那看到这个主人呢，在一幅画的前面呢一直拜，礼言张客啊。那么听到这个主人呢啊一直在讲啊张客。啊、姓张的张，客人的客、啊、那这个张成呢，他知道了、他知道呢，必定这个主人、今天晚上要把他这个祭鬼了、把他祭鬼了、所以这个主人在这个画像前面、一直拜，说这个今天有个姓张的客人来了、这个客人来、就是要祭祀他的、然后他再往那个他掉的那个图画呢上往上一看，双睛如盏、那个图画上面两个眼睛 就像两盏灯一样，即此大悲咒啊，那你赶快念大悲咒啊！这个张成要学佛啊，念大悲咒，普数遍啊，就是念了好几遍。见妖自走下啊，看到那个妖怪啊，从那一幅画里面走出来了，走下来了，壮灵恶哦，那个很狰狞的，很凶恶的啊，看了就会让人害怕。乃闭户诵咒毅力啊，那门赶快关起来了。一直诵大悲咒、越认真努力的诵大悲咒、那么诵完之后呢，闻户外急搏声，就听到了外面呢有打斗啊这个声音。天且暑，张去出、到了天亮啊，这个张成啊要往外出去啊、那么闻店家哭声，就听到他们这个客旅店的这个家人啊在哭了，好像人死了啊，在哭了啊，闻到这个客店啊有人在哭啊，然后他就离开了，行二里小住啊，那么他在走二里路啊，又住在一个客店。闻人云店主报主、那么就听到人家讲了、说、那家店、那个主人、昨天晚上、突然就死掉了，劫其死、那么这个张成、就问这些人、问这些这个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了，这三世是妖、他们家三代的人、就奉祀这个妖怪、拜这个妖怪。那拜这个妖怪呢，岁祭一人，岁就是一年、要找一个僧人、来给这个妖怪吃，若无外人则获家长也、如果他找不到外人给妖怪吃呢，那妖怪就吃他那个主人了、就吃他了。那么下面一个也是一个小公案啊，隋书啊，这个是在隋朝啊，隋书这个在二十五史里面，隋书这属于正史记载的。孤独陀家必须阿尼，常是猫鬼每杀人，其

财物者入以四鬼家。啊，在《隋书》里面有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独孤陀家，啊，这户人家呢，有一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呢，啊，叫徐阿尼，啊，常侍猫鬼，啊，他奉侍的是猫鬼。那奉侍这个猫鬼呢，他常常杀人呢，啊，常常害人。啊，那么害人呢，就谋财害命了，啊，害人呢，啊，夺取人家的财物。那么这个财物呢，都入到这个四鬼家啊，奉侍猫鬼这个这户人家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啊，现在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现在啊，我常常听有人讲啊，说有人啊养小鬼的，啊养小鬼了，啊那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他们说什么放那个降头的啊，都是这些邪术的，啊找这些妖魔鬼怪，啊那么来害人呐，啊，夺取人家的财物的，啊这个现在还是有。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啊，啊，念大悲咒，啊，念或者念观音菩萨也可以。那这些呢，观音菩萨会加持啊。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古代有这些公案呢，啊，现代还是有。啊，所以我们哦遇到这些事情啊，都劝人啊念大悲咒，不能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所以下面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下面是说寄诵啊，那么这段呢是总结啊前面的经文。啊，若能够如法诵持啊，对于一切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我就是指观音菩萨啊，那么他就会命令啊这些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啊，这些天龙八部护法善神啊，常常跟随啊这个人啊身边来卫护，不离其侧。不离开他的旁边，如护眼睛，如护己命，啊，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啊，那么得到这样的护持啊，那一切啊都是能够平安吉祥，啊，那么这个寄诵啊，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好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损人器物这个消耗或者是浪费货物财物，因为货物或者是器物，那总是需要财物去购置去购买设置。比如这些大家公用的这些物品任意的去浪费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所以我们对于货财还是要爱惜。来使用不能任意去损害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就尽量用吧。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众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实在讲也是

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啊，就知道这个因果，造了这个业，失命啊，记过减算，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骨肉，这个一句啊，主要是搬弄是非，在这个佛法里面讲，十善业里面讲，就是属于两舌的啊，这个口业了啊，两舌就是两方面挑拨是非啊，特别啊是别人啊，人家的骨肉啊，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人啊去给他挑拨离间啊，让他们的骨肉啊反目分离，不相往来了，这个是属于两舌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检讨过，在台湾南部啊，有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啊，有两个啊，那么这个原来啊，他们这一家兄弟啊很好，那么负责另外一个道场啊，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啊，跟他起了一些冲突。那么他就此地讲的啊，离间他们的兄弟啊，让他们兄弟啊，真的就像仇人一样啊，都不相往来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啊，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敬宗的道场啊。因此啊，我们敬宗道场的同修啊，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啊劝大家的啊，这个三个根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是三品，这个五品经啊，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啊。因此啊，我们虽然啊听经、读经、念佛呢，还是难免啊造这些恶业啊，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啊所心爱的人事物啊，这个所爱啊，那范围很广啊，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啊，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啊。那么这个一句啊，发展的方向、方面啊，方方面面也很多啊。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

到啊，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啊去挖角啊，那个我也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啊，就他那个公司啊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啊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啊去聘请他啊，那薪水给他多啊，那请他过来啊，这个也不对啊。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啊，这一条啊，造了这条业。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啊，实在讲啊，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啊。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啊，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呐、啊，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来自己修得不好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了，那把他挖过来啊，那他那边怎么办呢？也要替别人想啊。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啊，去亲人所爱啊。那么这个是指人啊，那么事就是事情。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是帮助别人啊为非作歹啊。别人啊做坏事啊，还去帮助他啊，这是助人为非啊。应该啊要劝人啊，不要去为非作歹啊。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啊，还有规劝的义务啊。朋友之间啊有劝谏的义务啊。知道啊，我们的朋友啊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啊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啊，这个劝朋友啊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啊只能劝三次啊，事不过三啊。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啊！再劝了，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啊，嫌你啰嗦了啊。所以劝谏呢，也是在朋友的立场啊，也是要个节制。
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啊，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啊，那个父母就不一样啊，朋友就是三次啊，所以要帮助人呐、啊，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呐、啊、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啊，这个惩呐、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啊，逞强啊，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去作威作福啊，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呐、啊，也很容易啊，犯这条罪业，逞智作威啊。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啊，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财势啊，来作威作福啊，反而啊，造罪业。路人求胜啊，这个路就是侮辱他人啊，以侮辱他人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啊，侮辱毁谤啊，来求胜。选择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啊，用这种方式啊在斗争啊，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啊，有一些人啊专门啊去毁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毁谤有名气的人啊，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啊，路人求生。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这损害这个农人啊，他种植的苗稼啊，农作物啊，这些五谷啊，稻米啦、啊、蔬菜啦、啊、这些农作物啊，这是败坏啊这个苗稼。啊，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啊，啊，就是啊，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啊，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啊，这个是有罪。那么现在这一条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也要以这一条这个。他的意思啊，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属于这一类啊，拜人苗稼的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哪一桩事情呢？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啊。啊，我到东北去啊，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啊，因为我不是务农的啊。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玉米，还有这个黄豆，它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它不会。

再生种子了啊。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啊，明年种植，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了，你明年要播种啊，要再跟它买种子，要再跟它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啊，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仁苗架跟这一条是相关的啊，跟这一条相关的啊。你看拜是败坏嘛啊，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啊，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啊。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啊，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会不知道啊。啊，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啊，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啊，就往嘴巴送了啊。那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啊，所以种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多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架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啊，这些化肥啦，这一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败了苗家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啊，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啊去浇菜的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啊。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啊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拜仁苗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啊，也破坏那个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啊，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啊，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啊，他们也没少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恩念佛堂那山上啊，全部没有撒农药。那个

芦笋啊，它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败了苗家，属于这个罪业啊。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一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我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啊，所以婚姻大事啊，婚姻呢、啊，它不是小事。啊，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啊，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啊，那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么现代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啊。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啊。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啊。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啊，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哎，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那参加法会啊，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那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法会，都很花心。他后来啊，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众就跟他这个先生啊啊，变成有外遇了。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啊。那么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啊。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地狱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

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因缘。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人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啊，我在道场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啊，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取非分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啊，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得到啊非分之财啊，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以前呢、啊、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啊，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啊，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啊，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他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啊，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民苟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苟免无耻。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所以他没有羞耻心，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啊。所以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啊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抢了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一分钱也没花到啊。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

去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的给人家抢的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实在是没办法啊。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啊。那这个就是狗免无耻了，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啊，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啊。有了伦理道德概念啊，那么做错事了，自己会有羞耻心啊，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啊。惭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做错这个事情。愧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愧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啊，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也是前两三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实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啊。那而且呢，卖了一二十年了啊，在超市里面啊，卖了很多啊，后来被发现了、啊，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啊，被发现被抓到了啊，抓到了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吗？啊，我看你怪他好像不是啊，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他并不是羞耻心，说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啊。啊，而是伤心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狗免无耻啊，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政，其之以行，民国免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法律在规范啊，怕被处罚啊，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其之以理，由此取格啊！啊，所以圣人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啊。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啊？以理来整齐啊，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理论上的制裁啊，理论上制裁啊，就是以理啊来整齐啊。所以理啊它是尊重人的

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由此且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教祸卖恶。这个任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应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别人呐，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任就说成自己的啊，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啊，别人做的好事，它不是自己做的啊，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啊，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抢功劳了啊，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任恩推过。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啊？任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啊，所以这个天湖名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两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净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湖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啊，地藏经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啊，讲台语啊，闽南语的。那么他太太也来听经，到洛杉矶净宗协会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他们天人名茶的一个店铺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呢、啊、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我们开的这个连锁店呢、啊，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他专业，做证券这一行啊，他不是专业。后来啊，做的都亏。

掉了，破产了。啊，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就是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也偶尔看了一下报纸啊，但没有注意看，破产了。那破产了之后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啊，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两年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那么在台湾呢、啊、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啊，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啊，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呢，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他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回到福建了、啊，张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那福建呢、啊，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呢、啊。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了、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跟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人很老实，他破产了，他并没有脱产，也是同情他呢，就借他几百万台币，说合作就不用了啊，但我借你几百万了、啊，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啊，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啊？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没有人敢借的嘛啊。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啊，他就开，从小的生意开始做啊，慢慢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呐、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 APEC 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
领导都来啊开会，

做谈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了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当初啊因为早年到大陆来啊啊，我们台湾到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看大陆的厕所啊，啊厕所没有门啊，这个很脏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包那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他的口号啊他就是把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的厕所啊做到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请那个领导啊去厕所吃饭啊，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啊，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做厕所吃饭啊连了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啊，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啊。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啊，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啊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啊，包下来啊就是他去盖，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他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名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啊，所以大家看到天府名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啊，台湾以前呐，破产卖掉那些天人名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福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我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啊，他儿子在那边管啊。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34年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带我去一日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福名茶的啊，去喝茶啊，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了。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他来承担啊，他是老板嘛，有什么不对的，通通归他；有功劳啊，通通归大家啊。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的成功啊，就是得力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啊，没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然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厄，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自己造了罪业啊，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

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虚妄的荣誉，虚妄的名誉，不务实际，凭着一些才识啦，奸巧的手段，争取得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条我自己也犯过这个毛病这个话从以前我们敬老和尚讲那么讲经他老人家讲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收的供养我们就不要拿走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那么我就依教奉行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经中学会啦、供养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去给老人老和尚师父告状说悟道法师沽名钓誉用这样得到人家的赞叹说哇我这收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那老和尚就打电话给我开示了不可以沽名钓誉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我想没关系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多拿一点那再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哎呦，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这个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所以也有居士去给老上举报说我沽名钓誉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就不管了就在依教奉行照单全收了收了之后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所以这个事情也我们也是还要一个实质的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誉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我们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为了那个名就名利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呢我这个名没有了得到的财物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流通法宝这方面的事情替大家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事情好事当中的确我们也自己不知道患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居士去给我举报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这一条罪过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

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

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错是错责啊，别人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尘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尘威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来顺自己所作所为。纵暴杀伤啊，那么放纵暴力，这个人啊，比如说他的部下啦啊，他的下面的人，他的佣人，放纵他们呐、啊，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纵容恶人啊，去杀伤人物生命。这属于纵暴杀伤啊，没有给他制止啊，还放纵他，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剪裁啊，属于这个裁缝这一类的啊，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裁制衣着，这个也是损服。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实在啊，犯了这一条的也不少啊。这个衣服太多了啊，这个衣服太多，我的衣服都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出家人一套衣服啊，说真的，一套穿到死都够了。但人家他送了很多很多衣服给我，实在用不着啊，所以我现在衣服很多啊，要送啊，那别人啊也都有了啊，也送了送不出去啊，也是很困扰啊，所以我就只好啊每个地方啊换个几件啊，但是还是很多。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啊，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学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学看了就不忍心啊，哎呦，师傅啊，穿破袜子啊，啊，赶快买新的给我。那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啊，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特别有些出家人啦、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啊，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

啊，也不赶时髦，在家人啊赶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呐、啊，啊，一件衣服啊，就穿了很久。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就是尽量去用，尽量花，尽量制造啊，那么在市场卖，尽量啊，这样啊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啊，实在是损耗地球的资源。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啊，拼命把它用用光了，下面那一代人没有了，啊，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这个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啊，前面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是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以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啊，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个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杀牛的去祭祀的啊，祭祖啊都杀牛、杀猪、杀牛。啊，杀牛杀羊去祭祀。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啊，就没有杀生了。啊，所以在祭祖啊，这个祭祀官啊，这个礼生啊，啊，这个通赞啊，喊这个饮福酒，受福座啊。以前我们不懂什么叫福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福座就是肉啦，啊，要有肉啊，啊，牛肉、羊肉啊，要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啦、啊。啊，后来那个童校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受福座啊就改成受福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都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礼

才能去宰。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啊，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呐、啊，他也用一个礼来给他限制，就是说啊，那杀生吃肉你也不能太过分了，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了，现在的天天吃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可能有天天有肉吃的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啊，我父亲、我母亲呢、啊，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呢，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呢、啊，最少要3个月、半年、一年的啊，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啊。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啊，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啊、腌菜为主。啊，从小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大部分呢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了。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啊，那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禁屠宰一天，有一天啊，不能屠宰的。啊，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啊，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了。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了，挥礼不合理。下面讲善弃五谷，这个是。五谷杂粮啊，是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这个罪也很重啊。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还要想到啊，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食物吃，也要想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没得吃，饿死的。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它没得吃的啊，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啊，啊，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啊，各方面呢、啊、也比较方便了。但是90年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啊，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啊，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啊。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啊，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哦，
一下班啊

河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啊，那很少看到汽车的啊。那么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啊，啊，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啊，也比较有钱了 啊所以带些钱来大陆啊，实在是很好用啊，蛮好用的啊，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来些钱哇，我们是台湾来的啊，带些钱呐、啊，在这边呐、啊，哎呀，蛮好用的啊，那大陆的人呐、啊，对我们就非常羡慕，哎呀。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啊，啊，那个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啊，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啊，啊，那个时候呢，大陆才刚刚开放没多久，啊，经济还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啊，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啊，一个导游啊，他就把那个吃剩下的啊，就包一包，是吧？经过他家了，他就下车了啊，他就是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嘛，哦，那布施啊，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我们就供养他们。啊，那个时候还这样啊，就是说吃剩下的他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就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啊，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啊，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啊，但是要去做啊，我们要去做啊，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那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啊，吃的也是很浪费，啊，真的都是损福报。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福报享尽了，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啊，那个饥荒啊，饿死了，老老众生。啊，这个劳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那这个不止人民了 啊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一，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劳老众生啊。不但人，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是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他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慈悲心。啊，有人呐，啊，他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人也要过度劳役、劳害，啊，动物也要过度的劳役、劳害，啊，这个都是有罪啊。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祸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呀、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弃物以穷人用。这个跟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一句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他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他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铜啊，都被人挖掉。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失面也是记过。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流贬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失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下一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第82页，我们从第五行第13条，食物想食，业物名喉。这条是讲吃东西的。吃的呢这个嘴巴里面不要出声音。这个就比较失礼了。过去我们也看过别人可能自己也犯了这个毛病。你在吃饭那嘴巴呢咬了那个食物渣渣的响这个就不好看业务名喉吞东西也不要这个有声音我们听听雪庐老人讲的你在斋堂里看看受过教育的饭菜放到嘴里也嚼也吃不是张着嘴张着嘴就喳喳的响了吃菜喝汤嘴闭着先用牙齿与嘴唇嚼这吃菜跟喝汤嘴巴不要张开了就是嘴巴闭着那么先用这个牙齿跟嘴唇去咬嚼这个食物一些人吃那个菜喳喳的响在舌头响个不停这个我们都听过那往下吞咽的时候呢咕噜咕噜的咕咚咕咚这样吞下去这很不像样子的满嘴里响喉咙还在那里咕咚咕咚你听着笑你笑什么因为笑他吃相不对笑他不对是不错可别自己

犯了这个毛病。现在吃的面包啊，可以剥开啊，往嘴里填。当时我们许茹老人啊讲这个课啊，那当然底下听众有人听了这段啊，就笑了啊。那笑那笑什么呢？笑那个人啊，那个吃相很难看啊，笑他这样啊，吃是不对的啊，笑是没有错啊，最重要呢啊，自己不要犯那个毛病。其次，喝茶或喝酒，你看唱京戏，喝酒都用袖子遮起来，是唱戏的为了好看吗？其实戏上都是按照古礼编下来的，都是名人编的。啊，这个是古礼的啊，那不是说为了好看的啊。你们诸位啊，看过法师讲经啊，穿上袈裟，坐上大座，在上头是不能吃饭啊，但是可以喝茶。从前的正莲法师与现在道元法师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老法师的，从大陆来台湾的老法师的，那可能都不在了啊。道元老法师啊，就是往生了啊，他也是我们这个受戒的时候啊，37正。那么他们是老人了、啊、还兴丛林的这套规矩啊，搭上衣服喝茶时必须啊遮起来。法师讲经也是唱戏。啊，这个遮起来啊，这个一般啊是穿海星啊，这个袖子比较宽。那像我穿这个是长衫啊，那大概遮起来啊就喝茶呢。啊，就这样喝啊。啊，这个是一个礼节了。啊，那如果现在啊，有人方便一点啊，啊，如果说没有穿海青啊，这个遮得不满啊，那个用杯盖啊，杯盖啊，这样啊，这样啊，啊，这样遮着喝也可以啊。那总之，这是一个礼节的啊，礼节的问题。不知道的事最好要问，不必在大众问，可以私下问。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学问，学问，你要学就要问嘛。这个也是教我们呐、啊，啊，我们不懂的事情啊，最好先请问，请问别人。也不必啊，在大众面前问，可以在私下呢来问一问。学问，学问呢、啊，要学就得问，啊，不问就学不会了。我们再看下面啊，第14，公实与不言为原则。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宫气中。第15，咳嗽必转身向后。啊，这两条一起说啊，觉悟老人啊，把这个两条合并起来啊，一起讲。公共吃饭是指聚餐，以不说话为原则。为什么呢？伦理上有食不语，群不言。啊，这人人都念过啊，伦理上啊有讲到这一句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啊，不要讲话了
不要一面讲一面吃，睡觉的时候啊也不要演，不要去聊天啦。那有一些人啊睡觉啊特别是如果一个房间两个人睡的两张床，那睡觉呢大家躺着，那躺着呢还在聊天啊，躺着聊啊，那这个是不合乎卫生。所以伦理啊有这两句啊，食不语，寝不言，这人人都念过，人人不听这一套。这个伦理啊很多人都念过啊，那是以前啊人人都念过了，那现在人啊那没念的人啊多得很啊，大多数的人没念过啊。为什么食不言呢？为什么管得这么严？不是管得严，因为吃饭时候最好少说话啊，就是说话呢也是两个人声音低一点啊，都在那里高谈阔论什么的啊，一高声说话，你在太阳下一看，一说话嘴里有很多唾沫往外喷，在桌子上啊一高谈阔论啊，菜就添上材料了，所以吃饭以不说话为原则。这个是讲啊，如果说话呢低声讲，小声一点讲啊，那也还好啊。如果你嘴巴还有这个饭菜哦，得一面讲一面吃啊，而且高谈阔论啊，讲到这个正兴奋的时候啊，那可能你那个嘴巴那个饭菜啊就喷出来了，那喷出来。在桌上那个大家公众用的这些菜呢，就加上材料了啊。那这个是雪庐老人的幽默的话。那大家看了还敢吃吗？啊，所以吃饭呐啊，以不说话为原则啊，要说嘛，吃饱了再说啊。佛家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啊，佛是规定啊，你嘴巴当中有食物，你不要讲。把你的食物都吞下去了，你要讲再讲啊！不要一边这个嘴里面的食物还没有吞下去，然后就迫不及待的赶快讲啊，那这个就不好。虚言亦应避免唾沫入宫其中啊！如果说遇到必须要讲的话，那不要唾沫就口水了。啊，你不要把那个讲的那个口水啊，喷到那个人家公众用的菜啊汤上面，人家看了谁敢吃呢？除了说话避免唾沫入宫气中，还有最不像话的是咳嗽啊，那这个。啊，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特别是老年人啊，容易咳嗽。现在老年人啊，出来吃饭的比较少，年轻的多。那老年人啊，比较会咳嗽，那年轻人比较不会咳嗽啦。啊，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啊，何必讲这个咳嗽呢？总而言之啊，年轻的咳嗽少啊，年轻的人啊这个咳嗽就比较少啊，除非你是什么伤风感冒啦啊才会咳嗽啊，都一般啊没有感冒他不会咳嗽。从前老人啊以咳嗽表明老的状态，以此倚老卖老，你看唱戏一出来的老生啊就嗯哈。啊，就是他有，这个老气了啊，上来啊，先得这一套啊，这是干什么呢？这表示是老生啊，老生。

就是他的声音出来就是老人的声音。有的咳嗽呢不是假咳，是这个真咳。这个唾沫啊满嘴都是。

泡沫呢，痰呢就喷出来了。我给大家说，只要咳嗽，总得要转身。吃饭要咳嗽，把身体转到后面去咳嗽。啊，这个常理啊，我们要学啊。如果忍不住要咳啊，那就把身子转到后面啊，不要啊，这个对着餐桌上那些菜啊去咳嗽啊，身体转后面啊，那些咳啊。现在啊，还有一些人啊，我看到啊，他要咳嗽，他就起来，他走到外面去咳啊。那么这边呢、啊，是给我们讲啊，你转个身就好了啊，这还罢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咳嗽啊，这样也就算了啊。现在人人都知道有传染病的，谁有生病，谁没生病，大家不晓得，必得回避这个，这是别叫人讨厌，这个大家记住。特别全世界啊，到现在还没有解除啊，这个新冠疫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一起吃饭呐、那不晓得谁有被传染，谁没有这个传染病，大家不知道，那这个可不要啊，你那么咳嗽啊，往这个菜那边去咳，那个就很不卫生的、人家看了就会来厌恶。这个我们大家都要记住。西餐馆子有一块白巾，中国人吃饭都有饭单，这大家没见过，饭单很大，有四方的，也有三角的，这个饭单啊，不是指菜单啊，这个是一块布。有四方形的，有三角形的，上面呢有绣花，很讲究。当差的都是自己带着筷子、刀子等等。每个当差的伺候着各自的主人。古时候的醒酒，那是很要面子的，毛巾等等，通通是自己带着。桌子上主人都摆着纸，现在啊也兴这个摆上纸的目的，就是预备啊你自己某些毛病。所以出去聚餐的时候啊，带几张卫生纸预备着，倘若吃饭时嘴巴往下滴着什么东西啊，弄得桌子不干净啊，拿个卫生纸自己擦一擦。这个现在呢啊，西餐是都有一块这个白布了啊，这个大家吃过西餐的都知道啊，那个白布啊，就是你擦嘴巴啦啊，或者你要咳嗽啊，捂住嘴啦啊，或者预防这个汤汁啦、饭菜啦掉到衣服。所以西餐有这个。那过去呢，在中国人吃饭啊，也有准备这个东西。那个是比较在社会上啊比较有头有脸的人啊，自己都有个当差的啊，来准备自己的一块布啊，筷子啊。那主人你会摆一些纸啊，让大家备用。那现在呢，一般到餐厅吃饭，或者是你到别人家里去给人家请客啊，这个餐巾纸啊，一般现在都有啊，现在就很普遍了。那像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吃饭去给人家请客啊，那也没有什么餐巾纸啊，那现在是有，很普遍啊。自己啊要去给人家请客啊，自己身上也带一个。万一没有了，那自己的可以拿出来用。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第16，勿
赤狗不投骨以狗

这个斥就是大声叫、大声骂啊！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啊！啊，所以就说狗跑过来啊，啊，那大声把它喊走。这个是讲吃荤的了啊，给人家请客啊，啊，像那个排骨啊，它就有骨啊，啊，鸡啦、鱼啦啊，那都有骨头。不要看到狗来了就把它骨头丢给它。现在讲究的是不让动物上屋里去，普通人家没有这个规矩。你去人家家里啊去拜访啊，一般不带自己家里的动物啊去的。但是普通人家呢他就没有那个规矩。那可能主人那边啊他自己也有狗啊。狗啦猫啦这一类的。你在这里请客，荤菜里头必须有带骨的菜，西菜里也有，牛排猪排都带着骨头。那这个像牛排猪排都有带着骨头。鸡鸭这些都有骨头。那这是举出一个。中国菜里头啊，现在的馆子没见过，从前都有。任何盘子必须有一样排骨，大约一寸，落在骨头上。排骨跟骨排啊在一起，吃的功夫啊用筷子。夹着骨头用嘴把肉拖出来将这个骨头放在桌上。你不能往地上一摔主人还要替你善后呢。这个是吃荤如果吃到这个排骨那个在古时候中国菜盘子都有一样排骨。肉在这个骨上面。排在一起。那你要吃的话呢你要把那个筷子夹着这个骨头然后用嘴巴呢把这个肉咬着把它拖下来。那个肉从那个骨头拖下来。那骨头呢就放在桌上。不要把这个骨头往地上丢了丢了就是脏了那主人还要打扫从前做菜没有骨头菜是不行的因对客不恭敬这个是从前的规矩做这个这是讲荤菜它里面一定要有骨头当然我们现在吃素的没有这些了这是讲吃荤的这个常理举要是为整个社会大众讲的那在 古时候呢他这个没有骨头的菜那个表示对客人不恭敬而肉靠着骨附近最香 这里头还有一些讲究这个以前我们在家吃荤的时候那这个也吃过了那的确靠近骨头那个肉也是最香的。你要是呢吃完了那把这个骨头摔在地上这个以前呢以前年轻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给人家请客这个事情我也干过。这个吃了骨头了看见他是桌底下有狗来了就丢给他吃了。那这个是不对的那以前没有学过常理举要然后为什么不能丢呢狗的嗅觉最灵敏它那个鼻子很灵敏。

你丢在地上啊，它闻到了，它就跑来屋子里面了、啊，吃那个，它来吃那个骨头了。啊，如果来了一只狗，那也还好。啊，如果来了两只狗啊，那两只狗在抢那根骨头，就在打架了。那这个下面呢，写入老人讲啊，他说呢，你看狗来了，客人就算不说，主人也不能让狗走来走去，呵斥他，啊，叫这个狗滚出去，啊，不能说，哎，这个狗赶快出去啊。这若是在普通时候说狗滚出去是可以的。在聚餐的时候，主人要是说“滚出去”啊，那是叫狗滚出去，还是骂客人呢？啊，这个大家可要回避啊，以免发生误会了。啊，这个主人不能这个啊，在请客人呐、啊，在吃饭，那狗进来啊，这个把那个狗赶出去。那有一些客人他不在乎啦，啊，他也不没有什么感觉啊。如果有的客人啊，他比较敏感的，怎么我在吃饭的时候你在赶那个狗呢？那是不是在骂我啊？啊，骂我像狗一样啊？要我出去啊？啊，那这个误会就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不能去呵斥那只狗啊，啊，赶那只狗滚出去啊！如果平常当然不是请客的时候是可以的。再说席上客人有穿好的，也有穿的不好。这个穿的不好的人一听滚出去，他心里就发生误会。这个时候请客人啊，有的比较有钱的人他穿的比较体面的、啊。那比较没有钱的人呢，他穿的比较简陋。啊，也有穿的比较没怎么样。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主人去喊狗啊滚出去啊，那这个穿的不好的人啊，一听到这个滚出去啊，可能他心里就一个直觉感发生误会，哎，那这个什么意思啊？啊，怎么这个啊？看到狗的就滚出去啊？那可能这个发生误会了，那是不是在骂他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当主人的啊，那看到呢有误会啊，那你。在这个时候可不能解释说我不是说你啊。啊，那如果你越解释就越糟糕了。啊，我们一般讲越描就越黑了。啊，这可就要注意了啊，这个要注意了。啊，所以这个聚餐啊，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要懂啊。啊，这个时候啊，哪些话不能讲，要避免。再者，不投骨于狗啊，那明明看见有狗来啊，你的骨头也要放在桌上，怕有另外一只狗来抢啊，跟他打架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少见了、啊。那我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啊，自己家里请客。猫啦狗啦进来就很常见的事情。那现在是很少了啊，除非在乡下。啊，乡下呢你在一楼啦，在大厅啊，门是开着的。啊，这个可能会有狗进来。啊，现在有很多这个房子餐厅啊，在外面就要脱鞋啦，门都关着啊，开冷气啦。啊，除非他自己主人家里养的狗啊，不然一般狗他不进来的。这一条

好，我们也要知道他的精神在哪里了。只是举出一个例子了。那我们学东西呀，总要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就在吃饭的时候啊，那有些哪些话呢？你要不要讲啊？啊，聚餐是行礼呀，也就是说，你讲话不要造成别人对你的误会了，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像现在呢，没有狗啊，没有狗，那这一条就可以免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是他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在谈话的时候啊，你要谨慎，要避免啊讲话让客人误会。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大家自己揣摩了。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七，碗中不留饭粒。这个吃饭要吃干净。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农田是人民命脉，所以农人的地位很高。啊，这个碗中不留饭粒。这个我出家的时候啊，这个跟着地藏法师啊，那么地藏法师呢，这个吃饭呐，他桌上都要摆一壶开水啊，吃过饭，那么就要把那个开水啊，在碗里呀，把它洗刷干净啊，那个水要喝下去啊，是在讲啊，那个饭吃完了。再用这个开水洗一洗，喝下去呀，啊，那个碗呢，好像洗过了一样了。啊，如果没有开水啊，啊，准备一个馒头啊，那像以前印光祖师啊，就准备馒头啊，把那个碗盘呐，那些汁啊，把它擦干净，把它吃下去。吃完了，就是碗跟盘都干干净净的，啊，不留一些渣，也不留饭粒。啊，那这个是最好啊！你吃干净啊，那主人看了也欢喜，那表示啊，哎，他做的菜不错大家很捧场啊，很给面子啊，真不要啊，这个吃不干净。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啊，要吃饭了，没吃干净，那碗里面都有饭粒。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母亲就会讲了，啊，这个，如果吃饭吃不干净啊，碗里面有饭粒啊，将来你讨老婆啊，会讨到马脸的，像这样一粒一粒的，很难看的，啊，用这个来哄小孩，啊，也就是说你吃饭啊，要把碗的那个饭啊，都要吃得干干净净的，啊，不要糟蹋粮食。啊，不要浪费食物。我们再看第十八，不对人剔牙齿。吃完了饭要剔牙，这是免不了的。但是不对人啊，不要对着人面对面啊，对着他去剔牙。你凡是不恭敬的事情，不对着人啊，这是。你对着人剔牙齿啊，那对人是不礼貌了。啊，不要对着啊，你头低一点，然后就偏一点，啊，不要面对面呢，对着他啊，在他面前呢，剔这个牙，啊，所以不对人剔牙啊，不要对着人去剔牙齿啊，你稍微偏一点啊，头低一点。你譬如见了人，对着人打。

呵欠，对着人伸个懒腰这个样子，对方看见这个就觉得你不礼貌。这是以前啦，那现在不这样啦，什么礼貌也没有了，现在人也不懂，什么礼貌都没有，现在不懂这些了。从前一碰见有人对着我们打呵欠什么的，就是今天运气不好才碰见这个，一定不吉祥，赶紧把煤气弄走了。这是从前呐、从前呐、你看到一个人对着你这面前的打呵欠，那感觉就很不舒服，感觉今天很不吉利的，遇到这个倒霉事情啊，有人呐、在我面前打呵欠，要把这些煤气啊给他弄走。还有一个风俗，这个茶壶嘴子不可对着人。这个茶壶啊，倒那个茶出来，那个嘴啊，不能对着人。这个事多了，这是中国迷信，现在不信这个，信洋迷信的。有了洋迷信，就把中国迷信盖了去。这写入老人讲了。说这个迷信呢、中国迷信呢、就不信这一套了啊！那不信这不迷信中国的，那迷信西洋的啊！迷信西洋的啊，就把中国迷信的盖过去了。那实在讲，这是老人喜如老人讲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呐、是人情世故了。我们再看第十九。客时未必，主人不嫌弃。这条单指对主人而言，前面都有主人有客人，这一条是单单指主人。客人或许吃得慢，主人若先吃饱，就把筷子放下来什么的，这不行。主人都不吃了，你客人还在那儿吃，哪有这么不开窍的客人，当主人总得慢慢的吃，并且把桌在东，并且啊把桌上东西尽量吃完，这个好看。这个是当主人呐、的道理啦、你请客人来，当主人的要有诚意嘛。这个诚意是从这个地方去表现。有的客人呢，他或许吃得比较慢。如果主人自己先吃饱了，那就把筷子放下来了。我吃饱了。那这个主人都不吃了。那你客人还在那儿吃。人家主人都吃饱了，哪有那么不开窍的人啊？那这个懂局的客人呐、就懂得人情世故的客人呐、那不能再吃了。人家主人都吃饱了，筷子都放下了，那我们还在这里吃。那不是赶快把自己舀的菜吃完，那就放着就不吃了。但现在人也不懂了，也不懂这些礼貌。所以当主人的你吃饭不能吃得太快啊，这个给客人感觉不好。所以当主人不能吃太快。你要慢慢吃。而且尽量把桌子上的东西都吃完，那这样客人他才安心的吃，所以当客人可以说先吃饱啊，当主人可不能说我吃饱了，你们慢慢来这个不是待客之道。

第二十，起席主人训言慢待，客称谢。用完餐起身离席时，主人训言慢待。主人先说对不起。这里训言慢待的意思啊，是哪里也招待不好啊，这是说客气话啊，客套话啊，就是说慢待啊，啊不好意思啦，啊，这个没有好招待啦，啊招待不周，招待的不好，啊请多包涵，那就是主人啊对客人的一个客套话。那现在的人啊觉得说，哇，那个为什么要这么讲呢？这是礼啦，啊，唯恐自己真的是招待不周了。纵然招待的很周到啊，也要说招待不周了啊，啊，没有招待好，啊，这表示一个谦虚客气话。洋人正好相反，对客人说：“你看，你看吧，今天我这个菜是最好的哦，啊，我准备的多好的来请你啊。”那这个西洋啊，跟中国的文化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跟中国文化就刚好相反。那西洋人呢，送礼给人啊，跟中国人也不一样啊。中国人送礼给人呢，中国人会说了，这个东西是薄礼啊，没有什么了啊，这个不值钱呐，没什么啊。啊，薄礼了，很薄了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啊，不成敬意啊，啊，是一个薄礼，不成敬意。那，啊，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是这样。那洋人呢说呢？哦，我这把扇子是从非洲来的，好贵哦！啊，不是一般的。你看我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啊！我今天招待的菜是天下没有的，我招待这个很好的哦，啊，这是洋派的，西洋啊，啊，都会去推销自己，啊，这西洋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啊，一切呢都以中国反射、反向、相反。那么下面呢，写入老人啊讲了当时的一个新闻啊，你再看看昨天中央日报副刊上谈到那个西洋文化啊，就以阿根廷与英国这个事情来说，阿根廷占领了福克兰岛，英国人少就投了降。后来英国发了兵，阿根廷就投降，这两面都投降啊，这个是举出当时的一个例子，阿根廷跟英国啊争夺那个福克兰岛。但是中国可不是这个风气啊，以张为洋为例，那外头几十万兵，自己败得剩十几个人，就是不投降啊！贼兵破城啊，割他的舌头，杀他的头，也是不投降。这是中国文化啊，那这个是有气节的啦，啊，有气节的啊，就像文天祥一样啊。他就是不投降这个元朝啊！你看历史，他们不够人格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历史啊啊，来看到这些西洋这些文化呢，那不够一个人的品格了。我们还要全盘西化吗？
那现在呢，中国人都是要全盘西化，都全部跟西洋人学，啊，自己老祖宗啊，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要了。啊，那到底这个文化啊，哪个比较好？中国再不行，在地球上也已经5000年了。虽然亡国，但没有亡族。如今却必得要把民族灭亡了，这个也难怪啊！啊，国家算什么？连父母都不要了。还有什么国家呢？谈不上啊，尽忠报国了。你看中国的张巡、岳武穆等等，那洋人看他们都是傻小子，啊，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有那么傻的人呢？啊，那么把这个忠于国家呢，那看作是傻瓜、傻小子。啊，要学他们，跟他们一样，啊，就是我们要听他的话，全盘西化了。西化就是什么呢？谁有力量，我们就投靠谁。啊，邪说横行啊，现在就闹成这个样子。那协助老人当年在台中讲这个话，那到我们现在呢，更离谱了，更离谱啊！现在人呢，连祖宗都不认了。啊，有很多人都不认同啊，自己是中国人了，不认同自己是祖宗的历史文化了，啊，其实有些认同外国人的。啊，这是现在书归正传啊，那个写路老讲啊，回归到我们这个正题来啊，起席的功夫。主人先说慢待，客人也得说谢谢。双方啊，礼尚往来啊，人家恭敬我，我也要恭敬人家了啊，这个在合乎礼。我们再看啊，这个聚餐最后一条第21，宴毕，主人敬金敬茶啊，宴毕啊，就饭吃完了。主人啊，照例的摆手绢献茶，这个现在还得有啊。总之，必得讲卫生啊，这个手续省不下，手巾是免不了的啊。手巾就我们现在呢，用那个碟子放着啊，擦手擦脸的。现在餐厅也有啊，餐厅呢也有。如果在餐厅吃饭呢，也有准备啊。有些餐厅比较讲究的啊，也有那个擦手的手巾。那么做客的呢，功夫呢，主人拿着手巾来啊，我们可以擦一擦，擦了就别再坐在那儿等主人献茶了啊。擦了脸呢，就可以起来了。所谓啊，客去主人安啊，主人啊，他请客招待这一餐呐、啊，时间已经很久了，主人还得吃饭呢。他家里面呢，还有很多人还没吃饭呢，啊，我们呢、啊、早退也好嘛，啊，提早离开，啊，让人家好收拾，啊，那不然呢，我们饭吃过了啊，那还待在那里，那这个主人呢？他要不要招待啊？啊，他是要，他不能跑啊！啊，所以礼呀、啊、要有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啊，如果他茶泡好了，那我们得喝个两口就走，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喝了啊。我有的时候喝个咖啡啦，但不要坐太久了。这一条意思就这样了，也不是说。他已经泡好了，那你就不用喝了，就走了啊！啊，这个是还没有泡啊，还没有泡呢，那不要坐在那边等啊！啊，
那个我茶还没喝呢，还不能走，不可以这样。

他已经准备好了。那有些呢聚餐呢，啊，你到人家去请客，他要上个水果，啊，吃一点意思意思就好了，那个就不要做得太久，啊，人家呢忙了一天了，啊，那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不要耽误太久，啊，那客人走了，那主人心才安了，啊，不然他那个心都挂在那里啊，这个怕招待不好啊，啊，对人失礼。啊，做客人呐，啊，客人之道；做主人的主人之道，啊，这个对是要礼。好，聚餐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晨出门呐，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西方确子啊，这个菩萨给大家开示啊，我们学道的人呐、啊，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得离尘欲，得无障碍啊？那么从最小的一钱啊来施舍啊，人家给我们抢过去啊，人家给我们啊，给我们抢了，不起嗔恨心。给我们不喜欢喜心啊，从一钱最微小的这个身外之物啊，那么一直到百千万钱、亿亿万钱啊，乃至啊国臣妻子啊，这个是身外之物啊，最难舍的都能舍的。啊、那么身外之物都能舍啊，舍到身内啊，舍到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也能舍了啊，我们内心心意识啊，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啊，身心世界啊，一切。都如此一钱以夺无益、啊、人家夺去了不起嗔恚、啊、给予我们不起欢喜、啊、自然啊习肉消亡障眼永灭见履清净成就道品、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从这个菩萨的开示、啊、我们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啊、布施就是舍、啊、布施舍我们兼贪之心。那么我们从这里学习、啊、修行、啊、就有一个下手处、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些开示啊，也要常常提起啊，不然呢、啊，我们也很容易忘记了啊。啊，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如果我们有一条啊，可以终身奉行，那么这一生呢、啊，必定成就啊。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菩萨的开示啊。在西方确子第29页啊，29页第五行，孟冬二日为菩萨诞生之辰啊，这个孟冬二日就是冬季第一个月啊，就是10月初二啊，啊孟冬二日。因为每一年立冬啊，这个时间啊，日期啊有所不同啊。像我们今年立冬是10月初五立冬啊，10月初5。今天是13了啊，10月13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冬天，我们现在这个月啊。就是叫孟冬啊，在孟冬。那么菩萨呢，他诞生的时间是啊，这个孟冬二日啊。

就是他的圣诞，众士共称颂啊，那么大家呢就给他是这个供养啊，来祝颂。菩萨曰：“汝等以何物受我？”啊，菩萨就说了啊，说你们给我祝颂啊，你们用什么东西来给我祝颂呢？皆曰啊，那么大家都说了，心以为供。啊，就是我们供养菩萨呢，啊，用我们的心啊来供养，啊，来祝寿，啊，我们大家呢，啊，都一片啊诚心啊来供养，啊，那么菩萨又讲了啊，说菩萨曰：“心是何物啊？可以持供。”菩萨就说了：“那心，你们说用心来供养我。”那心是什么东西呢？啊，心是什么东西啊？可以拿来供养我呢？啊，这个意思就这样。答曰啊，这个答就是大家的回答：唯一自成，本是无物。那大家就回答菩萨的问话了啊，就唯一自成啊，我们都是一个自成心呐。诚心诚意啊，那么这个心就是一个自成嘛，啊，本是无物，这个心呢不是一样，不是有一个东西啊，有一物啊，没有，啊，只有一个自成而已，啊，这个心是什么都没有的啊。哦，无物啊，它不是一个物质。那菩萨曰呢：“既言无物，谁知自成？能知成者，定有处所，可得举世啊。”那菩萨又讲了啊，你们大家既然讲啊，无物啊，这个心呐，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东西。那么既然呢言无物，什么都没有啊，那谁知道自成呢？啊，你们刚才讲啊，唯一自成啊，是谁知道这个自成呢？啊，能够知道自成这个东西啊，定有一个处所，可得举世啊，就说那你们能不能举出来给我讲？在哪里？啊，你说自成，那是谁知道这个自成啊？啊，这个自成啊，能够知道这个自成的这个在哪里啊？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可得举世，你们举出来给我讲啊。云啊，云何无物啊？就是菩萨讲啊，那你都知道自成，那怎么说无物呢？怎么说什么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知道自成呢？那能够知道自成，这个又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个问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呢，大家又回答了：答曰：“实无所得。”说这个实在啊，也无所得了，啊，也找不到啊。菩萨曰：“汝言无德，唯是暂无，唯决定。”众灵亦未对。你们说实无所得啊？那么这个回答啊，大概我们也学佛的人啊，有读过经。听过经的人大概也会这样回答啊，像《心经》讲啊，无所得啊，这个大家常常念啊，那我们也会这样去答啊。说汝言无德是唯是暂无，唯决定无呢？啊，那你说无德
那么到底是

暂时无德还是决定无德呢？那大家就要讨论了，啊，就对不上来了啊。那菩萨曰呢，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一色先移，毫厘千里。当知汝等言成言妄，说有道无，皆是起灭计较推想普度之心，以是助我今无所益。啊，那么菩萨就讲了，啊，有就有啊，没有就没有。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点点怀疑，啊，那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啊，所以菩萨就讲了，啊，说你们大家啊，讲成讲妄啊，说有道无，那么这个都是起灭计较推想普度之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分别执着啊这些心。那么以这个心来给我祝寿啊，那没有什么利益。那么这个一段话的问答呢，是一个禅机啊，你不能去想啊，你越我们如果去想啊，要怎么对答，要怎么讲，那就跟这些人一样，都落在啊眼里啊起灭计较。普度之心的，啊，这个是禅机啊，这个禅机啊，要你去起移情，要你去悟的，啊，所以这个禅宗讲参究，啊，参究就是给你提出一个问题，哎，你不能去想，啊，起一个移情，啊，他那个关键啊，就是你在起那个移情啊，去参，不能想。参就是提起一切、啊、这时候呢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啊、他那个奥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要逼你开悟的、啊、不能去想、啊、这个是禅机、啊、禅机、啊、禅机就不能有起灭计较推想普度啊，这些通通要放下，不可以有。啊，所以参禅呐、啊，他的方法啊，这个参禅的人呐、啊，去向禅师请教啊，这个禅宗的公案啊，很多啊。啊，在这个紫夜路啊，景德传灯路啊，这个1700则公案呐、啊，啊，那形形色色的、这种禅机呀、啊、都有啊，这个不能让你讨论的啊。所谓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有参禅的人呐、啊，去向禅师。跟他学参禅，你去拜见禅师，拜完了禅师问他你从哪里来 啊，他刚要开口说我从哪里来啊，那个禅师就把他的嘴巴把他堵住，他当下就彻悟了啊，那这个你真会了啊，真的是一下子就顿悟了啊，那不会呢把他读死了啊，那也不会开悟。那有人去参禅啊，这啊，禅师问问题，他回答相反打下去啊。那他想啊，那这个回答也不对啊，那干脆不要讲啊。啊，他问什么都不回答，不回答也打下去啊，回答也不对，不回答也不对。

打到最后啊，他就开悟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他是用这个方法，这个跟教下的方法不一样。教下呢，他有给你讲解啊，那从我们这个意识心呐、啊，这个语言文字去理解啊，然后进一步啊啊，叫你修，最后再叫我们悟入啊，就按部就班的、啊、有个次第。那禅宗没有啊，他不跟你讲这些次第的啊，直接啊叫你去顿悟的。那这种参禅根器的人用这个方法，那有效啊。如果不是这个根器，用这个方法对他没有帮助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禅机。那么我们能够悟入这个道理是最好啊，不悟也没关系啊，啊，反正我们是修念佛的啊，不是修参禅的啊。那么菩萨讲啊，听我妙句，自真无二心啊，自真无量心，心非一切心，一切性非心，除妄心不死。一真心强明，真妄两不立。南无释迦尊，了心无处所，方便服群生。那么这个寄送啊，是讲心啊。那么这个短短的啊，给我们讲这个心啊，大家呢如果要进一步去认识这个心啊，真心妄心啊，《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这个很有名的七处真心，七处真心。找心呐、啊，啊，阿难尊者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在内，在外，在中间。讲了七个地方都不对。啊，这个楞严呐讲的详细，啊，楞严经啊这个一段呐、啊，七处真心呐、啊，你真搞通了。啊，真开智慧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成佛法华啊，七处真心啊，这个详细啊，我们可以要了解啊，去学楞严啊。啊，楞严呢、啊，我19岁那一年第一次听老和尚讲经，就讲楞严啊，所以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七处真心。啊，那个很有趣的，啊，很有趣的，啊，那佛的弟子啊，什么问题都有啊。我们现代人能够想到的问题啊，3000年前他们都想到了，啊，也都问了，也都解决了，啊，只要我们去读这个经，你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啊。这个是禅机啊，我们念佛啊，这不要管它是什么真心妄心啊，你只要提起一句佛号就对了啊，什么都不要去管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时诸弟子贤再拜，愿更闻法要。菩萨曰：“善哉，善哉！汝等愿更闻法要，当成解我语，善答我问。”那么这个时候啊，诸弟子啊
这个

上面这个开示啊，讲这个心啊，了心无处所啊，方便拂情深啊，这个众弟子啊啊，在给菩萨啊礼拜啊，希望啊更进一步啊，更闻法要。啊，因为呢，菩萨这样开示啊，啊，有人懂了，有的人还是不懂啊，不懂还要继续问啊。那菩萨曰呢，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就很好很好啊。说汝等愿更闻法要啊，说你们愿意啊，更进一步啊，来听闻这个法要啊，应当啊，成解我语。啊，这个成啊，就是自成善解我讲的话啊，这个善答我问啊，这个回答也要善啊，这个善啊，就是回答的正确啊。诸弟子啊，譬如有人啊。为一人言，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世人闻言，有志往否？贤曰：愿往。菩萨曰：如不是路径，当云何？贤曰：有人指示，从之而行。菩萨曰：不可。倘世人指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竟从其言，则燕都远之又远矣。啊，那么这个菩萨举出一个比喻了啊，大家呢，希望在听菩萨呢讲这个法要啊，那么菩萨呢就举出譬喻啊，说譬如啊，有人啊，譬如说有一个人。啊，为一人言，他给一个人讲，说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啊，世人闻言，有志往否？啊，比如有一个人啊，说讲哦，这个燕京帝王所都啊，这个燕京啊，是明朝时候啊的一个名称，啊，现在叫北京。啊，现在呢，大陆呢，北京啊，在明朝啊那个时代啊，叫燕京。那么燕京是首都啊，是帝王所居住的地方啊，他办公施政的地方啊，可以说全国啊啊那个地方是最富贵的啊，富贵无比。啊，世人闻言呐、啊，有志往否？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就问了、啊：啊，那个地方非常好啊，啊，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那你是最高的啊，荣华富贵。那么大家有没有自愿呐、啊，要去呢？啊，贤曰：愿往。啊，在中国古代啊，说一个人啊，如果一生啊，能够到皇帝住的这个京城啊，去走过一趟，那这个人啊，算是见过世面了。啊，见过世面了。啊，那也不容易啊，古代啊，交通不方便。啊，大陆啊，又很大啊。那么能够到京城去一趟，当然也不是很容易。但是京城呢，也是一般人民呐、啊，他一个向往的地方，啊，有很多人呢、啊、想去，他也没办法去，啊，如果有机会呢，当然大家愿意去，啊，所以古时候啊，啊，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那么归皇帝直接管，从汉朝到清朝。都归皇帝之

直属，啊，不归宰相。啊，所以这个佛教的寺院可以盖宫殿式，跟皇宫一样。啊，那么过去这个帝王时代了，我们都知道啊，那个除了皇帝啊，皇帝以下的那不能盖跟皇帝一样那种宫殿式的啊，这个有区别的啊，只有佛教寺院可以，盖的跟皇宫一样。啊，因为佛教寺院呢，以前属皇帝直属管辖的。啊，那么古代帝王啊，也为了要把佛教啊普遍啊传播到民间各地方，啊，所以就用宫殿式的建筑。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一生不能到京都去啊，在他们家乡附近有寺院啊，他去拜拜看看，那、啊、也等于去看过皇宫了啊，因为那个建筑跟皇宫是相同的啊。当然啊，有机会到这个京都啊，当然大家都有这个意愿了、啊。要去看看啊，所以贤曰啊，愿往，大家说愿你去啊。菩萨曰呢，如不是路径，当云何？那你想去，这个路怎么走？你不知道，不认识路，那怎么去呢？啊，当云何就那如何去呢？啊，这个菩萨就问大家了，贤曰啊，大家就说了啊，说有人只是从之而行啊，啊，有人只是啊，就是向人请问呐、啊，我们不懂的路啊，去向人请问，请人家给我们指示怎么走，啊，那么他给我们指示怎么走，我们就听从他的指示，照他指示啊去走。啊，说从之而行啊，那么大家回答啊是这样啊。那菩萨曰呢，不可啊。菩萨说不可以啊。啊，为什么不可以呢？倘世人只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啊，说如果这个人啊，他给你指的方向啊，指错了啊，指向南方或者指向东方。啊，如果你没有明确的去辨别啊，敬从其言啊，那么你就听他的指示，照他指示的方向去走啊，那个方向不对，那则愿都远之又远矣。给你指的方向不对啊，那你怎么走啊？越走就越远啊，啊，你永远的走不到这个愿都京城。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指路的人啊，啊，如果他给你指错方向了啊，那你根据他给你误导的方向去走，那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啦啊，你要到京城呢就越走越远了啊。那众曰然则如何啊，大众又就说了，那要怎么办呢？菩萨曰啊，毕竟得一走过愿都之人啊，菩萨呢讲啊，就是你要找一个啊，他曾经去过愿都的人啊。如果你找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没去过啊，那他给你指的方向也不对啊，那你根据他指示的方向去走，那你永远走不到啊。所以你一定啊要去找一个走过的人啊，所以需要问过来人啊，他走过了，他清楚啊，你问他就不会错了。你要问这样的人啊，教世人曰：如须向北而往，便可直达地所。

那么这个燕京啊，在北方啊，现在叫北京啊。那么你在南方啊，你方向一定要向北，你才能达到那个燕京啊，便可直达地所啊。直达就是你很快的，你这个方向没有错啊，可以直接呢达到啊帝王居住的处所。啊，诸弟子，此人所指有错谬否？啊，那么这个菩萨要讲了，那这个人啊，他给你指向北方，可以到帝王所住的地方。啊，那么他指的方向有没有错误啊？贤其所曰无谬啊，就是说没有错啊，大家都顶礼了，说没有错啊。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是正确的。啊，下面菩萨又讲，菩萨曰：又譬如有人啊，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当如何教之？啊，贤曰：从卑至高。菩萨曰：然。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须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矣矣。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又是一个譬喻啊。菩萨又讲了，又譬如有人啊，欲登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啊，这个万仞之巅、九层之顶啊，比很高的一个山顶啊，达到最巅峰啊，最高的地方啊，好像说我们这个台湾啊，最高是玉山啊，那玉山最高的那个山顶，哦，那个海拔呢啊，3000多公尺啊，那很高了。那么我们在平地啊，要达到那个最高峰啊，那么你怎么教他登到啊最高峰啊顶尖的地方呢？啊，你如当如何教之啊？你怎么去教他呢？贤曰：从卑至高，卑就是最低的啊。你要登高啊啊，一定是从最低慢慢登上去嘛。啊，菩萨曰：然。啊，菩萨讲没错。啊，古云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古人讲啊，千里之行啊，开始啊，就从我们第一步啊，从这个脚第一步开始。那么你要从低登高啊，须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啊，好像我们登楼梯啊，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是四楼啊，那下面呢 这个有四层楼啊，那你一级一级这样登上来。啊，登到最上一级，那就达到这个最高处了。那么最高啊，从是最低开始的啊，这样方为正说啊，这个说法才是正确的。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矣矣啊。那如果说你一步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一步就要登天了啊，一步要跨上去，那这个话就啊，不实在了，啊，这个是办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那讲这个话呢，是做不到的，啊，一定啊是按部就班啊，一级一级的登上去啊。又譬如有人，天子将命以官，召世人曰：“汝愿为宰相也，小吏也。”世人云何上达？贤曰：必愿为宰相。菩萨曰：然。那么这个菩萨又讲一个譬喻，那又呢又

举出譬喻啊，说譬如有人啊，天子就是皇帝，将命以官，啊，就是说要任命他来做官。召世人曰，召就是说找这个人来啊，那给他讲啊，要给他做官。啊、那皇帝问他呢，汝愿为宰相也，小吏也、啊？那么这个古时候啊，做官呢、啊，宰相是最大的啦。那皇帝下来就是宰相了。啊、所谓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当到宰相，啊、官位最大的、啊。那么这个。皇帝问啊，啊你愿意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官呢？啊，还是要做一个九品芝麻官呢？啊，一个小地方的小官吏呢？还是要做一国的宰相呢？啊，世人迎合上答啊，那菩萨就给问大家了，说那这个人呢、啊，他会怎么回答皇帝呢？啊，那么大家。就回答菩萨说：“必愿为宰相。”啊，他说：“那个人他一定，皇帝问他要做宰相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官？那当然啊，他要做宰相啊。”啊，菩萨曰：“然。”啊，菩萨说：“没错。”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哪有人呢、啊？宰相不做，要做个芝麻小官呢？啊，这是人之常情嘛。下面又举出譬喻，又譬如有人啊，在于歧路，不知所从，有敏之责，子曰：“是边极艰险，极曲折，不得便出头；是边极正大，极平坦，走去便得出头。其人受子，于此两边当走何路？”贤曰：“走正大，走平坦。”菩萨曰：“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俱合正理。然尔等能明解我所意否？”那么菩萨又举出一个譬喻，说又譬如有人啊，在于歧路，这个走路啊，走错了。啊、好像这个我们不认识路、啊、不知所从 不晓得要怎么走了、啊、乱走、啊、那么有敏之责、啊、那么有人看到啊，哎，这个人啊，他不认识路、啊、那走路歧途 走到岔路去了，他走的路不对了、啊、那么有怜悯的人、啊、就给这个人讲、啊、说你走的那边、啊、是很艰险的，那个路很危险的，又很不好走，很曲折、啊、走到最后呢，不得便出头的，走到最后没路了啊、我们一般讲死路一条 那很危险的、啊、走路歧途 那边、啊、很危险、啊、那么另外一边呢，极正大，极平坦、啊、你从那边走啊，便得出头、啊、你走那边就对了。其人受子啊，以此两边当走何路？啊、菩萨就问大家啦，那一边呢、啊、很艰险、很危险，又很曲折，走到最后呢死路一条、啊、那么另外一边呢很正大、很平坦、啊、走出去就是一条光明大道。那人家告诉你，那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贤曰：“走正大，走平坦。”那大家都回答了，那当然啊。
选择走这个正大平坦的道路啊。

那个艰险危险的道路，那怎么大家应该不会去选择那一条路啊？啊，菩萨曰啊，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既何正理？啊，说你们回答我所问的问题啊，都合乎正理。啊，这正常的道理是这样，没错。然尔等能明解我所欲否？啊，他说，但是啊，你们大家能不能明了啊，理解啊我所譬喻这个话的意思吗？啊，贤再拜曰：“为垂开示。”那么大家呢，又在给菩萨礼拜了。啊，大家又不明白了啊，那请菩萨再开示。菩萨曰：“善听，尔等向来虽有求道之心，而不是修行之要，趋向无惧。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则是。若欲学师，教以学法，如帝都在北，而反执以往东向南则是。”则其人虽终日行而盲无归宿，何由谨至尊？啊，那么这个谨就是拜见了啊。古代诸侯啊，朝见天子啊，拜望啊，这个长辈这个意思。何由成大道？啊，那么这个菩萨开示啊，说你们大家向来啊，虽然都有求道之心啊，大家发这个心呐、啊，来学道啊，啊，来求道、学道啊，有这个心，而不是修行之要啊，就是不认识啊，修行啊。的法要啊，趋向无惧啊，趋向无惧就是没有方向啊。大家发心来修，但是不晓得要怎么修啊。就我们现在讲啊，也是很迷茫的啊，不晓得要修什么，要怎么修，要从哪里下手。是有这个心，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修。啊，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之时，啊，就这个譬如好像啊，你要到燕都啊，到京都去，那不知道路怎么走，不认识路。啊，若欲学师，教以学法。啊，如果遇到呢，那个老师。他的知见是学知学见的、啊、那么他自己学知学见，那教别人也是学知学见、啊、教人都是学法，他自己修错了，给人指点的也是错误的，也是可能误导。那么这个问题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好心要修行学佛的人也很多、啊、但是呢，遇到邪师的人也很多，误入歧途、啊、这个就非常可惜、啊、那这一生啊，就得不到成就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给我们指导，我们这生修行啊，是不会有结果，不会有成就。那么菩萨呢，慈悲啊，那么用这个比喻啊，如帝都在北啊，比如说从南方要到北京去啊，那个方向是北。如果遇到一个人呢，他给你指错方向啊，

给你指往东往南，方向给你指错了，那你虽终日行啊，那走到最后呢，达不到目的，茫无归宿啊，那怎么能够见到至尊呢？能够见到帝王呢？何以悟成大道呢？这是譬喻啊，我们修道就是成道啊，这个大道啊，就是佛道啊。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今我所示弥陀净土帝都也。那菩萨开始啊，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西方净土啊，就比喻作帝都啊，帝王住的地方。信愿行山，勤加精进，终至往生。是从低级至最上一级也。其登上品，是愿为宰相，不愿为小吏也。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我即走过燕都之人也。那么这个一段啊，菩萨啊就讲说，我所指示的弥陀净土啊，就像当时明朝啊帝都一样，燕京啊，就现在北京皇帝住的地方。信愿行善，勤加精进，终至往生。那么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是弥陀经讲的，劝信、劝愿、劝行。这是根据弥陀经讲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往生？就是三个这条件：信愿行，真信发愿，行是念佛。记住这三个条件，那么这样啊，在这个三个条件前提之下，勤加精进，那最终都能往生，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么这是从低级到最上一级。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我们从这个娑婆世界呢，信念行勤加精进这是第一级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最上一级了，登到最上一级就像齐登，就像齐登上品，愿为宰相往生极乐世界呢，就好像那你要做宰相了，那么把阿弥陀佛比作皇帝那么我们要往愿意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就是大家呢愿意做宰相不愿意为小吏不愿意做个小官。为什么呢？佛为法王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呢，纵然下下品，到最后都是证得阿惟越智菩萨，那七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了，接近成佛不远了，就像我们这个世间你当到宰相了，地位仅次于皇帝那菩萨的地位呢，仅次于佛用这个来譬喻。说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如果依这个来修那你走的是一条正大平坦的大道不行邪曲邪就是偏差了、曲折、危险的道路。我即走过燕都之人也菩萨讲那我就是呢
就像呢去过北京的人啦、啊，我走过了，是过来人。那菩萨呢，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啊，他是过来人呐、啊，啊，用这个来譬喻。啊、若尔等不能生信、啊、是舍帝都而去边地也，弃宰相之尊而救小吏之贱也，被正大而求奸僻也，万仞之山巅，九层之塔顶，挥而所及矣，可甚悲痛哉。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这个菩萨讲啊，说你们大家如果对于我开示的这个弥陀净土啊，不能深信，啊，不能接受，那这是舍帝都而去边地，啊，那个帝王居住的地方啊，啊，是这个人间呐、啊、最高的荣华富贵，这个地方你不要，啊，你都要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到边地去。啊，弃宰相之尊而救小吏。啊，到这个帝都啊，当宰相你不要啊，你偏偏要去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当个小官。那么这个譬喻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一般的法门啊，那修了一辈子啊，啊，再努力的修啊，那个成就还是有限的。啊、就像当个小官一样，这个还要修得很好的、啊、如果修得不好的，那连这个也连个小官也捞不到、啊、不要说宰相了、啊啊、那么现在呢，菩萨指的这一条路 啊是个正大平坦啊，这个大道啊，如果不接受啊，那个万仞之山巅啊，九层之塔顶，那、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啊，你达不到的啊，你想在这个一生当中达到那么高的层次，那是办不到的啊，这个是给我们讲啊。求生西方净土，他的殊胜啊！如果舍弃这一个，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啊，那么在六道修啊，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在六道修学啊，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啊，升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非常艰难、啊啊、而且修了很久、啊、这个成就也很有限、啊、如果往生净土那就不一样 啊一旦往生呢，你看、啊、跟阿惟越致一样、啊、我们凡夫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摇身一变、啊、从一个巨幅凡夫、业障深重的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致菩萨，那是大大不相同了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啊，啊，如果不能深信啊，信念行来修学，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啊！啊，所以菩萨讲可甚悲痛哉啊！啊，就是很可悲啊，很可痛的事情。好，我们接着啊，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开始。众欲积田，为修行计。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一开头啊，这一句啊，就是众欲。积田为修行计，众就是大众啊，当时啊，在他们这个道场的大众啊，我们现在讲啊，这个道场啊，这个同修大众

育基田，基田就是大家凑钱呐、去买这个田地。啊，那么买田地，古时候啊，这个道场啊，都有买田地。

提供大家修行的一个计划啊，未修行记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见道场，见道场，那么大家呢有这个计划了啊，这个见道场啊，买田地啊，那么给大家来做修行的一个场所啊，那么大家有这个计划。那么请示菩萨啊，菩萨曰呢，汝等欲使至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事故，于衣食所从，不复为求人际，故发此意。那菩萨就开示了，说你们大家呢，志向啊要做同学啊，我们今天讲同修。志同道合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学习呢就是大家共修啦，久聚不散啊，大家长时间呢、啊、聚在一起共修啊，那不散，不散就是建个道场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么长时间呢、啊、在一起共修。啊，谢绝世故，谢绝世故就是不再从事世间的事业。那么不从事世间的事业呢？那么衣食怎么来呢？啊，就是他们计划买个田地啊，租给佃农收田租啊。古时候呢，道场都是这样啊，来维持道粮。那么古时候这个维持道粮呢，他不用去攀援信徒，因为他寺院道场啊，他有固定的收入啊，他不用去做法会啦，去攀援信徒啦啊，也不需要去看信徒的脸色啦啊啊，所以以前啊，寺院道场他有这个田地啊，他每一年有固定的收入啊，维持这个道粮啊，大家呢能够安心啊，在这个地方啊，安心办道啊，所以说呢，于衣食所从啊，不复为求人际，就不要去求人啊，不要，不需要去求人啊，因为求人啊，要去攀连，又怕得罪信徒。这个信徒如果他护持比较多啊，哇，你如果得罪他了，他不来了，不然你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寺院道场啊，都要看信徒脸色，嗯，对信徒要好啊，啊，如果不好，我明天不来啦，我到别家寺院去啦，啊，我有钱还怕人家不要我吗？啊，啊，所以你就要看信徒脸，要求人啊，要去求人，啊，那么他们这些人也是。只要为这个问题，所以才有这个计划啊，故发此意啊，所以才发起这个议案啊。那菩萨讲了，你们是为了这个了啊，菩萨知道啊。那么下面菩萨又讲了，以我观之，念头虽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菩萨讲啦、啊，菩萨这个觉明妙行菩萨讲，以我来观之啊，我来观察，你们发的这个念头呢，虽然是很好啊，然啊，然就是哦，但是呢，毕竟还是贪恋尘劳啊，这个尘劳还是有贪恋，非清净法。啊，因为做这些当然免不了要有一些经营了，啊，计划了。那么这个毕竟啊，啊，这个尘劳啊，哎，免不了啊会有所贪恋，啊，也不是纯粹的清净法。啊，念头好是好，但是还是不清净啊。

说何以故呢？街头一饭，总监一宿，仙佛道饭。若必戒田而修，倘一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啊，这个菩萨讲什么缘故呢？他这个说这个也不是清净法啊，街头一饭啊，就脱钵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啊，那个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在荒郊野地，在坟墓啊，一棵树住一个晚上。那么每一天脱钵呢，就是要一钵饭，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仙佛道饭就是经上常讲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看佛没有到场，啊，佛没有到场，啊，佛当时他没有到场啊，他生活方式是托钵，每天去要饭，钵去要饭，啊，现在这个泰国斯里兰卡这个还是啊，这个他们还是有托钵这个制度。啊，有一年我到泰国呢，泰国出家人呐、啊，他们还是托钵，每天大概上午十点去托钵。他们托钵没有吃素，啊，都是鱼啦、肉啦啊，腥味很重的啊，但是不杀生，三净肉。啊，所以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保持佛陀当年的这种托钵制度，啊，他们自己没有设炉灶，啊，没有炉灶。那佛的时代呢，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去托钵吃一餐，啊，这是仙佛道饭啊，佛示现给我们，示范给我们看的，啊，那没有道场，什么都没有。啊，所有的财产就是三一一波，啊，那么若必戒田而修，倘亦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啊，他说，如果必须要戒这个有田地才能修行，啊，如果万一这个因缘不成就。啊，那你们大家呢？那就永远没有修行的日子了。啊，有这个田产，你们才能修；没有这个田产，就不能修啦。如果万一没有的话呢，那就永远不能修了。啊，若言又若言自无其知，将出自木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啊，那么这个木化就是化缘，气象人化缘啊，说如果自己没有钱了、啊、那我们出去化缘啊，那么在化缘在中国佛教呢是自古以来啊就很普遍啊，要盖寺庙啦，怎么拿个盐布啊，那么到处啊化缘啊啊，那没有钱了、啊、我们就去化缘啦 去木化啊，所以现在有出家人啊，那个钵啊啊，都给人家丢钱的啊呀，我们也常常看啊，有出家人站在市场啊啊，那个钵人家丢纸钞、丢铜板、丢钱的啊，那个是不对的啊，因为那个钵是装饭的啊，是餐具，那是变成放钱的，变钱箱了啊。那是不对的啊！啊，所以化缘啊，那么这个如果是木化呢，就更为不可说。菩萨说，那更不可以啊！说佛一代教无此二字，那佛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呐、啊，
一代十教了，没有化缘这两个字。啊，佛从来不去给人家化缘，他只有托钵。啊，托钵。啊，没有去给人家化缘这个金钱啊。没有。盖至末世不是礼义，不惧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啊，那么这个是菩萨讲啊，佛时代没有这样的啊。那么现在看到有这个化缘的啦，是末法时代，不是礼义啊，这些修行人啊，不认识礼啊，道德仁义啊，他不认识，他不懂，不惧因果。啊，因为他也不知道因果，啊，不知道了，他就不怕了，啊，不知廉耻，啊，也没有廉耻心，啊，知徒所为啊，啊，就是才会去给人家化缘，啊，那么这个化缘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不允许啊，我们去化缘。啊，所以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啊，啊，这个韩馆长啊，那时候在这个柜台啊，还摆了几大概好几本本子啊，你要印经啊，做什么做什么项目，啊，还有一个功德箱啊，啊，后来馆长往生了啊，往生之后我们搬到信义路来，老和尚就不允许我们道场设功德箱了，啊，那个本子也不能摆出来。啊，那师父就讲了，你那个本子摆在那边啊，分明向人要钱嘛，人家走进来看到那个本子，不拿钱也不好意思，啊，有时候呢要拿又怪怪的，啊，摆明向人要钱，所以我们道场啊，我们就本子都收起来，收在抽屉，啊，也没有功德箱，啊，那这样大家来呢没有压力。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教导我们大家啦，啊，就是说，人家来学佛，不要给人有压力，不要向人要钱，啊，特别初学的人来啊，啊，如果让他有压力，他也不敢来了，也不晓得要捐多少钱，啊，我真的不晓得够不够，啊，他心里有这个压力啊，可能他就不敢再来。啊，所以我们现在信义路这个地方就是不让人家，也没有功德箱，也不要本子，都放在抽屉。那么人家要发心呢，再拿出来写。啊，不，没有摆在外面，那以前都摆在桌上的啊，明显的摆在桌上啊。那师父看到说，分明向人要钱啊。啊，通通收起来啊！啊，那么如果你知道因果啊，其实我们不向人化缘，也不会饿死嘛。啊，以前老和尚常讲啊，你真正要修行，真正弘法，那如果你饿死了，那护法神就要撤职查办了啊！啊，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啊，啊，也就不担心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年呢、啊，我们的经验呢、啊，也事实是这样。啊，你真正在做啊，那佛菩萨护法，他会加持啊，不要怕饿死啊。下面讲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思想。啊，都真正修道的人呢、啊，他为了什么修道？就是为了了生死，为了生死这个念头特别恳切，为了这桩事情啊，那断断呢、啊、不会想是盖什么道场啦、啊，经营什么事业啦、啊，啊，这个世间人做的事情啊，修道人啊要做的事情是要了生死啊。啊，绝对啊，没有这种想法啊。
然更有一言，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各个努力，事及不惧而惧，若身心善意，事无常恒，事虽惧而实善，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弃闲思欲计。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也是很重要的开始啊。然更有一言啊，然就是说啊，还有啊一句话啊，要告诉大家的啊，说汝诸人但执持正念。说你们大家呢发的这个心非常好啊，你们只要啊执持正念啊，这个执啊，持就是没有须臾离开的啊，好像我们手持的东西啊，不能放松、哎、你一放松，那就好像手持这个茶杯啊，啊，这个叫持啊，你一放松，它就掉下去了，那持就要一直持着啊，才不会掉。那么我们这个正念啊，也是这样。什么叫正念呢？了生死，前面讲啊，生死心切，生死念切。你了生死这个念头啊，很恳切，这个叫做正念。啊，如果这个正念稍稍忘记了，啊，就是没有执持啊，他又忘记了，那么有没有堕入啊邪念了？啊，堕入邪念呢，就是又继续啊。啊，这个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啊，又开始造业，啊，所以这个执持正念啊，啊，你看我们弥陀经讲执持名号，啊，这个名号啊，执持就是时时刻刻啊不放松，啊，你一放松啊，那个无始劫以来啊，那个业力习气啊，啊，一下子又紧。起来了，啊，又是起轮回心造轮回业了。那么如果能够执持正念，各个努力啊，啊，自己个人啊，啊，你住在自己家里啊，自己能够用功努力，事及不惧而惧啊，大家聚在一起呢，主要是说共修嘛，啊，希望啊长久啊聚在一起共修啊，如果大家呢能够执持正念呢、啊，各个努力，虽然没有住在一起啊，啊，那这个是不聚而聚啊，这个身没有聚在一起，但这个心是聚在一起的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啊，他说这个。不一定啊，去跟他住在一起，也不一定在他身边。啊，他现在讲的经啊，啊，这个网络、卫星电视，还有这个 DVD 光碟，这个都很多，很方便。啊，你住在任何地方，你只要真想修，在什么地方修都可以。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啊，他真正传法的弟子可能还没见过面啊。那么这些依照我们老上啊讲的佛法及修学有成就的，可能有很多啊，但是没见过面啊。那么他们在哪里得到这个法呢？啊，在光碟啦、啊、网络啊、卫星电视听到。啊，他们就去修了。啊，虽然啊，连碰面都没碰面啊，如果能真正依教奉行啊，就是不惧而惧啊，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心
是相应的。

聚在一起，啊，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啊，这我们净老和尚最近也常讲啊，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那住在一起啊，不一定是真修，这身体住在一起，那心个人想个人的啊。啊，所以菩萨这里讲啊，若身心善利，大家虽然住在一起，但身心呢懒散放逸，事无常恒啊，啊，就是这个事情啊，不能有恒心长远去做去修。啊，虽然身体住在一起啊，事虽聚而实散，啊，虽然身住在一起聚在一起，那心啊，实际上是分散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我感触也是非常深的啊。比如说，我们有道场啊，那大家住在一起啊，那住在一起聚呀，啊，聚在一起啊，那聚在一起呢？实际上的情况就身心善意，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大家呢，这个心是散乱的，身是放逸的，啊，那个是虽聚而实散，虽然住在一起，那实际上啊，它是分散的，它没有聚，没有凝聚。啊，所以这个双溪这个山上啊，实在讲啊，也是因缘啊，包括现在信义路这个道场还是因缘啊。我实在讲啊，我出家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住了一年五个多月，我们净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后来图书馆没有人了，馆长叫我去做当家，做了12年啊，那么12年往。馆长往生了，我离开图书馆。啊，那当初我出家的意愿呢，就是学讲经说法啊，跟老和尚学讲经说法，也不希望有道场。啊，因为道场啊要管人、管事、管钱，很操心的。啊，那么在图书馆没有人呐，啊，老和尚馆长叫我做当家啊，管人、管事又管钱，管了12年呐。啊，韩馆长讲啊，当家3年，猪狗都嫌啊。说做当家呢，当了3年了、啊，猪跟狗看到你都讨厌啊。啊，如果你当家3年了、啊，大家看到你都很好了，肯定你没有在当这个家，这个家一定是乱糟糟的。啊，所以当了12年了、啊。我们这些物质辈的师兄弟啊，没有我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来敢来跟我住，为什么呢？不怕官，只怕管嘛。那个跟我住又被师兄管了、啊，那怎么划得来呢？啊，所以大家不敢来啊，所以老和尚才叫我收徒弟，是这样的啦。那么当时啊，我离开图书馆了、啊，就给我弟弟在基隆啊，他跟人家合伙盖一栋房子。有一间空房子没卖出去，我说那一间就借给我住，啊，装潢好了，我弄个小录音室。那么那时候有几个地方请我每个礼拜去讲经啊，还有中南部啊，我想啊，一个人啊，人家请我去讲经讲完了，我一个小房子可以落脚就好了，啊，我也不需要去管人、管事、管钱，多自在啊。啊，当时我想啊，哎呀，这下得解脱了啊！管了12年呐、啊，太辛苦了啊！回到我出家的本愿啊，我就是讲经就好了啊。但是呢，去那边住没半年，这个我们老和尚回来哦，那个图书馆韩馆长的儿子接过去了，也回不去，住在来来饭店。啊，陈永信居士看到一直哭，说我们台湾的同修啊，老和尚在台湾，竟然回到台湾没有一个道场给他住，要住来来饭店。

啊，所以当时他就发心了啊，说他买一个房子给老上住，给老上回台湾的地方住啊，不然我们这个台湾的地址啊很不孝啊。后来他才在他那个我们现在信义路2楼原来3楼是他摆那个灯的一个仓库啊，2楼那个时候我卖了1年多没卖出去啊，他说那就买起来。啊，请老和尚回来啊，有地方住。那老和尚说：“我现在在新加坡没有空，我也没办法管，我只是年轻都不管道场了，现在怎么会管道场？”问我要不要？要他才要答应，不要他不答应啊。那么我就给师傅讲了，说：“师傅，这个陈居士是要买给你的，不是买给我的啊，师傅你要不要？” 你回来要用，当然我就答应喽。啊，如果师傅不要，那我也不需要啊，我自己有个给我弟弟借个小房子住就好了，我也用不到啊。老和尚说可以呀，回来可以来住啊。那师傅既然这么说，那我们就接下来。到今天又做老和尚后事的工作都在台北在做。这不是我去找来的是人家没办法现在双膝也是一样也是陈永宪跟黄平两个发心的，不然大家想想我现在做法会都忙得不得了，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现在连去山上住个一两天都时间都很难凑得出来，我哪有时间去盖道场？没有办法，他们盖的那2栋农舍是他们盖的。盖了就丢给我了。陈永信说要去一贯作业念到往生，他就第一个先跑了，就丢给我了丢给我，然后我们这几个出家众去山上住，老和尚叫我们做百七。我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做，叫他我们这些出家众做百七，护国习斋。现在第二个百期在这个月30号圆满。那天到香港去请示老和尚，老和尚说：“我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就说不能中断要再继续做我也知道他老人家有先见之明因为大家呢想一想大家是喊累没有错了，但是呢，老和尚他很清楚。你没有做百七呢，那些人在山上，他能用功吗？我看大部分在玩电脑你做法会，起码你那段时间乖乖要在那边敲法器，你就跑不掉。所以老和尚智慧很高的所以我现在先休息2个月调整一下，因为主要是义工，大家都很辛苦。还是要做你没有做呢，你那个时间你是空过了那么有一个百七我们现在住在山上是虽聚而散，现在有个百七呢还能聚一聚起码在轮到敲法器，他要去聚一聚如果你都没有做呢，那虽然大家住在一起那就各自分散的，大家不会用功。我劝大家听经，大家都那么捉鱼在听，人都跑光了。念佛堂说我们不要消法器，用放念佛机，到最后人都没有在念，只有念佛机在念这个我都有经验的这都是经验过的所以你有这个法会一个，它还比较容易聚。不然呢，这个依众靠众就是这样不然你说大家各自用功放念头机，大家自由念佛，念到最后剩下念头机在念，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菩萨的开示真的也是这样，没错是虽聚而是实善你说大家一起来共修，心各个都很散乱，都有放逸。住在一起这个实在讲也是善的说果明此意
子应随分

谁使莫替贤士预计，谁混谁就随缘啦，啊，不要去计划，啊，不要去预设立场啊，因缘来，那你就这样做，啊，因缘没有，不要强求，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支佛期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下次佛期再来学习，因为本来我是想第一个佛期就要讲完了啊，就那越讲是吧？这个还不是讲得很详细啊，啊，这个时间就比较长啊。那如果啊讲得很快啊，啊，可能大家也体会不深啊，所以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啊。那么下个月佛期啊再来续讲啊，大家有空啊可以多看看啊，看看这个书啊，啊，不断的提醒自己啊，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啊。明天呢，啊，晚上这里要布置会场，后天三十系念啊，明天我们就啊暂停啊，下次再继续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请翻开讲记309页，309页。这个倒数第五行啊，我们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是念一遍啊。上一堂课啊，我们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身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上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还没有学习完。这段经文啊，很明显啊，就是佛啊给普广讲。如果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这个丑陋啊，就是面貌啊，长得不好看。不但不好看这个身体啊，病很多。丑陋又很多疾病。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那这个不喜欢相貌丑陋、身体疾病很多，那怎么办呢？那遇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段经文，就是告诉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要在地藏菩萨圣像前自心瞻礼。瞻是看菩萨像，礼是礼拜。这个瞻礼包含依地藏经修行这个内容都在里面。那关键在能够自心那这样十顷之间就是时间不是很长，十顷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那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千万劫中所受身身，相貌圆满那么千万劫当中，他再去投生的身体得到了果报，就是相貌圆满身体健康健康长寿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这个丑陋的女人如果她不厌弃做女人的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那就是说投胎到这个贵族当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都是我们现在讲投身到贵族家里去了端正受身诸相圆满所以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 获福禄寿，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果报。

那么上一堂课啊，这个业报差别经啊，我们学习过这个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丑陋的十种果报啊，这个业因啊，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啊。那么这堂课啊，我们接着看309页倒数第五行啊，这个是讲。有十种业呢，是得多病的果报。过去生啊，造十种业。经中又说，有十种业是得多病的果报。一，好习打拍一切众生。啊，这可是第一种业因。好习就是喜欢，啊，喜欢打众生。特别是小动物，看到蚊虫、蚂蚁、苍蝇，就想把它打死。将来啊，会得多病的果报。在过去啊，我小时候啊，那么家里啊，也都买那个苍蝇拍啊。看到大人啊，拍苍蝇，拍蚊子。小时候啊，也不懂，也没学佛啊，也跟着拍了。那不知道呢啊，这个拍打众生呢 会得多病的果报啊。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肯定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虽然呢、这些小动物啊，我们也不能故意啊去拍打啊。那拍打呢，将来我们就会得到多病的果报。下面引用印光大师的一个公案啊，当年印光法师的房间有跳蚤、蚊虫，试着要赶走他们，老和尚不允许。那个跳蚤啊，用扫把啦扫一扫啊，把它清出去。印光大师的房间呢、我去过。在这个浙江省普陀山这个华语寺。现在主持是信光法师。那么他特别啊开那个给我们去看。我记得那一年、我带台湾团、去参访普陀山、那么老上住到这个房间、有很多跳蚤、蟑螂、这个蚊虫、试着要把它清出去，老上就不允许。老上就说了，就这些小动物在啊，就是说明我自己的德行不够，还不能感化他们。有他们在，可以警惕我、警策我。你看啊，这个祖师他示现给我们看的，你看这些众生呢、就在警惕自己的。那我们也可以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在警惕我们。警惕我们自己德行不够啊，修得不好啊。像这些蚊虫、跳蚤，就是修行不好啊，自己没德行啊。所以他才会来干扰我们呢、所以印主啊，不要跟他请出去那么看到这些债，就是时时刻刻在警惕我那么印光法师70岁后70岁以后，这些小动物都不见了自动搬家了。由此可知，修。

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啊，他德行能够感动到这些小动物，不来干扰他了。啊，那么这个是多疾病第一个业因啊，喜欢拍打众生。二欠他令打，啊，这一条是自己没有打，啊，叫别人去打。啊，自己虽然没有打，叫别人打，那也是造这个因，啊，多病的因。三赞叹打法，啊，对打的方法呢，他很赞叹，啊，打得好，打得好，啊，很赞叹。四见打欢喜，他看到这个打拍众生呐，啊，他看到人家在打拍众生，他心里就很欢喜了。五恼乱父母，啊，这个恼啊就是抵触了，啊，让父母生烦恼，啊，扰乱父母的心，啊，让父母身心不安。这一条啊，现在是在讲啊，这个社会家庭是太多了，儿女不孝不听话，那 在外面 常常出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啊，让父母啊感到身心不安。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有一些儿女啊，他晚上不回家了，啊，这个厂里几要都有，啊，说如果你出门你晚上不回家呢，啊，起码要打个电话，啊，告诉父母，啊，你晚上住在哪里，不回家了。那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啊，他晚上不回家也不给父母讲一声，啊，那么出去就像失踪了，啊，回来了好像捡到了，啊，那么出去不在家里，父母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这个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呢？担心呢？啊，父母身心肯定不安，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这个也是多病的一个业因。六恼乱贤圣，啊，那么这是贤圣的人啊生烦恼，啊，让他不安，啊，那怎么去恼乱贤圣呢？啊，就是毁谤了，嫉妒了，障碍了，啊，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那么你去恼害他，你是扰乱他，啊，让这个贤圣的人，啊，他身心不安，啊，不能安心，啊，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七愿见愿病苦，心大欢喜，啊，那么愿就是看到啊，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得病，听到啊，他生病了，那，啊，心里很欢喜，啊，那这个心也不对了，不好，啊，虽然啊，他跟我们有怨，啊，他生病了，我们还是不能生大欢喜呀，啊，生欢喜都不行，何况大欢喜，啊，应该要有慈悲心呐，啊。那么纵然他是冤家债主，他得病了，我们也不能心生欢喜啊。八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他看到冤家对头啊，他生病好了，他心里不快乐，
啊，所以看到冤家讨厌的人病好了，很不开心。啊，那觉得怎么他没有病死啊？啊，怎么又好了？啊，啊，这个就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九，以怨病所，以非自。

送药给他，他故意送这个不是治他的病这种药给他，而是让他病情啊加重，那你是去害他了，不是去帮助他了。食素食未消，而腹更淡。啊，那这个这一条跟吃就有关系了。啊，吃得很饱，还没有消化，看到好吃的还要吃。啊，那这一条啊，也是我自己啊患的大毛病。啊，过去啊。实在真的是暴饮暴食了啊！真的啊，这个肚子都饱了，看到喜欢吃，还想多吃一点啊！就是你前面吃的都还没消化，看到好吃的啊，要赶快继续再吃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因素啊。多病的一个因素 所谓啊，病从口入啊，现在人啊，这个吃的不卫生啊，又吃太多啊，特别啊，晚上吃宵夜啊，我以前在家呢，也常常晚上啊，睡觉前啊，吃个宵夜啊，白天吃的都还没消化。晚上啊，睡觉前还要再吃。啊，实在讲，晚上睡也都睡不好，胃肠都吃坏了。啊，这个第十条啊，素食未消而腹更淡了。那么下面讲忏悔的方法：但离地上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这个实情之间是说时间很短暂，业报就能转过来。自心瞻礼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啊在自心。自心是真心，瞻礼之间改过自心。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慈悲自己。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地藏是表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那么地藏，什么是地藏菩萨根本的慈悲呢？孝养父母，这是根本的慈悲。孝亲尊师啊，从孝亲尊师这个根本的慈悲，把这个慈悲心扩充，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所以观音菩萨是把这个地藏的根本慈悲呢，把它发扬光大。那么自心瞻礼不是只有天天恭敬礼拜就能消除业障礼拜呢是四项上的修学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化验，存心为人，学地藏菩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自心瞻礼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项它有内容它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存心就是在这个心态不只在这种表面形式上在这个形式上内容是我们的存心为人你能花这种
清净恳切的大愿心，有决心毅力。

去做，转业力就很快。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报圆满，此显暂时瞻礼之功，不可思议。这个地方啊，显示啊，暂时瞻礼的功德多不可思议。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没有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之后，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实请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二业要报尽，自心瞻礼的果报才能现前，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那就如同《法华经》上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先让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世，天眼通、宿命通，看到这个人五百世当中没有善根，不能出家。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缘成熟到我这个地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一生南无佛时间很短，十请之间一餐饭的时间，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如果能够念念相续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不要等来生，这一生就转了。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彻底改掉，转得就很快。如果这个丑陋多病的女人对女生不厌弃，即能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或做王妃，或出生于贵族家，相貌端正，身相圆满。祸福关键在自心，自心是真心，以真诚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自心二字啊，贯彻全经。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中为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不舍，还常常发这个愿。它是真话。我们虽然学得不认真，我们早晚课都发愿，我们愿是口头上发愿，事上还没落实，念了之后就忘记，不是自心，就不起作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313页第三行，护持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业，即歌咏赞叹，香发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祭业赞供福，祭业就是歌舞音乐，
在大乘佛法中有伎乐供养，

佛说大乘法，天女散花，天人以歌舞音乐来供养。在小乘佛法则禁止歌舞，那么大乘佛法有歌舞。现代的戏剧歌舞不可以供养活菩萨。供养现代这种戏剧歌舞是有罪过的。中国古代戏剧可以供养活菩萨，因为都是劝化众生，教人忠孝节义，表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娱乐重点在教育。从这段经文我们体会到，可以以这个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如果我们将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表演出来，效果会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大得多。那么这个，的确，这个现在呢，又有人拍这个地藏菩萨的电影，观音菩萨的电影很早就有人拍了。那的确接引很多没学佛的人。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关键字眼在善这个字。善男子、善女人歌舞表演的目的是教化社会大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都是教善的。能对菩萨向前作出祭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那么这个做这些祭乐最好是利用法会场合办这个大型活动法会的场合，或者活菩萨的节日来演戏如果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善了如是等辈，只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不仅这一世，还有来世的福报，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我们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就得护法神保佑，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这就是消灾免难。不但所有一切灾难你遇不到，连灾难的讯息都听不到，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妄语现在世间一般人认为修福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社会贫苦的众生而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认为我们是在迷信敛财那这个是对佛法这个教学是不了解。真正佛法的一切设施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个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顺便谈到修福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

的确啊，是真正有福的人啊，那身体健康啊，这个是有福报啊。那这个真正有福报，他生病的因素就很少了啊。那么二呢，有定功的人能把生病的因素控制，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定功啊，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定功了啊。这个定功有定功，这个又高一层了。三，有智慧的人就是开悟明心见性的人，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化解，变成智慧，变成功德，所以不生病啊。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可惜学佛的同修体会不到佛的心意，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是讲现在啊，就是现前啊，目前得不到啊，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啊，都得到啊，就将来了啊，将来的利益啊，那肯定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果报不在这一生。因此世间人不能相信，对于供佛这桩事情也就看清了。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眼见身处舌长鼻嗅也是道种，所以造佛像的功德大。我们阿难也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见到佛像菩萨像，那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就起现行一次啊，临终一念是念佛，就到佛法界了。临终一念是念菩萨，就到菩萨法界啊。照相不但不是迷信，而是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这尊佛菩萨像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都引发他八世田中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这光明要是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就缩短。他要是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那一尊佛一尊菩萨，他度多少众生他所度的众生，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跟佛菩萨有缘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发供养，表演给别人看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难也是佛菩萨种子种下去。如果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的表法意义详细给他介绍，他现前就得利益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是教化全世界众生的教室这是大圣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然后你才晓得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世间那些慈善家能相比慈善家帮助人一世一生，佛法帮助人是生生世世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二人及二神二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入此笑，或背面灰，或劝人共灰，或一人灰，或多人灰，乃至一念生讥毁者。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讥毁三宝的果报啊，这讥笑啊、毁谤三宝啊，会得的果报。佛法是一切大众的人天眼目啊，是光明的指引。别人修学赞叹，你去障碍去毁谤，这个罪业就重。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被妖魔鬼怪利用，听信他们的妄言，听信他们怀疑正法啊，对于修积真实功德、真正福德的人，妄生讥毁啊，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生出讥讽毁谤，或露齿笑，或背面灰啊，这个就是或者当面啊耻笑他。啊，笑话他啊，或者背后啊去批评他啊，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毁谤讥笑批评啊，说这个供养没有功德利益是迷信啊，或劝人非啊，或者劝导一些人啊啊一起来批评。一念生讥毁啊，就是动了讥毁的念头。下面呢、啊，就是讲果报了。如是之人，先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二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这个贤劫千佛灭度，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劫啊，我们这个大劫啊，一共有一千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啊，弥勒佛是第五尊佛啊，我们这个大劫啊，有一千尊佛出世啊，我们现在呢是第五尊佛，那后面啊还有995尊佛。啊，那这个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啊！啊，无论有意无意毁谤三宝，就是破坏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啊！一切恶业无过于此啊！啊，下面引用《兴起行经》讲的啊，《兴起行经》云。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

为罪。功德最大的是法供养，罪过最重的是谤法。地狱受罪都是无数劫，不是以年来计算，用劫计算的。我们净宗同修大家都念过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可以说是四十八愿的核心。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自心信要，一生极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见，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你看这个从这一愿我们跟这里对照也就知道这毁谤正法他的罪实在是太重了。常结罪报，报尽了才受恶鬼身。在恶鬼道做恶鬼一千劫，再堕到畜生。畜生道又经过一千劫才能得到人身。得到人身呢之后贫穷下贱，诸根不具残缺不具。五根眼耳鼻舌身有残缺，盲聋阴哑，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一生遭遇处处不如意，处处有恶业恶言来缠绕。心中常有烦恼而造业，很快又堕恶道去了。堕在恶道要出离太难，不是不能出，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把恶业消尽才能处理。要想不堕地狱，赶紧忏悔，趁现在一口气未断还来得及，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念佛往生，立刻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呢转过来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居毁他人供养，尚复此报，何况别身二见毁灭。那么障碍别人修供养，果报如是。如果在恶意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20页第二行。护持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游险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赴汪寨，民众叫苦惨凄不乐止。这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的像老人痴呆症或者严重的是植物人病人一口气不断也不能说话就躺在床上要人照顾。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得。确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啊，躺在床上十几年，啊，日夜啊，要家人照顾，啊，那么我们知道认识的同居啊，十几年的，啊，这个也好几个，啊，有20年的，啊，那我一个俗家的三舅妈。啊，这个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40几年，那真的是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那么病人为何不走？啊，燕云呐、啊，路尽人亡啊，那他是的，人亡路未尽呢、啊，寿命到了，寿命没有了，福报没享完，那、啊、当然还有福报啊，啊，那怎么办呢？啊，只好躺在床上想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真的还不少啊！那像植物人这个啊，这个还真不少啊。那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没人相信啊。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如果病人还有寿命，那么他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到，他就很快过世了。啊，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他积的福大。啊，那么这个下面讲啊，懂得持礼。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在讲席当中常劝人啊，做三件事修福：第一个印经，第二个放生，第三呢、啊、布施医药。啊，那么建寺啊，建寺院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的道场，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啊，如果一天到晚在里面呢、啊，吵吵闹闹生烦恼，那就造罪业。啊，所以修这三种。啊，那么印光祖师他再生主要是印经，第一个。啊，我们敬老和尚第一个也是印经，那像我们华藏啊，主要做的也是这一桩啊，印经。啊，那么其次啊，放生，布施医药啊，就包括一些一般社会上的慈济了。啊，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啊，人家供给他的钱很多，他主要是用在印经。他也办一个弘化社啊，在苏州，报国寺那边办了一个弘化社，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了，专门啊做印经、印善书啊，布施结缘，啊，所以我们华藏啊，也成立一个财团啊，这个。名称呢、啊，我们也起做法藏净宗弘化基金会啊，我们也是主要做印经啊这桩事，其他的善事啊也都有附带在做啊，印经造佛像

啊，那这个事情啊，就是修福啊，这个把这个医药费啊拿来布施啊，来应景啊。这个过去啊，我也曾经见过有几个例子啊。那么我记得啊，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在都是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出家了。那有一个居士啊，尤阿尔居士，他的父亲病重了，住在长庚医院啊，加护病房。那么他要请那个看护啊，一个月呀、啊。包括医药费了、住院费了，当时大概在30年前，要台币要20几万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尤阿尔居士就来找我，他说悟道法师，他父亲现在在加护病房啊，他说我们家庭啊，也不是说经济很好的，他父亲。在加护病房啊，住了一个月了，啊，这个医药费啊，结算下来啊，哦，20几万台币，啊，他说如果住个半年一年的啊，他说我们真的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这些医药费都负担不起了，啊，问我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地藏经》这一段啊，我说老和尚也常常劝我们修福啊，我说刚好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教我印那个《观无量寿佛经》疏钞啊，就是地贤民国初年地贤法师注解的。啊，当时老和尚说叫我去印这个经，但是也没钱呐。啊，我想啊，这个有人发心呐，那再可以建立同修来印这个经。啊，那么当时啊，我就给游居士讲了，我说是不是这个跟你弟弟家人商量？这个印这个经啊，印1万本，当时是一本是30块台币，啊，1万本呢、啊，刚好是30万台币。我说，那么《地藏经》有讲啊，帮这个病人来修复，来印经修复。我说你回去跟你弟弟商量，你们兄弟姐妹大家为你父亲啊，凑这个钱呐、啊。来印经跟他回向，那么就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寿命没到，那他求佛力加持啊，让他病赶快好。啊，如果寿命到了，那就啊这个安详啊往生。啊，求佛接引他到西方去。那么他，我这样跟他讲啊，他也同意了，回去他就跟他弟弟商量。啊，那么他弟弟也同意了。啊，那么同意之后啊，我说这个啊，我要找印刷厂啊，这个再把估价单呢、啊、送给你们。啊，我就写一个。这个书文呐、啊，啊，叫他去照《地藏经》讲的啊，照他病人面前念3遍。那加护病房啊，每一天要开3次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这个3次都念给他听，不管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都念给他听。

后来这个经还没有印出来，我就先说你们已经发这个心了，就是你念给你爸爸听。这样经过一个星期啊，他就尤阿尔就来给我讲他爸爸已经走了，已经安享往生了。那当时长庚佛学社的一些同修也去帮他助念，也会非常的圆满。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还会讲到。那另外还有两个公案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经文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是讲修福回向给这个病人让他这个久病能够很快得到解脱。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能理解特别没有学佛的人如果跟他讲这个事情那他们不相信。那么学佛的人如果读到地藏经那的确我们依照地藏经这个佛的开示理论方法来修学的确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种种的障碍问题。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后面还有这个讲记还没有讲完。那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讲记309页，309页。啊，这个倒数第五行啊，我们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是念一遍啊，上一堂。

课，我们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以地藏向前，四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身中。

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子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赤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啊，上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还没有学习完。这段经文啊，很明显啊，就是佛啊给普广讲啊，如果有女人啊，厌世丑陋多疾病啊，这个丑陋啊，就是面貌啊长得不好看啊，不但不好看啊，这个身体啊病很多。啊，丑陋又很多疾病，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啊，那这个不喜欢相貌丑陋，身体疾病很多，那怎么办呢？那遇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段经文，就是告诉啊，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呐、啊，要在地藏菩萨圣像前呐、啊，自心瞻礼，啊，瞻啊，是看菩萨像，礼是礼拜。这个瞻礼啊，包含依地藏经修行啊，这个内容都在里面。那关键呢、啊，在能够自心啊。那这样啊，十请之间呢、啊，啊，就是时间不是很长，十请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啊。那这个丑陋女人呐、啊，多疾病的女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啊，那么千万劫啊当中，他再去投生的身体啊，得到的果报就是相貌圆满啊，身体健康啊，健康长寿啊，相貌圆满。啊，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啊，这丑陋的女人啊，如果她不厌弃啊，做女人的身啊，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啊，啊，那就是说投胎到这个贵族了 啊当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子女。啊，都是我们现在讲投身到贵族家里去了，啊，端正受身呐、啊，诸相圆满，啊，所以由自心故啊，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果报。那么上一堂课啊，这个业报差别经啊，我们学习过这个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丑陋的十种果报啊，这个业因啊，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啊。那么这堂课啊，我们接着看309页倒数第五行啊，这个是讲有十种业呢，是得多病的果报啊，过去生啊造十种业。经中又说有十种业是得多病的果报。一，好习打拍一切众生。啊，这可是第一种业因。好习就是喜欢啊，喜欢打众生啊，特别是小动物，看到蚊虫、蚂蚁、苍蝇就想把它打死。

将来啊，会得多病的果报。啊，在过去啊，啊，我小时候啊，那么家里啊，也都买那个苍蝇拍啊，看到大人啊，拍苍蝇，拍蚊子，啊，小时候啊，也不懂，也没学佛啊，那也跟着拍了。那不知道呢啊，这个拍打众生呢 会得多病的果报啊，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肯定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虽然呢、啊、这些小动物啊，我们也不能故意啊去拍打啊，那拍打呢，将来我们就会得到多病的果报。下面引用印光大师的一个公案，当年印光法师的房间有跳蚤蚊虫，试着要赶走他们，牢上不允许。那个跳蚤啊，用扫把啦扫一扫啊，把它清出去。印光大师的房间呢、啊，我去过，啊，在这个浙江省普陀山啊，这个华语寺啊，现在主持是性光法师啊。那么他特别啊开那个给我们去看啊。我记得那一年呢、啊，我带台湾团啊去参访普陀山啊。那么楼上住到这个房间呢、啊，有很多跳蚤、蟑螂啊，这个蚊虫啊，试着要把它清出去，楼上就不允许。楼上就说了，就这些小动物在啊，就是说明我自己的德行不够，还不能感化他们啊，有他们在，可以警惕我、警测我。啊，你看呐、啊，这个祖师他示现给我们看的，你看这些众生呢、啊，就在警惕自己的啊。那我们也可以呀、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在警惕我们。啊，警惕我们自己德行不够啊，修得不好啊。啊，像这些蚊虫、跳蚤，就是修行不好啊，自己没德行啊，所以他才会来干扰我们呢、啊。啊，所以印主啊，不要跟他请出去。啊，那么看到这些在，就是时时刻刻在警惕我。啊，那么印光法师70岁后啊，70岁以后，这些小动物都不见了啊，自动搬家了。由此可知，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啊，他德行能够感动到这些小动物，不来干扰他了啊。那么这个是多疾病第一个业因啊，喜欢拍打众生。二，劝他另打啊，这一条是自己没有打啊，叫别人去打啊，自己虽然没有打，叫别人打，那也是造这个因啊，多病的因。三，赞叹打法啊，对打的方法呢，他很赞叹。啊，打得好，打得好，啊，很赞叹。四，见打欢喜，他看到这个打拍众生呐、啊，他看到人家在打拍众生，他心里就很欢喜了。啊，五，恼乱父母，啊，这个恼啊，就是
抵触。

啊，让父母生烦恼，啊，扰乱父母的心，啊，让父母身心不安。那这一条啊，现在是在讲啊，这个社会家庭是太多了，啊，儿女不孝，不听话，啊，那在外面啊，啊，常常出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啊，让父母啊感到身心不安。啊，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有一些儿女啊，他晚上不回家了，啊，这个厂里几要都有，啊，说如果你出门你晚上不回家呢，啊，起码要打个电话，啊，告诉父母，啊，你晚上住在哪里，不回家了。那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啊，他晚上不回家也不给父母讲一声啊，那么出去就像失踪了，啊，回来了好像捡到了，啊，那么出去不在家里，父母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这个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呢？担心呢？啊，父母身心肯定不安，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这个也是多病的一个业因。六，恼乱贤圣。啊，那么这是贤圣的人啊生烦恼，啊，让他不安。啊，那怎么去恼乱贤圣呢？啊，就是毁谤了，嫉妒了，障碍了。啊，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那么你去恼害他，你去扰乱他，啊，让这个贤圣的人，啊，他身心不安，啊，不能安心，啊，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七，愿见愿病苦，心大欢喜。啊，那么愿就是看到啊，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得病，听到啊，他生病了，那心里很欢喜，啊，那这个心也不对了，不好。啊，虽然呢，啊，他跟我们有怨，啊，他生病了，我们还是不能生大欢喜呀，啊，生欢喜都不行，何况大欢喜？啊，应该要有慈悲心呐，啊。那么纵然他是冤家债主，他得病了，我们也不能心生欢喜啊。八，见怨病愈，心生不乐。看到冤家对头啊，他生病好了，他心里不快乐啊，所以看到冤家讨厌的人病好了，很不开心啊，那觉得怎么他没有病死啊？啊，怎么又好了啊？啊，这个就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九，以怨病所，以非治疗。啊，冤家生病了，你送药给他，他故意送这个不是治他的病这种药给他，啊，而是啊，让他病情啊加重，那你是去害他了，不是去帮助他了。十，素食未消，而腹更淡。啊，那这个这一条跟吃就有关系了。啊，吃得很饱还没有消化，看到好吃的还要吃。啊，那这一条啊

也是我自己啊犯的大毛病。啊，过去啊实在真的是暴饮暴食啊。啊，真的啊，这个肚子都饱了，看到喜欢吃还想多吃一点。啊，就是你前面吃的都还没消化。看到好吃的啊要赶快继续再吃。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因素啊，多病的一个因素啊。啊，所谓啊病从口入啊。啊，现在人啊这个吃的不卫生啊，又吃太多。啊，特别啊晚上吃宵夜啊，我以前在家呢也常常晚上啊睡觉前啊吃个宵夜。啊，白天吃的都还没消化啊，晚上啊睡觉前还要再吃。啊，实在讲晚上睡也都睡不好。胃肠都吃坏了。啊，这个第十条啊，素食未消而腹更淡。那么下面讲忏悔的方法。但离地上向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这个十顷之间是说时间很短暂，业报就能转过来。自心瞻礼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啊在自心。自心是真心，瞻礼之间改过自心。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慈悲至极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地藏是表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啊，那么地藏什么是地藏菩萨根本的慈悲呢？孝养父母，这是根本的慈悲，孝亲尊师啊。啊，从孝亲尊师这个根本的慈悲，把这个慈悲心扩充，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所以观音菩萨是把这个地藏的根本慈悲呢，把它发扬光大。啊，那么自心瞻礼啊，不是只有天天恭敬礼拜就能消除业障啊。礼拜呢是四相上的修学啊，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化愿，存心为人。学地藏菩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自心瞻礼。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项啊，它有内容啊，它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存心啊，就是在这个心态啊。啊，不止在这种表面形式上。啊，在这个形式上啊，内容是我们的存心啊，为人啊，你能发这种清净恳切的大愿心，有决心毅力去做，转业力就很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报圆满。啊，此显暂时瞻礼之功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啊显示啊暂时瞻礼的功德多不可思议。啊，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没有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之后
千万劫中

所受深深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实请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恶业要报尽，自心沾你的果报才能现前，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那就如同《法华经》上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先让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世，天眼通、宿命通，看到这个人五百世当中没有善根，不能出家。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缘成熟到我这个地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一生南无佛时间很短，十请之间一餐饭的时间，自心沾礼地藏菩萨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能够念念相续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不要等来生，这一生就转了，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彻底改掉，转得就很快。如果这个丑陋多病的女人对女生不厌弃，即能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啊，或做王妃，或出生于贵族家，相貌端正，身相圆满，祸福关键在自心，自心是真心，以真诚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自心二字啊，贯彻全经。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中为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不舍，还常常发这个愿。它是真话我们虽然学得不认真，我们早晚课都发愿我们愿是口头上发愿事上还没落实念了之后就忘记不是自心就不起作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313页第三行，护持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即歌咏赞叹，香发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祭业赞供福祭业就是歌舞音乐在大乘佛法中有祭业供养佛说大乘法天女散花天人以歌舞音乐来供养，在小乘佛法则禁止歌舞那么大乘佛法有歌舞现代的戏剧歌舞不可以供养活菩萨供养现代这种戏剧歌舞是有罪过的，中国古代戏剧可以供养活菩萨

因为都是劝化众生啊，教人啊忠孝节义，表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娱乐重点在教育。从这段经文我们体会到，可以以这个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身。如果我们将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表演出来，效果会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大得多。那么这个，的确啊，这个现在呢，又有人拍这个地藏菩萨的电影啊，观音菩萨的电影啊，很早就有人拍了。那的确啊，接引很多啊没学佛的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关键字眼在善这个字。善男子、善女人歌舞表演的目的是教化社会大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都是教善的。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那么这个做这些祭乐啊，最好是利用法会场合办这个大型活动法会的场合，或者活菩萨的节日来演戏如果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善了如是等辈，只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不仅这一世，还有来世的福报，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我们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就得护法神保佑，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这就是消灾免难。不但所有一切灾难你遇不到，连灾难的讯息都听不到，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妄语现在世间一般人认为修福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社会贫苦的众生而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认为我们是在迷信敛财那这个是对佛法这个教学是不了解。真正佛法的一切设施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个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顺便谈到修福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的确是真正有福的人那身体健康这个是有福报那这个真正有福报他生病的因素就很少了那么二呢，有定功的人能把生病的因素控制，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那这个时候需要定功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定功了这个定功

有电工这个有高一层了。三，有智慧的人就是开悟宁心见性的人，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化解变成智慧，变成功德，所以不生病。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可惜学佛的同修体会不到佛的心意，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是讲现在，就是现前目前得不到。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就将来了，将来的利益肯定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果报不在这一生。因此世间人不能相信，对于供佛这桩事情也就看清了。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眼见身处舌长鼻嗅也是道种，所以造佛像的功德大。我们阿难也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见到佛像菩萨像，那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就起现行一次。临终一念是念佛，就到佛法界了。临终一念是念菩萨，就到菩萨法界。照相不但不是迷信，而是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这尊佛菩萨像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都引发他八世田中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这光明要是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就缩短。他要是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那一尊佛一尊菩萨，他度多少众生，他所度的众生，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跟佛菩萨有缘，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发供养，表演给别人看，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难也是佛菩萨种子种下去。如果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的表法意义详细给他介绍，他现前就得利益。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是教化全世界众生的教室这是大圣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然后你才晓得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世间那些慈善家能相比。慈善家帮助人一世一生，佛法帮助人是生生世世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普广，未来世中若有二人及二神二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入此笑，或背面灰，或劝人供灰，或一人灰，或多人灰，
乃至一念生机回止。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机毁三宝的果报啊，这讥笑啊，毁谤三宝啊，会得的果报。佛法是一切大众的人天眼目啊，是光明的指引。别人修学赞叹啊，你去障碍，去毁谤，这个罪业就重。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被妖魔鬼怪利用，听信他们的妄言，听信他们怀疑正法啊，对于修积真实功德、真正福德的人，妄生机会啊，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生出讥讽毁谤，或露齿笑，或背面挥。啊，这个就是或者当面啊耻笑他啊，笑话他啊，或者背后啊去批评他。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毁谤讥笑批评啊，说这个供养没有功德利益是迷信啊，或劝人非啊，或者劝导一些人啊一起来批评，一念生机毁啊，就是动了机毁的念头。下面呢、啊，就是讲果报了。如是之人，先劫千佛灭度，积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这个贤劫千佛灭度，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劫。啊，我们这个大劫啊，一共有一千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啊，弥勒佛是第五尊佛，啊，我们这个大劫啊有一千尊佛出世，啊，我们现在呢是第五尊佛，那后面呢、啊、还有995尊佛，啊，那这个。积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啊！啊，无论有意无意毁谤三宝，就是破坏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啊！一切恶业无过于此啊！啊，下面引用《兴起行经》讲的啊，《兴起行经》云：“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功德最大的是法供养，罪过最重的是谤法。啊，地狱受罪都是无数劫，不是以年来计算，用劫计算的。啊，我们净宗同修大家都念过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啊 ,48 愿，第18愿可以说是48愿的核心。啊，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
自心信要，

啊，一生极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见，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啊，你看呐、啊，这个从这一愿呐、啊，啊，我们跟这里对照啊，也就知道啊，这毁谤正法，他的罪实在是太重了。啊，常结罪报，报尽了才受恶鬼身。啊，在恶鬼道做恶鬼啊，一千劫再堕到畜生。啊，畜生道又经过一千劫才能得到人身。那得到人身呢之后啊，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啊，啊，残缺不具。啊，五根呐、啊，眼耳鼻舌身有残缺，盲聋阴哑，多被恶业来劫其心。啊，一生遭遇处处不如意，处处有恶业恶言来缠绕。啊，心中啊常有烦恼而造业，很快又堕恶道去了。啊，堕在恶道啊，要出离太难，不是不能出。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把恶业消尽才能处理。要想不堕地狱，赶紧忏悔，趁现在一口气未断还来得及，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念佛往生，立刻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呢转过来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居毁他人供养上佛此报，何况别身二见毁灭。那么障碍别人啊修供养，果报如是。如果在恶意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20页第二行。护持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游险道，或多眼魅，供鬼神游，日夜睡身，转复汪寨，民众叫苦，惨凄不乐止。这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的啊，像老人痴呆症啊，或者严重的是植物人啊，病人一口气不断。也不能说话啊，就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得啊，确实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躺在床上十几年啊，日夜啊要家人照顾。那么我们知道认识的同居啊，十几年的啊，这个也好几个啊，有二十年的啊，那我一个俗家的三舅妈啊，这个躺在床上啊

要人照顾四十几年，那真的是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那么病人为何不走啊？燕云啊，路尽人亡啊，那他是的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寿命没有了，福报没享完，那当然还有福报啊。啊，那怎么办呢？啊，只好躺在床上想。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真的还不少。啊，那像植物人这个啊，这个还真不少。啊，那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没人相信。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如果病人还有寿命，那么他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到，他就很快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大。啊，那么这个下面讲啊，懂得持礼，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在讲席当中常劝人啊，做三件事修福：第一个印经，第二个放生，第三啊布施医药。啊，那么建寺啊，建寺院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的道场，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啊，如果一天到晚在里面呢、啊，吵吵闹闹生烦恼。那就造罪业啊，所以修这三种啊。那么印光祖师他再生主要是印经，第一个啊，我们敬老和尚第一个也是印经。那像我们华藏啊，主要做的也是这一桩啊，印经啊。那么其次啊，放生布施医药啊，就包括一些一般社会上的慈济了啊。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啊，人家供给他的钱很多，他主要是用在印经，他也办一个弘化社啊，在苏州啊报国寺那边办了一个弘化社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了。专门啊做印经、印善书啊，布施结缘啊，所以我们华藏啊也成立一个财团啊，这个名称啊我们也起做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啊，我们也是主要做印经啊这桩事，其他的善事啊也都有附带在做。啊，印经造佛像啊，那这个事情啊，就是修福啊，这个把这个医药费啊拿来布施啊，来印经啊。这个过去啊，我也曾经见过有几个例子啊。那么我记得啊，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在都是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出家了，那有一个居士。

尤阿尔基斯，他的父亲病重了，住在长庚医院，加护病房。那么他要请那个看护啊，一个月啊，包括医药费了、住院费了，当时大概在30年前，要台币要20几万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尤阿尔居士就来找我，他说：“悟道法师，他父亲现在在加护病房。”啊，他说我们家庭啊，也不是说经济很好的。他父亲在加护病房啊住了一个月了，啊，这个医药费啊结算下来啊，哦，20几万台币。啊，他说如果住个半年一年的啊，他说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这些医药费都负担不起了。问我怎么办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地藏经》这一段啊，我说老和尚也常常劝我们修福 啊，我说刚好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教我印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书抄啊，就是地行民国初年地贤法师注解的，啊，当时老和尚说叫我去印这个经，但是也没钱呐，啊。我想啊，这个有人发心呐，啊，那再可以建立同修来印这个经，啊。那么当时啊，我就给游居士讲了，我说是不是这个跟你弟弟家人商量，这个印这个经啊，印10000本，当时是一本是30块台币，那10000本啊，刚好是30万台币。我说，那么《地藏经》有讲啊，帮这个病人来修复，来印经修复。我说你回去跟你弟弟商量，你们兄弟姐妹大家为你父亲啊，啊，凑这个钱啊，来印经跟他回向，那么就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寿命没到，那他求佛力加持啊，让他病赶快好。啊，如果寿命到了，那就啊这个安详啊。往生，啊，求佛接引他到西方去。那么他，我这样跟他讲啊，他也同意了，回去他就跟他弟弟商量，啊，那么他弟弟也同意了，啊，那么同意之后啊，我说这个，啊，我要找印刷厂啊，这个再把估价单啊送给你们。啊，我就写一个这个书文呐，啊，啊，叫他去照《地藏经》讲的啊，照他病人面前念三遍。那加护病房啊，每一天要开3次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这个3次都念给他听，不管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都念给他听。啊，后来这个经还没有印出来啊，我就先说你们已经发这个心了，就是你念给你爸爸听啊。这样经过一个星期啊，他就尤阿尔就来给我讲啊，他爸爸已经走了啊，已经安享往生了啊。那当时长庚佛学社的一些同修也去帮他助念啊，也会非常的圆满。啊，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还会讲到，啊，那
另外还有两个公案啊，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经文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啊，那么这个是讲修福啊，回向给这个病人啊，让他这个久病啊能够很快啊得到解脱啊。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啊，特别没有学佛的人啊，如果跟他讲这个事情啊，啊，那他们不相信。那么学佛的人啊，如果读到地藏经啊，那的确我们依照地藏经这个佛的开示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啊会帮助我们解决啊这些生活上种种的障碍问题。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啊，后面还有啊，这个讲记啊还没有讲完，那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事第五，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二声。人生的不如意十之八九，人之常情是思念过去，不满现在，希望未来。一般人肚子里有些话总要找人谈谈，希望别人想办法给你解决。可是你那肚子不高兴的话，要够到交情才可以谈，够不到交情不能谈。你自己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若谈别人的事或国家的事，不够交情总不能谈，因为谈了他也往外一谈，就把话传了出去，又出了毛病。譬如你看他有什么不好，但是才相交三个月或五个月半年什么的，他有什么不对的事，你要劝他，不错，朋友是有规劝的义务，可是你有劝的资格吗？你不要妄作聪明，你说我是好心好意，他听了是你讽刺他，你劝他话一说得重，他对你某人便恨着了。这个必得多念书。

念书多，你智慧明白。你是好心好意的劝他，可是他以为你是帮他，口是祸福之门，这是交浅不可言深。再则绝交不出二声，譬如咱们相交，这个人看你怎么也不满意，怎么也不行，好的坏的猛造谣言。现在这种奇怪的人很多，这种猛造谣言的功夫我们没有。某个人对我们没有礼貌，我们或可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省察省察，我们哪里不对，哪里不对赶紧改，这是对的，要先改自己。我们改了，那个人还是这个样，自反而合理。有了理，自己反省也能对得起人。可是连番好几回，那个人还是照常造谣。孟子说：“此亦妄人也已矣。”这是狂妄人，不理他算了。你不能一上来就绝交，或可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就是不行了，要绝交，也要口不出恶言。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佛的，说不定将来又会在哪里碰上，所以要预备后路。往后或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了一件事，在路上碰到仇家，你拿着刀，你气他不好，把我打着，那可杀不可杀呢？若有这种人，他在旁边，不必再说别的，就这种人就行了。如果结交时，你当时没有恶言，心里不慌张，也就不倒霉。那么这一段，就是结交不出恶言。谢如老人举出一个例子。因为呢，将来可能还会再碰到。那如果当时跟他结交出恶言了，碰到仇家了，那么他就会帮助那个仇家了，那你就倒霉了。说到这里，我再说别的，这个不知说了多少次，咱们台中道场，你们将来能守得住，就十二万分的万幸了。你在开辟是容易的，怎么呢？你没有人心耐性，你能开道场吗？到一个生疏的地方去开道场，什么人都要先试探试探你，跟你比比赛，唱戏的叫打炮，外来演员插班登台唱戏叫打炮，你连这个都不懂得，你若是听戏的票友想露一手，你上去唱戏，不论有钱没钱，也得穿着戏班子的衣服，有衣服在那摆着，你或许还不会穿，别说唱戏的衣服，现在你们都学佛，你连个海青还不会穿，还谈什么？给你一件袈裟，你也配不上。唱戏这就难了。你要有意下去得练熟。再跟你说吧，一出台锣鼓打着，可是点子都不对。上台唱戏

0: 连跑龙套，这一切一切都先得花了钱，都买到了，这才行。别说你唱得好，若唱得不好，就连拿扇子也没技术，一下子掉了，看你怎么收拾。譬如唱戏的朱洪武叫康茂才上台去打陈友谅，都是唱三句一停，哪有一什么第四句。上台后旁边竖了一把椅子，就算高台，唱到那里一把袖子一上台没上去，倒退了下来，倒退了下来再上不行吗？再上就多一点锣，台上少一点锣都不行，这个东西都不懂，那就漏气了，就得下来。如果能再唱四句，康茂才是年老气衰，血气衰，这样的高台上不来，二次再把高台上，这就行了，因为这是老手。那么写入老人啊，那么引用这个唱戏的啊，这个啊，我们没有唱过啊，我们也不懂啊，所以这些呀 啊都有他的门道啊，这个也都是要去练习啊，而且呀、这个当中啊，还是啊一些规矩啊，一些人情世故啊，每一行都有他的行规啊，这个唱戏的啊也有他的一个规矩啊，就是你要去插个班啦 也是要去练习练习呀 啊这是给我们讲这个第五条啊这个交情浅啊，那不可以跟他讲太深入的啊，讲了他都恨你了。结交啊不要出恶声啊，那么要跟这个人结交呢也不要恶言相向啊，不要结怨啊，将来或许还会再见面啊，见面的时候啊好见面，人总是要留个啊这个后路啊，不要太绝了啊，不要这个话讲得太死了，所以交浅不可言深，结交不出恶声，这个我们要谨记在心里。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六，不侮辱人，不向人开玩笑。现在喜好侮辱人，跟我们的熟人开开玩笑，开开玩笑，古人也有，要戏而不谑。孔子也开玩笑，有人说，怎么孔子也开玩笑呢？子游为五臣宰，闻弦歌之声。孔子开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

0: 在你们听这句时也会疑惑，孔子也没杀鸡，也没杀牛，这是说杀鸡用小刀就行了，杀牛用小刀可不行，要用牛刀，得用大刀。所以孔子说割鸡焉用牛刀，子由他懂，孔子才说，对不懂的人孔子也不说。子由听了说，习则焉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夫子不是说只要学了道，即使百里之地，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干，不管县的大小。孔子说焉之言是也，焉你说的对。于是孔子对同学们说，前年戏之耳，说我讲 前面讲这个话啊，是跟你开玩笑。孔子开这个玩笑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咱们开的玩笑那就不行？你看看现在的人，叫人下不了场，对人别叫人下不了场，最好以不开玩笑为好，开玩笑会叫人下不了场。这个一条啊，写如老人家啊，就是不要侮辱人啊，也不要随便啊向人开个玩笑啊，因为呢怕开玩笑开得太过了，那就叫人家下不了台了啊，下不了场，就是现在讲下不了台了啊，让人家难堪啊，所以这个可能就会跟人家结怨了。那么起初孔子也开玩笑，那么这个就是啊，你开玩笑也不是不可以啊，要戏而不谧啊，就是说你不要开那个玩笑啊，让人家下不了台了啊，那这个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写如老人讲还是避免比较好。所以这个开玩笑也是要看情况所以这个尽量能够避免。那如果学孔子戏而不谧那个也还可以但是就是怕我们可能开玩笑开得太过了，让别人难堪这样就不好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处世之道，不侮辱人，不向人开玩笑。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事第七，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这条啊，是与残疾的人会面必须啊格外啊特别恭敬。绝对啊不可以这个

这个不恭敬。恭敬别人不可呆板。譬如鞠躬，要鞠躬70度，你见了他只鞠躬60度就不行。对一般人平等恭敬，但对残疾人要格外恭敬。这里头以咱们有好处，什么好处？就是给对方的一个安慰，这不是很好吗？他是残疾，咱帮不上忙，咱安慰他需格外恭敬。这段写入老人，那么讲对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我们帮不上忙，我们可以安慰他，对他格外恭敬是一个安慰，这样就很好。对一般人平等恭敬，但是对残疾的人呢、要比一般人呢、恭敬一些，这样是对残疾人的一个安慰。五，跟你说现在是不行。怎么不行？譬如这街上出了意外，太保乱杀人，但是我没得罪他，他不来找麻烦，这还讲得下去。现在不得罪他怎么呢？这报上常说，你多看他两眼就遭灾气。他这些人在那里妨碍人，你看他两眼就有杀身之祸。我也没说话，也没做什么的，看两眼就不得了了。你看这个事情重要吧？现在这个时局太特别，从前杀人的事情很少，太少了。国家管得太严，杀人必偿命，不是这么随便。这个时代，那么的确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太保流氓的，你没有得罪他，那么看他在街上妨碍人，你在那里看他两眼那你就有事情了，他可能就找你麻烦了。所以现在呢，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可能看两眼，那就惹来杀身之祸，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必须谨慎这个没事就不要好奇那么去看看看看可能就惹灾殃了。所以《弟子规》也讲，斗闹场切勿近，这个斗闹的场所不要靠近。从前虽说杀人的少，可是报复的人可不少，这讲古时候以前，小事情就来小报复，大事情就来大报复。凡是有受家庭教育的，家里念过书的人，遭这个报复的很少。那么有念过圣贤书、懂得理的人他可以避免，他知道避免所以遭受到这些报复就很少了。下面呢，举出一个例子比喻，譬如咱们在街上走路，现在马路好，从前的路不好，下雨路损是常有的事。以前都是石子路泥土路，一下雨路

0: 面都受到损坏，这常常有的。一个人在路上不小心滑倒，他虽然没有什么损害，可是自己不走好总是事实。旁边有人看了就笑，这个无在台湾可见过。这个写入老人讲，他在台湾都看到过。这个走路滑倒了，旁边的人看到他就笑话了，笑话他。那个滑倒的人开口便骂，骂那个笑的人。笑的人也没说话，就是笑而已。他骂的不但是三字经，六字经都有。那怨谁呢？这就是没受过家庭教育。这个现在这个是教育问题了，没有学过这个礼仪，没有受过家庭教育，所以不懂，所以他笑话人，他就遭受到毁骂了。无论怎么样，人家滑倒就是不幸，你正可以过去帮帮忙，把他拉起来，安慰他几句，那是理所当然，表示同情。即使你不能帮忙，也要装眼瞎，你走过去就算了，千万不能在那里笑人，这一笑就是灾祸了。现在一笑就是祸，灾祸。这跟你多看他两眼是一样的道理。总之，这个时代要唯行言训。以上是见残疾人需格外恭敬，就是见了不幸的人，我们能安慰帮忙就帮忙，不能帮忙就装着眼瞎走过去，这个记住。这是写入老人特别给我们交代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能够帮忙去帮忙，不能帮忙啊，你就装着没看到就走过去就好了。这个千万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在那边看个两眼，或者是笑笑，那可能就惹灾祸。好，这一条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八，于兼挑小患苦力，莫讨便宜。这个挑着担子的，拿着小篮子什么的小患子，这些小苦力都是没有本钱的，所以才干小贩，有本钱就开大公司当经理了。可是这些当经理的品性没有这个小贩子品性好，见了兼挑小贩不要占便宜，那些人是最苦了。他在那里挑着担子，被太阳晒，被雨淋，你讨什么便宜？吾跟你说，这些小贩最守信用。守什么信用呢？不论下雨天或大热天，他到什么时候上哪一条街

0: 都有一定的。我们在家等着买东西，不会有到什么时候了，卖什么的小贩怎么还没来的事发生，都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一个不守信用。这些大商店的信用，连小贩肩挑都比不了，他们守的规矩都很严啊，这些小贩啊都很守规矩。卖东西的到你们家门前去卖，你家里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无论什么人来买，他跟你卖的功夫绝对没有嬉皮笑脸这一套。假使你家里出来一个年轻小姐来买东西，这卖菜的嬉皮笑脸跟她什么，邻居对面出来看了，不是把菜甩了，就是给一个耳光，这是无亲眼见的。所以小贩他们都规规矩矩的，比在中兴大学当教授的吴都好，所以这个便宜讨不得啊。那么雪茹老人讲啊，这个肩挑小贩啊，这个不要去讨他的便宜啊。那这些小贩呢、啊，都很规矩啊。这个雪茹老人讲啊，雪茹老人在中兴大学当教授啊，他说比他都好。那么这是哦，在以前呐、啊，这些肩挑小贩啊，现在还是有这些肩挑小贩啊。那么他没有什么本钱啦 啊，就是做个小生意啊，靠自己苦力啊赚一点生活费。实在讲啊，跟这些小贩呐、啊，不能想要在他这里呀、啊。讨到什么便宜啊？去占他的便宜，这个就不可以啊。你譬如买辣椒，这不值钱的东西吧？称好了给你，你又多拿了一个，多添一个，你觉得没什么奇怪。若每一家门口都拿一个，那小贩就少收若干钱。对这个小贩刻薄干什么？你家里的儿女在外头胡乱花钱，你反而不计较，刻薄家庭必出破坏子弟啊。那么这雪茹老人啊举出一个例子啦 啊买辣椒啊，那辣椒不是很贵的东西啊，称好了啊，多重啊，那你又再给他多拿一个啊，那多拿一个好像也没什么啊，但是呢，就占那一个便宜。那如果每一个人去买，都给他多拿一个，那这个小贩啊，他这个收入就减少了。啊，这个啊，我以前也亲自看过啊。在市场买菜啊，像买那个辣椒啦、洋葱啊，有一些人啊称好了，都包好了啊，他又多拿一个啊，这个就是跟这个小贩计较啊。那么雪茹老人在这里讲一句话也是很实在的啊，自己家里的儿女啊，在外面啊乱花钱。你反而不计较啊，那对这个小贩那么计较啊，对小贩这么刻薄啊，刻薄的家庭啊，必定啊出了这个不好的子弟啊，来败坏你的家产，这个也是因果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懂。所以这个第八条，于肩挑小贩苦力， 莫讨便宜。那么在这里呀、我也讲一个实际的事情啊，就是很多年前呐、这个大概一二十年前呐、我带团到大陆黄山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啊，现在已经不在了。那么到黄山呐、买橘子，那么就跟那个挑橘子的啊，那个挑橘子的呢，从山下挑到山上去卖啊，当然啊，比山下卖的要贵啊，因为他很辛苦啊，从山下呢挑到山上。那么这位同修啊，就跟他计较啊，我们在山下问一斤才多少钱，你怎么贵这么多呢？啊，就在那边跟他计较啊。后来我就把雪庐老人编的《常理几要》啊，这一条“一肩挑小患苦力，莫讨便宜”啊，我就给这位同学讲，我说山下呢，价钱跟这边价钱不一样，也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们爬到山上来，他这个橘子啊，从山下挑到山上来，那难道不需要加一些工钱吗？啊，后来这个同修啊，才没有跟他计较啊，就跟他买了啊。那么像这一类的，我们就不要去计较啊，因为他挑上来很辛苦啊，赚这个苦力钱了，所以挑到山上啊，卖的比山下贵，这也是合理的啊，因为他要花时间，还要花苦力啊，辛辛苦苦挑上去啊。那么挑上去能卖得完，那很好；如果卖不完，他还得挑下来啊。所以啊，对这些小贩真的不能跟他计较啊，也不能想在他那个身上啊，我们跟他讨便宜啊，这个就显得很刻薄了啊。刻薄这个也有因果报应的啊，这个对人刻薄啊，家庭的后代子弟就不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世第九，施恩求望，受恩必报，开罪于人需求解，开罪于我必加速。他人需要我们就应该帮忙，这在《礼记·礼运篇》上有说：“祸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虽然你没有职务，但是早上你起来要扫地下，那时候没有扫地夫，扫了地回家吃饭，也对得起那一碗饭。那一碗饭是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出的。可是光有你自己，你也出不来。一碗茶也是千万人的力量，你得恭敬大家。这一天你不能白干，所以对生活缺乏的人，我们要尽一点义务帮忙，为人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不必记到心里，不可念念不忘。这是君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受恩必报。我们给人家的讲的是应该尽义务，人家替我做什么，我受了你的恩，你有什么事情我也不管，这样可以吗？你该当尽你的义务。你若认为我管这个干什么，这就错了。中国人讲厚道，受人恩惠，即使是一滴水，受人一滴水怎么样呢？受人一滴水，你缺乏这滴水，简直就过不去。所以用人一滴水，要报答时，只还一滴水，那可不行，还得有本有利。报什么？滴水之恩要涌泉以报，永远不息，永远不忘人家，这是中国的教育。中国文化五千年不垮台，全球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来。外国人他们刻薄，可是我们不然。我们讲的是厚道，这个是自尧舜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孔子讲的也是这一套。开罪于人需求解，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还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希于自哉？”凡是开罪于人，就是得罪了人，必得求解啊，要化解。我们对不起人，光是口头上说对不起、道歉是不行，现在连对不起也谈不上了。吾有一次见学生骑脚踏车，把老师给碰倒，碰倒了老师，他在脚踏车上笑一笑就跑了，这个不能怨学生。吾是再三的说，你要求根本，这种教育是你老师教他这样的，所以开罪于人要求谅解。你不求谅解，你多看他两眼，他就要找你的麻烦。你不求和解，下回他会想办法对付你。开罪于我应加速，儒家所谈就是君子小人之别，但谈因果处不明显，
佛家是处处讲因果，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是佛家的讲法。儒家不这样，儒家讲的是君子小人，我们受人恩惠不报答就是小人，永远不忘人家的恩惠是君子，这就是君子小人之别，君子跟小人的差别。譬如咱们又学佛又念孔子书，凡是学佛头一条就是应知人生难得，学佛怎么说人生难得，有了人生这才能学佛。第二是佛法难闻，学佛的头一个条件是先得人生，你得人生并不就是能学佛，而是就可以学佛了。有了这种机缘，不问你好不好，不问你是不是有的有人劝，

不问你是不是勉强，有了这个机会就能学佛，但是必须咱们是人，若不是人而是畜生，那可就难了。那么这一段啊，雪露老人讲到啊，学佛又念孔子书。那么佛门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么要学佛法，第一个条件必须先得人生，有了人生才能学佛。如果到畜生道，学佛就很难了。啊，畜生啊是八难之一，啊，学佛有困难了。那么得了人生也不是说他就能学佛啊，是说是可以学佛了啊，所以得了人生要闻佛法也很难闻。我们现在得了人生又闻到佛法啊，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吾看过跳蚤学体操，但是你拿这个经叫他看，他看不懂，这是难处。啊，跳蚤是畜生道。啊，你拿经典给他看，他看不懂。得人生好比上火车，已经买了目的地的车票了，可是坐不坐车在乎你。佛法难闻，你也听到了，也看到了。如上车前的检票啊，这是雪流老人的比喻啊。我们学了佛好像买了车票，但是若没有思修的功夫有什么用处？这一思一学才算上了车。跟大家说，不思不学等于没上车，那不叫佛弟子，叫做什么？从前做弟子的规矩不能随便，要受过皈依才可称弟子，没受过皈依的，男的叫信士，女的叫信女。从前人叫名字不能随便，不许为了拿钱就随便送，名字是不能随便送的。那么这个一条啊，雪露老人啊也讲到学佛啊这一方面啊，学佛啊，我们闻到佛法，听到看到了，但是后续的功夫啊要思要修啊，听到见到进一步啊要去思维。思维明白了，要在生活上去修行啊，有这个功夫啊，才能得佛法的殊胜利益啊。只有闻没有思修，那就没用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一条雪露老人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施恩求往，受恩必报。我们给别人啊一些恩惠，不要牢记在心里。那接受别人啊给我们的恩惠啊，就是一滴水，我们也不能忘记，要涌泉以报啊，要永远记住。我们有开罪啊，于人呐、啊，就是得罪人呐、啊，就必须求谅解，要和解啊，要化解。那别人呐、啊，开罪于我，别人得罪我，必加恕啊，我们就宽恕他啊，不要跟他计较，也不要放在心上。那么这个就是君子了啊，儒家讲君子啊，如果念念计较啊，念念放在心上啊，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我们

都给人家忘了。啊，别人有一点点对不起我们的，啊，我们都放在心上。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施恩求忘，受恩必报。啊，我们得罪人要求别人谅解，别人得罪我们

0: 开罪于人须求解，开罪于我必加速。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十，善人自当清净，需要久静，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善人必得清净，为什么呢？你亲近他才能学他，而且必须要久敬。若知道他是好人，却不能恭敬他，他也是淡淡的。所谓交浅不可言深，交情不深，不可说深入的事情。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坏人他去坏，你想改他，他也改不了，改不了怎么办？与善人交好比入芝兰之室，你上了屋子里去，闻到很香，这个屋子是呈兰花的香屋，可是有一层你在里头住了十天半个月以后就闻不到香味了，这个大家可有经验？譬如点香，五点的都是最好的香，也闻见了香，久而久之，什么好香在无屋里无也闻不见，什么缘故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也，鼻子的嗅觉与香合成一块了。书上说久而不闻其香，因为入芝兰之室太长久了，你也变成芝兰，你这个人就变成好人了，这是一种比喻。那么这一条雪儒老人就举出比喻。这个亲近好人就好比入芝兰的屋子，那么里面摆这个芝兰，芝兰有香味，那我们进去时间久了那就也变成芝兰了。这个意思就是你亲近好人时间久了，那么你会跟他学习，会受他影响，那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就变成好人了。那用芝兰来比喻这个善人要亲近。要是与恶人交，好比上鱼市场去，咱们买东西如经过鱼市场，腥味得不得了。鱼市场大家如果有去过，这个大家都有经验，腥味很重。你去问鱼市场的人在卖鱼的人，他有没有闻到这种腥味？他说没有闻到。怎么呢？久而不闻其臭，与之化也。他也与这种腥味结合了。这种传染性很重要。既是这样，所以恶人必得离得远远的。就好比你去那个鱼市场染上那个腥味，天天到鱼市场或者在卖鱼，天天闻这个味道，那你没有感觉这个味道。

0: 腥臭味，因为跟它结合了。这是比喻啊，你去亲近恶人啊，就像去鱼市场一样啊，会受他影响。所以恶人必得离得远远的，君子善人必得弃，你必得恭敬他，瞻仰他。恶人呢，当然要远离，不远就染上他，被传染了。所以孔子说，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很难跟他来往。自古说这种事情只有讲一半，你自己查去，讲得不甚透彻，只可如此，不得不如此。咱们都是君子，小人敬之而不逊，你跟他亲近了，他那不恭敬的毛病都出来了，只好远离他。远离他则怨，他又要怨你。例如有人会抱怨说，某人你看看，从前与我不错，现在他认识有钱的人，又升了官，就不与我来往了。亲近的小人就麻烦，给你一些不痛快，以及发生一些无理的事情，疏远了他又怨恨你，没办法，亲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行，所以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把他当鬼神，见了就多加恭敬，既恭敬又客气。这些事情现在这个时代更为重要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所以恶人啊，主要是不太向他，不向他学习了啊。那这个也不是说看着他的跑得远远的了啊，就是不要向他学习啊，不要受他影响啊。这个就是敬而远之啊，但是对他要恭敬啊，要客气啊，要有礼貌啊。这个礼敬诸佛啊，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心里你不能向他学习那个恶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第十条，善人自当亲近，需要久敬。善人自然应当亲近，必须要长久恭敬啊，我们才能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德行。恶人啊，自当敬而远之，才能不受到这个恶人的影响。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啊，29页。倒数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这个寄送啊，寄送这个地方看起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大家对一对地方。说寄次曰：我遣密寄金刚寺，乌处君徒殃俱施，八部历世赏迦罗，常当永护受持者。这个寄送啊，也算是重送啊，就是重复前面啊这段经文。前面这段经文是接啊，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密机，常随未复，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接着呢，就说记次曰。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总的啊护法善神啊金刚力士啊，这个长行文呐 啊它是总说。那么在寄送呢，就给我们讲的比较清楚。把这个天龙八部啊，这个28部众啊，那么都有给我们说出来啊，那么在寄送里面说出来。那么寄送里面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啊，这个众护法善神啊。这个天龙八部呢，我们啊就把它念一念啊。这个八部鬼神呐、啊，这个在佛学大辞典啊，这个都有资料。那么我们在此地呢，就啊不详细的啊一个一个来介绍。那么我们啊把这个八部鬼神啊这个。寄送啊念一念。我们刚才呢念到八部力士赏迦罗。这个八部就是天龙八部，常当永护受持者。下面的寄送呢，再给我们细说啊这些护法善神。我遣摩悉那罗延，金刚罗陀迦毗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菩萨梭罗罗，满善居波真陀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伴耆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四王33啊，这个四王33就我们平常讲的第四天
第四天王，这个天有33个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提头赖乍王，神母女等大力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毗楼热叉王，毗楼薄叉毗沙门，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金色孔雀王，28部大仙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南陀跋兰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修罗前闼婆，迦楼紧那摩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毗舍舍，常当永护受持者。是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500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永护。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那么这个连这个偈颂这是天龙八部这些护法善神龙王、神母女等这个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总说这些都是护法善神护法善神天龙八部护法善神这个种类呢也非常的。

多。那么宋词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是诸善神翻带宿卫，辟除灾障。这个宋词大悲神咒者，就是宋词大悲神咒这个人，这个人啊，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那么这个人如果在空山，这个很空旷的山上，旷野，这个空旷的野外，独宿孤眠，一个人啊，在空山旷野啊，在那边过夜，我们知道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过夜呢，当然啊，有他的危险，有他的危险，所以一般啊，你进入这个山林啊，旷野啊，一般都要结伴而行的，一个人进去一个深山，那很危险。发生什么事情啊，人家也不知道。所以大部分啊，都要结伴而行。特别啊，要在山里面啊过夜。没有房子啊，在野外啊过夜。这个情况啊，非常的危险。那么在过去的时代呢，这个事情呢常有。常常有。比如说出门到一个地方了那么这个路途啊时间有时候不方便了太晚了那你只好在那个地方啊将就过一夜了以前呢、都是走路的走路的以前呢、我小时候常听我父亲讲我父亲以前跟我的祖母在那个现在平溪那个地方种茶以前交通不便种茶。那种茶呢要挑那个茶叶啦那走路走到台北市从平溪走路走到台北市。我们现在开车大概要50分钟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以前是山路。山路还要挑担子。然后他们以前的人走路也快这样台北市来换东西来这个像这个台北市这个大道城这些迪化现在迪化街这个地方来换这个做一个小生意换一些吃的回去。这样来回呢是要走一天走一天。那走一天这个脚程很快而且要挑担子你看下山挑茶叶那上山呢挑吃的挑一些米粉啦一些菜啦什么的那么如果远行以前有南部走到北部北部走到南部这个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那在台湾是这样台湾的这个地理还是不是很远如果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如果看到那个连续剧那些进京赶考的那个举子都走路了走好几个省一个穷秀才哪有钱去买马那骑轿子那是富贵人家那做大官的那才有办法大家都背个书包结伴而行就走路了所以有很多人
在路途生病啦、死啦，或者遇到危险啦，被野兽吃啦，遇到强盗被抢啦、被杀啦，这个情况啊都有。所以路过这个山林啦、或者是旷野，时间晚了，赶路啊赶不及，赶不及到一个市镇的地方，那他只好在那边就地啊过一夜。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人呢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上面呢、我们念的这些诸善神啊，翻戴数位，翻戴就是轮流了，好像值班一样，一般两个小时啊，那个轮流值班啊，来保护这个人，辟除灾障，沿路上啊一些灾难障碍了、都给他排除掉，让他平平安安的能够走过这段路。下面讲，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古时候的人走路啊，经过深山。今天那个中立上果林刘林长还有陈国顺居士陈国顺居士他们住龙潭带我去龙潭一个山坡上去那边晒太阳然后走一条山路陈居士说讲他以前他的祖父就是住在这样的山上。那现在路开得很大了，那以前呢，那个路小小的那如果进入那个深山里面，很深的山，很高的山，那么在深山呢，很容易迷失道路这个深山迷失道路。现在呢交通方便啦但是现在还是有这样情况现在有很多人他喜欢登山的登山啦他去运动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报纸新闻报道常常有人去登山迷路了死在山里面出不来了或者遇到台风啦、大雨啦，那迷路了，他走不出来，迷失道路。这个我们现代呢也常常听到，时有所闻常常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建立这个喜欢登山的人如果要去登那个深山最好要诵大悲咒。为什么呢？你诵大悲咒，如果万一你迷路了，就赶快诵大悲咒。那么观音菩萨他就会派这个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这个善神龙王他会变化一个人善人就是变化一个人一个好心的人来给你指点这个路怎么走。那么让你这个能够走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至于迷失道路在深山里面发生危险。下面讲，若在山林旷野华扫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么若在山林旷野在山林旷野在山上呢，可能也会缺少这个火这个火这一方面呢会比较缺少不过现在呢有这个打火机啦还有这个火柴这一类

那古时候呢就没这么方便，但是呢偶尔啊，如果在山林旷野啊遇到一些特殊状况，那这些水跟火也都会缺少，一个没有水，一个没有火。那么在这个山林旷野呢，如果你有带一点东西，带一些干粮还好，那如果有一些食物呢需要用火来煮的，你没有火就没办法，那没有水也不行，所以缺乏这个水火，那龙王护故化出水，这个龙王啊他会来保护，他会变化出水跟火来供养你。那这个就很重要啦，特别我们现在啊台湾在闹干旱啊，那么闹干旱啊，这些县市啊，如果这些县市长啊地方领导啊有邪佛啊带领大家来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龙王啊他就来化水。但现在这个我们也不能讲啊，讲了人家说你迷信啊，他不但不接受呢还要给你批评一番啊。那他批评又帮助他造恶业，那这个我们也不太忍心让他继续造恶业，已经造了这么重恶业了，这个风不调雨不顺那再让他造恶业呢，那业障更重所以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方面经文里面讲的过去这个帝王都有邪佛，他们相信遇到这个事情呢大部分皇帝都会带头来做现在总统肯定不敢带头做他一带头呢马上就会被攻击被攻击的体无完肤那么如果领导人带头大家去攻击，那业障就更重毁谤佛法嘛，那就堕地狱的罪业。那么你现在给他讲这个因果，说堕地狱的罪业呢他还要来告你呢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还要告你，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那其实这些人就很不理性很不理智这个就是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他乱骂那乱骂罪业就更重了那么佛给你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那不是恐吓了。那怎么说可以说恐吓呢如果说佛给我们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是给我们恐吓，那你世间那个法律也是在恐吓人嘛。你世间那个法律说杀人要被枪毙，那你不在恐吓人嘛。那应该也不能立那个法律啦，你不可以给人家恐吓，你定那个就给人家恐吓，你立法院那个要取消掉。你给他讲你偷盗有罪你给我恐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这个道理能不能讲得通讲不通嘛，现在人就是这么叫欢以前小时候常常听人家说清欢清欢，真的现在人中真的是清欢清欢就是意思就是野蛮不讲道理。好心你去劝他呢，他反过来说你跟他恐吓。那你世间的法律通通不可以成立的。你给人家讲这个法律这个你要做什么你犯法有罪这个你给我恐吓。那个法律定出来都在恐吓人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现在人他怎么不遭难呢？遭难都是有原因的嘛那遭了难给他讲，他还说你给他恐吓那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是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

去，要骗他的他就相信，听骗不听劝啊，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现在人就是这样啊，不听活菩萨的，相信科学家的啊，活菩萨圣贤都是老人啊，这些老人啊讲的都是句句真话啊，现在人他不听啊，听科学的啊，那听科学家呢，科学家也没办法啦啊，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化解灾难啦 他只能告诉你有灾难啦 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理性的去看待啊，因为现在社会很乱，真的呢混淆不清啦，混淆不清啊，往往啊把一些不合理的言论啦 来否定合理的言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啊，很多人啊就是被这个言论所迷惑了啊，他也分不清楚啊，这个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的，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啊受骗啊，这个就非常冤枉了啊，所以这些呢也只能对学佛的人讲啊，学佛的人他听经明白这些道理啊，那么我们跟他讲他会接受啊，没学佛的人呢你给他讲他保证说你迷信啊，因为他不明这个道理啊，他排斥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我们看到现在灾难的确很多啊，有一些灾难的讯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啊，我们也不肯定也不否定啊，因为这个关键都在人心嘛啊，你人心随时在变，你人心变好了，原来有灾难它就没有了啊，原来没有灾难了，人心变坏了，那它就有灾难出来了，关键在人心嘛啊，所以有没有灾难也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问人心啊，这个人啊现在那个心到底好不好啊，他的思想正确不正确，他的言论正确不正确，他的行为正确不正确啊，正确不正确的标准在哪里呢？在佛说十三业道经，在太上感应篇，在弟子规，那个就是标准，你违背了这个那就不正确啊，不正确的思想言行那就是制造灾难的因素，灾难是这么来的吧啊，那你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的话啊，那只有吃亏在眼前了啊，这个活菩萨呢也无可奈何啊。那么好在呢有一些少数人啊他觉悟了啊，在修行，在学佛，在做好事啊，是这一些人在庇荫那些造恶业的人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修，我看这个地球啊那不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啊，一定比现在更糟糕了，因为大家全部都在造恶业，那还得了吗啊，恐怕早就毁灭了啊，所以啊，少数人觉悟啊，啊，对这个灾难的减轻啊，灾难时间的推迟啊，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啊，这个肯定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一定要信佛的话啊，如果学佛又不相信佛的话呢，那不是真学佛。所以你遇到这个紧急困难怎么办呢？啊，你要相信活菩萨啊，你相信求活菩萨啊，那都能得救啊，你不相信啊，不跟活菩萨配合，那活菩萨呢他就帮不上忙，因为你不愿意接受啊，你不相信啊。所以你看这个落在山林旷野华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啊，也能够啊让你找到
水跟火，

啊，那么帮助呢你解决这个困难。啊，那么下面呢，观音菩萨又说偈啊，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接着呢，护卫啊，护就是在重复啊，为诵持者啊，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啊，说消除灾祸啊，消除这个灾祸。清凉之际，啊，灾祸消除了，就得到清凉自在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若行旷野山泽中，逢子虎狼诸二兽，蛇猿精魅亡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呢，就是刚好四句偈，啊，四句经文呐，啊，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呢，是讲你在山野，啊，那这个一段呢，也是属于重诵的经文啊，重复这个长行文啊。啊，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啊，四诸善神翻带数位辟除灾障，啊，这个再重复啊，详细来说明啊，啊，这个长行文这个经文。那么这一段是说在旷野跟山泽啊，这个山上有沼泽啊，这个山上又好像湖一样的啊，这个沼泽有水的地方。啊，若行旷野山泽中，逢子虎狼诸二兽。啊，那么虎狼啊，这个是属于凶恶的猛兽啊，吃人的。啊，那这个是啊，凶猛野兽。啊，在过去呢，这个老虎出来了，野狼出来了，老虎、狮子，啊，人如果你在这个山林当中遇到老虎了，哇，那这个就说这个老虎刚好肚子饿了，那就要当它的食物了，这个生命危险了。啊，那么进入山林了。遇到这些野兽的机会呢，就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些野兽呢，它会伤人的，啊，这个有生命危险。蛇猿精魅亡羊鬼，那么虎狼呢，它是属于四只脚动物的。啊，那么蛇猿这个属于爬虫类的，啊，爬虫类的，啊，这个遇到毒蛇。啊，我们一般讲啊，遇到毒蛇猛兽了，啊，你遇到毒蛇在山林里面呢，这个毒蛇啊，被毒蛇咬了，啊，咬中要害啊，啊，那个毒到心脏啊，人生命就没有了，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现在呢，你走在山林里面呢，还是会常常遇到这些，但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啊，但是呢，蛇猿这一类的就很多了。那么另外呢，精魅啊，精魅亡两鬼，这属于鬼神了。鬼神就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我们一般凡夫肉眼看不到。那这些毒蛇猛兽啊，我们看得到啊，但是这个精魅亡两鬼，这个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些毒蛇猛兽、精魅亡两鬼啊，听闻到有人诵这个大悲咒呢，他就不能去害你。啊，为什么不能害呢？啊，因为啊，有这些护法善神龙王啊在保护。

他会在暗中啊去驱逐这些猛兽，给他赶走啊，不让他靠近。啊，这个鬼啊，这个在夷坚志啊也有个

的人啊，写这本书啊，他同族一个人啊，姓洪叫洋，三点水，一个共，那么海洋的洋，洪洋夜归啊，呼大声发三箭，如数十本巨木摧之，即下教摩壁处，而物以来前，身长三丈。啊，从顶至踵，皆灯也。阳数持大悲咒，即诵之，物直立不动，阳伤胆扑地，然诵咒不彻，物退乎曰：“我气矣。”进入下民家而没。阳归得病而愈，二教父竟死。后访民家，一门死于邑，使之物乃厉鬼也。那在《夷坚志》呢，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一个叫洪阳的人啊，那么夜归啊，晚上啊。要回家，忽然呢、听到很大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发自于山涧，这个山沟里面呢、这个涧就是三点水一个中间的涧，这个山沟里面，从山沟里面发了大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就好像数十本巨木摧之，好像。很大的这个巨大的树木啊，一下子这样数十棵的巨大的树呢，摧折这样倒下来，那声音很惊人的啊。那么即下教摩壁处啊，那么他赶快他坐轿子他坐轿子回家遇到这个听到这个声音了赶快下轿呢。要找一个躲避的地方好像什么树木整个倒下来但是呢来不及了而物以来前身长三丈看到一个东西呢那个身体长三丈高从顶至踵皆灯也这个从头顶到脚整个身体都是灯都是灯阳数持大悲咒即诵之，物直立不动。这个汪洋洪洋这个洪洋看到那个东西这样突然站在面前那么他平常有持大悲咒那么遇到这种紧急的呢，他就赶快诵大悲咒可见得他平常念大悲咒念得很熟悉了，不然紧急的时候他都忘记了。他就好像我们念佛的人遇到那个有危险的时候呢，都叫一句阿弥陀佛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赶快送。那个东西就站在那个前面就不动了。但是这个洪洋呢看到呢就吓坏了。吓倒人跌倒在地上扑在地上。但是呢人虽然扑在地上呢那口中还是念咒不彻赶快一直念都不敢断。物退乎曰我气矣。那么这个东西呢突然他就退了还大叫大叫说我气矣他说我走了。进入下民家而没那么就很快的。那么到那个村庄上那人家住的地方就不见了。阳归得病而愈这个洪阳回到家里呢害了一场大病了后来这个病好了。那么给他抬轿那两个轿夫就竟然被吓死了。那个两个轿夫呢大概没有学佛他也不知道要念大悲咒被吓死。
后方

名家啊，后来他去拜访啊，看到那个雾啊，跑到那个人家那个家里去啊，怎么突然都不见了？去拜访那一家人啊，那么才知道了那一家的人啊，全部都死于疫，就是死于瘟疫啊，瘟疫就传染病。死是物乃厉鬼也，他才知道了，他碰到那个物啊，那个东西啊，是个厉鬼。啊，那么这个下面又有一个《易谈可信录》啊，这本书也有个公案啊，这本书叫《易谈可信录》。应城王家口春忙守驾，夜有旋风来，势如吹月。有行类浮屠者，身正如亭，化为巨人，高二丈，白衣冠。持白幡向众一挥而去，众惊觉，良久史书，唯一持观音咒，亦不食牛肉者未睹。后数日，十余人皆死，此二人无恙。啊，那么这个易谈可信录啊，这个应城啊，是一个地名。感应的应，城市的城，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个叫王家口啊，这个都是地名啊，大概这个都姓王的啊，这个在大陆上很多啊，什么王家店啊，王家口这些的。春忙守驾啊，这个村里的人啊，看守这个稻谷。啊，这个架就是这个稻子啊，稻子啊。那么夜有旋风来啊，这个村民啊，很多人在守护那个稻谷啊。那为什么守护呢？怕人家去偷了，怕一些动物去吃啊。这个我在山东做白区啊，那个。庆云海岛金山寺，他们寺院旁边都种那个麦，啊，那个麦要收成的时候呢，金山寺的义工啊，大家轮流要去值班啊，要去看那个麦。我说你们那些老菩萨坐在那边干什么？拿个小板凳啊，他在那边看啊，不然会被偷啊，就被人家偷啊，所以他那个麦啊，一圈啊都很多义工啊去。去看，还没有割完了、啊、都去看啊，怕被偷割了啊。那古时候也是有这个情况啊，怕被偷了啊，所以很多人他去守那个这个架啊，这个五谷啊。那么守到晚上呢，有旋风来。啊，这个旋风呢，啊，它是一阵的，啊，这个旋风跟龙卷风不一样，它是一阵，好像一阵风啊。那这个旋风，如果你有去过新疆啊，我去新疆啊，看到那个沙漠啊，啊，常常会看到那个旋风，啊，远远看啊，一阵一阵的。啊，它那个跟龙卷风不一样，啊，龙卷风是往上卷的，啊，从地下往上卷，啊，但旋风的不一样，啊，旋风啊一波一波的，啊，那么这个旋风来呢，势如吹月哦，那个旋风来的来势汹汹啊，啊，就像我们这个在海岛上啊，这个遇到台风一样。好像整座山的都被吹倒了。有行类浮屠者，身正如亭啊。那么看到有一个形状啊，像浮屠一样啊，浮屠啊，就像一座高高的塔。那这个也是一

种怪物啊，声震如挺，他那个声音啊震荡啊，好像雷霆一样，化为巨人啊。那么这个一来呢，就变化一个很巨大的人了 啊。那么这个人有多高呢？高两丈啊，两丈我们不要算公丈公尺的啊，就算这个台尺的，两丈也二十尺高了啊，大概有二三层楼高了啊，这么高的人啊。那么看到这么高的人呢、啊，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啊，白衣冠，那么手呢拿着一只白帆，扁的啊，那个叫帆啊。那么在看守这个稻田的啊，这些村民啊，啊，这很多人在看守啊。那么看到这个巨人啊，拿这个白帆啊，向大众啊一挥，挥一下，他就走了啊。众惊觉，良久慌疏，大众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很久呢，就吓得都晕倒了啊，好久呢才醒过来啊。啊，唯一持观音咒，以不食牛肉者为赌。那么这么多人在看那个稻田啊，那么多人看啊，只有两个人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啊，没有看到那个巨人啊，拿白帆啊跟大家一挥，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专门持观音咒啊，他这里没有讲大悲咒啊，因为观音菩萨的咒也很多啊，包括准提咒都是观音讲的啊，所以观音菩萨的咒语呢也很多啊。那像这个六字大明咒啊，那也是观音咒。那么一个呢是专门持观音咒的，他念观音咒的。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一生不吃牛肉了啊，一生不吃牛肉啊。只有这两个人啊，他没有看到啊，其他的人都看到了。后数日，十余人皆死啊。过了没有几天啊，那么去看守那个稻田的村民啊，有十几个人啊，过没几天都死了。此二人无恙啊，就只有剩下这两个人，他没看到了，没事。那这个公案呢，也是说明啊，这个感应啊，他持观音咒啊，有这个感应。啊，那么在《左传》里面呢、啊，铸鼎象物，使民之神间，故名禄穿泽山林，不逢不落。啊，各咒经皆有金刚力士及众鬼神发愿永护。你念这个咒啊，你那个咒一念啊，这个金刚力士啊，八部鬼神，二十八部力士全部来了啊，都来给你保护啊。那这是事实真相啊，不要怀疑啊，佛讲的不会骗我们啊。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不应该怀疑，要相信。啊，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在江湖沧海啊，这个上面这首偈是讲你走在这个山泽旷野啊，就在陆地上，陆地上遇到的危险。那下面呢，这一首是讲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遇到危险的。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皆兽，夜叉罗刹疑猿鳖，闻诵此咒自长云。那么若行江湖沧海间
这个

行啊，在陆地啊，或者呢在江湖沧海啊，这个都是属于啊，我们一般讲交通啦、啊，啊，那么交通在古时候呢，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江海啊，这个交通啊，我们到要到其他地方去啊，一个陆路，一个水路啊，那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加一个空路，啊，陆海空，啊，那么不管陆路、水路，包括现在空路，都有危险。那么这个是讲你如果在江湖沧海间呐、啊，那遇到毒龙、蛟龙、魔鸡兽，啊，这个在江海里面呢、啊，遇到这个毒龙，啊，这个蛟龙这些。野兽啊，啊也是有危险的。啊，夜叉、罗刹、鱼圆鳖、啊，这些都是属于啊江湖沧海之间的啊这些猛兽，啊有毒。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看到这个江湖沧海间呐、啊，啊好像现在科技发达了，对这些好像毒龙、蛟龙啊，这些野兽啊，好像对我们人啊，啊也不会造成什么啊伤害啊。但是呢，在海上啊，啊也常常听说有海难事情啊，渔船啦、啊，或者是商船啦、啊、相撞啦、啊、触礁啦、啊，或者遇到台风啊、风浪啦、啊，这个都有危险。啊，所以在发生这个海难啊，这个古代现代啊都有啊，这属于海难这一方面。那么这些毒龙、蛟龙、魔鸡兽啊，那这些你虽然没看到啊，但是呢有时候是无形的啊，无形的呢这些它来兴风作浪啊，你就会有危险啊！你看一个船啊，如果遇到风、遇到浪啊，那跟这些毒龙、蛟龙都有关系的啊。一个海浪啊，那龙王来啊，他可以兴这些毒龙啊，他不是善的龙啊，他也会兴风作浪，也会害人的。啊，那么你看那个安世高啊，啊是汉朝时代呢，他是安息国的人啊，安息是现在的中东伊朗啊，他是安息国的太子啊，后来出家了、啊，他通很多国家的语言文字啊，不但能够通人的语言文字呢，那个鸟兽叫的声音他都听得懂，那个鸟在讲什么话他都听得懂。啊，这个安世高，那么安世高后来到中国来翻译经典，早期翻译经典像这个八大人觉经啊，这个安世高翻译的啊，还有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安世高翻译的啊，是早期翻译经典的外国的法师啊，那么他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第三次呢就是在投胎在安息国啊，再到中国来翻译经典。那么第三次来翻译经典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啊，他就去供廷府啊，啊度他前生的同学啊，他前生同学呢也是出家人啊，那么修行啊，就是他明经好思，但是就是嗔恨心很重啊，一点点不如意事情啊就发脾气啊，但是呢他很肯布施啊，对经典的道理也很通达，就是这个习气改不过来。后来死了之后呢，他修的福报很大啊，修福报很大，但这个烦恼习气太重

啊，你要堕到呢龙王去了。啊，那么他堕到这个龙王呢，他还是嗔恨心很大。啊，堕到贡亭湖啊去做这个龙王。啊，凡是呢经过他这个湖啊，没有到他这个贡亭湖庙去给他祭拜的，那个船肯定翻掉。啊，你也看不到什么，但是呢就有风浪。啊，船都翻掉啊，所以经过那边的商船、客船，没有一个说敢说不去贡亭庙拜拜的啊，大家怕这个危险啊。那你去拜拜就没事，你不去拜，那你船呐、啊，那就翻了啊。那么他都接受啊，人家去供养啊，杀生去祭拜啊。安世高呢，看看这个同学呢，过去生的修福啊，现在堕造这个啊水族类的龙王啊啊，去享这个福报。但是享福的时候呢，嗔恨心还是很重啊，造很大的罪业啊。人家杀生去给他祭拜呢，那个命债呢，都要记到他身上。啊，那人家呢不去给他拜拜，他就把船翻掉了，那也犯了杀生之戒。啊，知道呢，这个他福报享尽了，就必堕地狱。啊，所以就去那边呢、啊，给他说经咒，给他超度。啊，后来呢，他那个庙很有钱呐、啊，他就告诉那个庙祝，啊，哪一天呢、啊，他有前身的一个同学来了，啊，一个出家法师。啊，把这个钱啊全部拿去啊给他替我修复。啊，那这个安世高去了，就给他讲经说法啊，给他念咒。啊，那么他把他的钱财啊拿去盖寺庙。啊，这个修复啊回向给他。第二天呢，啊，那个他安世高坐的那个船呐、啊，啊，前面就有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呐、啊，来给他道谢，就不见了，升天了。啊，后来那个村民呐、啊，发现呐、啊，他后山呐、啊、有一条大蟒蛇啦、啊，哦，长好几个村子的那么远那么长的，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啊，所以这个龙啊。啊，这个毒龙就是说他嗔恨心、蛟龙，这个都是嗔恨心啊、嫉妒心啊，但是他福报很大啊，福报很大啊，你不能得罪他啊，得罪他呢，那你就遭殃了啊。所以这个海浪啊，有时候这个风浪大呀，跟龙王啊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啊，我记得我在16岁的时候呢，刚学佛，喜欢看佛教故事。啊，那时候看仙云法师写的《一林国师》。啊，那么这个一林国师啊，他在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啊，在一个寺院里面。啊，那个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个师兄啊，叫义兰。啊，他这个师兄呢，平常也不参加早晚课，啊，不守清规，啊，有点像济公一样，啊，喝酒吃肉的啊。啊，那这个寺院的人当然对他另眼看待了，义林国师也不例外了啊。看到他这个师兄呢，他打从心里就瞧不起，这个出家了不好好修行。啊，后来呢？啊，有这个诸山长老啊，去拜访他的师父。啊，那再请问这个义林国师的师父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啊，那么他的师父说他有一个半徒弟，一个半。啊，徒弟就是说得到他真传的。啊，一个半，啊，一林国师心里想啊，那一个肯定是我，啊，那半。

个肯定是师兄，哈，那个师兄只能算一半啊。后来这个诸三长老啊，又问了、啊、他一个徒弟是哪一位啊？他就说义兰法师，也竟然说他师兄啊。那半个呢？半个是义林法师啊。那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这直冒冷汗呐、啊。啊，平常呢、啊，他是最瞧不起他师兄的啊。后来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知道他师兄一定不是普通人，他这个视线、啊、是掩饰他本来面目的。后来他对他师兄就改变态度了。有一次啊，这个义林国师要外出去参学了，他师兄就送他三个锦囊，他说如果你在路途当中遇到有困难有危险、啊、那么就第一次遇到了打开第一个，第二次遇到打开第二个，第三次遇到打开第三个。那么他一出去啊，有时坐船啊，坐船呢在这个江河上，因为大陆有长江黄河啊，遇到风浪了，那个船呢几乎快翻过去了。那么你看、啊、那个客船呢、啊、也是相当之大，那个浪呢、啊、大到呢几乎要把整个船翻掉了，可见那个浪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当时呢，跟他坐同一条船的呢，就是顺治皇帝啊。顺治皇帝呢，微服私访，打扮成一般平民啊，坐在那个船上。但是眼看这个船就快被翻掉了，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顺治皇帝啊就出来讲话了。他就表明他的身份了，跟整个船的人讲。说我就是当今皇帝顺治这个今天啊微服私访啊搭到这艘船。现在遇到这个风浪这个大家都有生命危险。如果谁能够有办法的平息这个风浪他要升他做大官要封他做大官了那这个时候义林国师他也坐在这个船上后来就想到呢，他师兄给他的锦囊第一道打开打开一看写的字条那字条上写着龙王来朝在船头上挂免朝的牌，风就平，浪就停了他打开这个锦囊一看就赶快向顺治皇帝报告。他说：“现在呢，你是人间的皇帝这里的海龙王现在带着他的部下呢，要来朝拜你，所以风浪才会这么大所以你现在呢。”赶快写个免朝两个字那个牌子去挂在那个船头这个风平，风就平，浪就静了那顺治皇帝听到这样，赶快写免朝两个字那个牌子叫人家赶快去挂在船头那果然他这个一挂龙王看到皇帝说免朝了不用拜了果然这个风浪整个就平息下来了这个顺治皇帝看看呢，刚才呢开了支票有人能够平息这个风浪，还封他做大官，看看这义林国师又是出家人，那封什么官呢后来想一想，只有封他做国师所以义林国师是这样被封的这样才出名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看到这些公案再看看现代这些海上的发生的一些海难这一类的，这个跟龙有关我们有形的你看到只是这些风浪但是无形的有这些在操作

啊，这个我们不能不信呐、啊。那么龙是管水的啊，所以现在缺水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也有海龙王经啊，海龙王经啊，就是你要祈雨啊，求下雨啊，要去用泥啊去捏一条龙啊，那么它也有祈雨的仪式啊。啊，这是讲在江湖海上。啊，那这个遇到这个危险啊，那么闻诵此咒自常瘾啊，听闻到这个咒啊，他就常念起来，就瘾起来了啊，你就不会有这个危险了啊。所以你坐船的时候呢，也要念咒啊，才不会遇到风浪危险。那么这里是没有讲到空中了啊，但是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这个包括在里面。啊，现在你坐飞机，啊，有时候也会遇到气流啦、乱流啦。那么这些呢，跟这个鬼神也有关系哦。啊，你不要说，跟他们没关系啊。啊，所以这次我到贵州去啊，啊，从贵州回到上海。啊，这个上海啊。本来我们计划做5天30训练，啊，后来呢，那个公安局只准我们做一天，啊，做一天，啊，做一天就不错了啊。那这个我们祈请的时候呢，都是祈请四大天王啊，做到哪一天啊？那众生很多都来了啊，那些都来了。那么啊，那只能做一天，也就啊，我们要守法嘛啊，这个佛弟子啊，人家让我们做就做，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勉强啊。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到贵州去看看同修了啊，一直也没机会去啊。那回来呢，快到上海的时候，哇，那个飞机呢几乎快掉下来。好，那个晃的呢，几乎快断成两截了。啊，后来呢，这个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那我又刚刚要去上厕所，坐在那个飞机尾巴，那个又更晃的，更摇的啊，又是小飞机。啊，后来到了上海啊，那么我们到贵州的时候呢。这个上海的居士就给我们讲啊，我们5月1号做完训练了啊，第二天到贵州去啊，我们3号在贵州啊，就接到上海的居士打电话来啊，他说这个风尘暴啊，在北京啊北方才有。啊，沙尘暴啊！他说上海的500年来啊，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而且那个沿海啊，不可能有沙尘暴啊。但是那一天就是沙尘暴，很奇怪啊。他说从天空降下来的沙尘暴，那他们也无法解释，那个窗户整个空气是很差的啊。因为沙尘暴我们知道呢，在北方才有啊，北京啊、山东啊，北方才有。但那天呢，就发生这个啊，那回来呢，又发生这个事情啊。后来到了上海呢，啊，我就想一想，哎，想到义林国师这个公案，啊，后来我就给这些跟我随行的居士讲啊，跟富隆居士啦，跟他们这些还有葛居士啊，啊，这个北京葛居士、杜居士啊，他们几个随行同修讲啊。我说这个大概呢，我们那一天邀请的那些众生啊，还没有走啊。我们给人家说做5天啊，现在只做1天啊。大概呢，看到我们要回到上海了，他们飞到空中来迎接，飞机才会这么晃啊。那么这个也不无可能。

众生啊，那个无形的众生呢、啊，他很迫切需要。所以我们现在老和尚叫我们念这个祈请文啊，啊，这个六道众生啊，都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他很迫切需要。啊，所以看到我们回来了啊，以为我们要回来要来做了，非常欢迎啊，就像那个龙王啊，欢迎那个顺治皇帝来朝拜，那拜得他船都快翻掉了，那吓死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不排除啊。我们为什么不排除呢？我们有经典这个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这个我们也不是自己在猜测，不是自己讲的，是经典里面讲的啊。我们是根据经典来讲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在瞎编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二人夺财宝，自成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这个若逢军阵贼围绕，啊，这个军阵啊，就是打仗，啊，军队。彼此啊打仗啊，那打得啊你死我活的啊，这个是战争呢 啊在战争呢、啊、是很残酷的啊，彼此互相啊残杀。那么贼围绕呢，就被遇到这个盗贼啊包围起来了啊，那这个也很危险，很恐怖的。啊，拿着刀拿着枪来威胁你啊，被包围了。啊，这个都有生命危险。或被恶人夺财宝啊，或者被恶人啊来抢夺你的财宝，抢夺你的财物。啊，这个古代现代都有。啊，被偷被抢。啊，如果到一个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这个事情就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整个世界可以说治安啊是越来越不好。啊，台湾在40年前啊，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了。啊，治安比现在好多了。啊，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后来解严了啊，那这个治安呢、啊、就一天比一天差啊。本来我们台湾在这个亚洲啊算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呢不安全。那其他有一些国家呢，这个治安比较差的啊，像你到菲律宾啦、啊，一些常常啊被抢啊。去年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像去年香港有一团旅行团到菲律宾、啊、就是被抢、啊、这个在游览车、啊、被打死很多人、啊、那个新闻、啊、报得很大、啊、这些旅行、啊、也会遇到恶人、啊、那么夺财宝、啊、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啊、到很多国家呢都会遇到啊，不是被偷就是被抢。啊，那么财宝损失那还好，啊，人生命啊，身体没有什么伤害，啊，这个损财消灾啊，也还好，啊，那么就怕呢这个生命有危险，啊，钱财没有了，啊，连生命就赔上去了，啊，那这个就。很不值得了。那么如果遇到这些情况啊，或者你要去之前或者一路上先自成啊称颂大悲咒啊，自成来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那么他们就会升起慈悲心呢，他就回去了。
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文钞里面、啊、也都讲到、哦啊、民国初年、啊、他皈依的弟子、啊、也有这些感应、啊、有一个弟子，这个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义有讲、啊、他说你遇到危险、啊、要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来念观音菩萨。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这个可以消灾解厄，所以他有个皈依弟子呢，也是遇到强盗了，那么在坐在船上啊，那强盗进去了，一个一个抢，啊，所有船上的人都被抢到了，啊，他这个弟子呢很胖，那就是那个强盗就是没有看到那一个胖子，啊，所有的人都抢光了，就那个胖子没被抢。那很奇怪啊，是印光祖师的皈依弟子，就他一个没被抢啊。另外有一个弟子呢，他去银行领钱，那他这个弟子也是算是比较有钱的人，去银行领钱啊，然后他有司机啊，司机呢就是开车在银行门口等啊，结果他钱领了，一开车门也没有注意看，一开车门门关上就坐上去了啊，结果呢发现那个司机不是他的司机，是另外一个人啊，后面又有一个人拿个枪就指着他啊，他这下遇到强盗了啊，那枪压着他呢啊，那车开走了啊，那开走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那个这个他也不敢叫啊，叫怕被一枪就被打死了啊，他心中赶快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赶快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念念的那个车呢哦，开了没多远啊，车的轮胎呢突然爆胎啊，啊都爆胎啊，又看到前面警察呢好像在赶路边的人啊，在吹那个哨子啊，那个强盗以为警察发现他们在吹他的哨子呢，两个强盗呢赶快车停下来赶快跑啊，结果后来发现那个警察不是发现他们，但是刚好就是遇到那个情况啊，凑巧那个强盗误会了，以为是发现他了要抓他们啊，所以那个强盗吓得就赶快跑了啊，他保住一命，不然钱被抢走还没关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啊，谋财害命啊。所以这些公案啊，古今都有，都很多啊。啊，下面是讲这个犯这个官司的啊，若为王官收禄身，凌于禁闭酬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官至开恩释放凡啊。那么这个是在普门品里面的 啊，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都有讲到这一条。那么这一条主要是打官司的啊，或者犯罪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抓去要枪毙的。啊，那么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也有一个公案。在抗战的时候 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也是念观音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圣号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日本侵占中国啊，那么这个日本啊到的地方啊规定都很严格啊，他去侵占到这个地方啊，他规定很严格啊，就是所有的
这个人家，包括这个寺庙，不能啊窝藏土匪啊，如果有土匪呢藏在那边呢，他不去报啊，那他就要被杀了。那么有个道观啊，那个土匪呢跑到那个道观去啊，那个道士呢没去报案啊，结果被这个日本这个宪兵队啊发现了，把那些道士全部抓起来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也刚好去到那边了，他也刚碰上了，被抓了啊，被抓呢被跪在那边了，要枪毙了啊。那这个枪毙呢，枪一打，那道士都全部被打死。这个念观音菩萨圣号呢，他枪怎么打都打不死，把那日本人吓坏了。那你是什么妖术？这个枪打不死啊？后来他说没有啊，我都念观音菩萨，我没有什么法术啊。但日本人呢、也很相信佛教啊，特别相信观音菩萨。后来就把他释放。这个在普门品里面讲如果临行被杀那个刀会断断坏每一段每一段都坏那这个要自心的念他就有这个感应的确有这个感应所以这个这个居士没有被枪打死也是有感应或者呢，人家用毒箭射你呢，这个枪打了，念观音，念观音呢都有感应。以前呢、我们家乡那个戏子有个观音庙，以前听我外婆讲那神机很多了包括万华那个龙山寺也是供观音的。香火为什么那么盛呢？就像那个日本东京那个浅草观音寺一样香火很盛。为什么香火盛呢？有感应。所以大家很相信。以前听我外婆讲那个二战的时候盟军来轰炸台湾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投降嘛盟军都来轰炸台湾。所以我大哥二哥他们都躲过炸弹。那听我外婆讲他说呢有时候呢炸弹呢、都被那个观音菩萨变化一个女人用那个裙子给它包起来。包起来它就不爆炸了给它包起来。有人看到所以那个观音庙那个香火就特别这个旺盛。那么这个打官司的被这个王官收入身就是被押起来了。我们现在说被法院收押了。所以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那就被关起来了。临于禁闭丑枷锁。那被关起来呢就是手镣脚铐了有的比较案情比较重大的。那这个手镣脚铐。古时候是带枷锁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手镣脚铐这一类的。那当然被押起来被关起来再扣上这个枷锁那当然就不自由啦。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自诚称颂大悲咒能够自心来称念诵持大悲神咒。观自开恩释放凡这个观缘他会特别开恩给你释放了会得到菩萨的加持或者减轻罪行了有这样的一个感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至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落入野道蛊毒家那这个换蛊
啊，以前我

听说这个苗疆啊，都也会放蛊啊。这个蛊啊是一种虫类的啊，那么有毒啊，那被放到这个毒啊，就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如果你到野道野外啊，在道路边，古时候呢去住宿啊，有时候去给人家借住。那么借住呢，如果你遇到那个蛊毒家啊，有放蛊的这个人家呢，可能会被害啊，或者在饮食里面呢、啊、放了毒药啊，易相害。啊，这个啊，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啊，所以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做大官的人啊，或者做总统，听说好像吃饭都要有人用什么试验啊，那个饮食有没有毒啊？啊，那个也很痛苦啊，每一次吃饭呢、啊、都看有没有毒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但是呢，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我们能够自成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酱。啊，能够自成称颂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那个毒药呢，它变成甘露酱了。啊，它变成甘露。那这个可不可能呢？那从江本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呢，那现在也有科学依据了。啊，静随心转。啊，我们内心有三毒烦恼，跟外面的毒它就起感应，就相应。啊，如果内心没有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外面的毒呢，它害不了，啊，它就不起作用。啊，它那个境界呢，会随心呐、啊。转变的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个毒药它变成甘露酱啊，那个毒药怎么会是毒药呢？因为它是贪嗔痴三毒啊变现出来的啊，是三毒烦恼嘛变现出来的啊。那么你现在呢，这个大悲心啊，不贪不嗔不痴，大悲心。啊，你内心没有毒，啊，就能去转变外面啊那个毒药啊变成甘露酱。哎，那个毒药呢，也变成甘露酱是最好的营养品。啊，为什么变成最好的营养品呢？把那个毒性去掉了，哎，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啊，好像你这个贪嗔痴啊，你那个毒去掉了，那贪嗔痴它就是菩提了。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嘛。啊，所以过去我听万华一个老医师、老中医师讲，他说呢，那个砒霜啊，砒霜不是人家要自杀都吃砒霜啊，那个死的嘛。他其实那个砒霜啊，把它炼到那个毒性去掉了，他那个砒霜啊可以治绝症的啊，变成最好的药啊，就像这里讲的甘露酱了，毒药变成甘露酱。啊，那关键呢、啊，要把那个毒性啊去掉，啊，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营养品了，啊，不但呢、啊、不会毒死人了、啊，哇，吃了要身心健康啊，啊，关键呢、啊、在心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啊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啊，29页。倒数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这个寄送啊，寄送这个地方看起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大家对一对地方。说寄次曰：我遣密寄金刚寺，乌处君徒殃俱施，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这个寄送啊，也算是重送啊，就是重复前面啊这段经文。前面这段经文是接啊，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密机，常随未复，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接着呢，就说寄次曰。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总的啊护法善神啊，金刚力士啊，这个长行文呐 它是总说。那么在寄送呢，就给我们讲的比较清楚。把这个天龙八部啊，这个28部众啊，那么都有给我们说出来啊，那么在寄送里面说出来。那么寄送里面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啊，这个众护法善神啊。这个天龙八部呢，我们啊就把它念一念啊。这个八部鬼神啊，这个在佛学大辞典啊，这个都有资料

那么我们在此地呢，就不详细的一个一个来介绍。那么我们把这个八部鬼神这个偈颂念一念。我们刚才呢念到八部力士赏迦罗，这个八部就是天龙八部。常当拥护受持者。下面的偈颂呢，再给我们细说这些护法善神。我遣摩西那罗延、金刚罗陀、迦毗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菩萨梭罗罗、满善居波僧陀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蓝丹乍伴耆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四王三十三这个四王三十三就我们平常讲的第四天第四天王这个天有三十三个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提陀赖乍王、神母女等大力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罗热叉王、毗罗薄叉毗沙门，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28部大仙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蓝陀跋蓝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修罗乾闼婆、迦楼紧那摩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毗舍奢，常当拥护受持者。是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500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拥护。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那么这个连这个偈颂这个是天龙八部这些护法善神龙王、神母女等这个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总说这些都是护法善神护法善神天龙八部护法善神这个种类呢也非常的多。那么，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是诸善神翻戴宿卫，辟除灾障。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者，就是诵持大悲神咒这个人，这个人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那么这个人如果在空山，这个很空旷的山上，旷野，这个空旷的野外，独宿孤眠，一个人在空山旷野在那边过夜，我们知道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过夜呢，

啊，当然啊，有它的危险，啊，有它的危险，啊，所以一般啊，你进入这个山林啊，旷野啊，一般都要结伴而行的啊，一个人进去一个深山，那很危险啊，发生什么事情啊，人家也不知道。啊、所以大部分、都要结伴而行、特别、要在山里面、过夜、没有房子、在野外、过夜、这个情况、非常的危险。那么在过去的时代呢，这个事情呢常有、常常有、比如说出门、到一个地方了、那么这个路途啊，时间有时候不方便了，太晚了，那你只好在那个地方啊，将就过一夜了，以前都是走路，走路的，以前我小时候常听我父亲讲，我父亲以前跟我的祖母啊。在那个现在平溪那个地方种茶以前呢交通不便种茶。那种茶呢要挑那个茶叶啦那走路走到台北市从平溪啊走路走到台北市。我们现在开车啊大概要50分钟。大概50分钟到1个小时。那以前是山路。山路还要挑担子。然后他们以前的人走路也快这样台北市来换东西来这个像这个台北市这个大道城这些迪化现在迪化街这个地方来换这个做一个小生意换一些吃的回去。这样来回呢是要走一天走一天。那走一天这个脚程很快而且要挑担子你看下山挑茶叶那上山挑吃的挑一些米粉啦一些菜啦什么的那么如果远行以前有南部走到北部北部走到南部这个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那在台湾是这样台湾的这个地理还是不是很远如果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如果看到那个连续剧那些进京赶考的那个举子都走路了走好几个省了。一个穷秀才哪有钱去买马一骑轿子那是富贵人家那做大官的那才有办法。大家都背个书包结伴而行就走路了。所以有很多人在路途生病啦死啦或者遇到危险啦被野兽吃啦遇到强盗被抢啦被杀啦这个情况都有。所以路过这个山林啦或者是旷野时间晚啦赶路啦赶不及。赶不及到一个市镇的地方那他只好在那边就地过一夜。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人呢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上面我们念的这些诸善神翻代数位翻代就是轮流啦好像值班一样一般2个小时那个轮流值班来保护这个人辟除灾障沿路上一些灾难障碍都给他排除掉让他平平安安的能够
走过这段路。

啊，下面讲，若在深山迷失道路，送此作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啊，那么古时候的人走路啊，经过深山。啊，今天那个中立上国林啊，啊，刘林长还有陈国顺居士啊，陈国顺居士他们住龙潭，啊，带我去龙潭啊，一个山坡上，啊，去那边啊晒太阳啊，然后走一条山，陈居士说讲啊，他以前啊，他的祖父啊，就是住在这样的山上。那现在路开得很大了，那以前呢，那个路小小的啊。啊，那如果进入那个深山里面，很深的山，很高的山，那么在深山呢，很容易迷失道路。啊，这个深山迷失道路。现在呢，交通方便了，啊，但是现在还是有这样情况啊。现在有很多人他喜欢登山的，啊，登山呢，他去运动，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报纸啊，新闻报道，常常有人啊去登山迷路了，那死在山里面，那出不来了。啊，或者遇到台风啦、啊、大雨啦、啊，那迷路了，他走不出来，迷失道路。这个我们现代呢也常常听到，啊，时有所闻呐、啊，常常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在这里啊，建立这个喜欢登山的人呐、啊，如果要去登那个深山呐、啊，啊，最好要送大悲咒。啊，为什么呢？你送大悲咒，如果万一你迷路了，就赶快送大悲咒。那么观音菩萨他就会派这个善神龙王啊，化作善人示其正道。啊，这个善神龙王啊，他会变化一个人呐、啊，善人就是变化一个人呐、啊，一个好心的人啊，来给你指点呐、啊，这个路怎么走。啊，那么让你这个能够走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啊，不至于啊迷失道路啊，在深山里面呢、啊、发生危险。下面讲，落在山林旷野，华扫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啊，那么若在山林旷野，啊，在山林旷野啊，在山上呢，可能也会缺少这个火，啊，这个火这一方面呢、啊，会比较缺少。啊，不过现在呢，有这个打火机啦，啊，还有这个火柴这一类的，啊，那古时候呢就没这么方便，啊，但是呢，偶尔啊。如果在山林旷野啊，遇到一些特殊状况，那这些水跟火也都会缺少，一个没有水，一个没有火。啊，那么在这个山林旷野呢，啊，如果你有带一点东西，带一些干粮还好。啊，那如果有一些食物呢，需要用火来煮的，你没有火就没办法。啊，那没有水也不行，啊，所以缺乏这个水火，那龙王护故化出水火，这个龙王啊，他会来保护，啊，他会变化出水跟火来供养你，那这个就啊很重要了。特别我们现在啊，台湾在闹干旱啊。

那么闹干旱啊，这些县市啊，啊，如果这些县市长啊、地方领导啊有邪火啊，带领大家来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龙王啊他就来打水。但现在这个我们也不能讲啊，讲了人家说你迷信啊，啊，他不但不接受呢，啊，还要给你批评一番啊。那他批评。又帮助他造恶业，那这个我们也不太忍心让他继续造恶业，已经造了这么重恶业了，啊，这个风不调雨不顺了，啊，那再让他造恶业呢，那业障更重，啊，所以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所以这个方面啊。啊，经文里面讲的啊，过去这个帝王啊都有邪佛，他们相信，所以遇到这个事情呢，大部分皇帝都会带头来做。啊，现在总统肯定不敢带头做，啊，他一带头呢，马上就会被攻击，啊，被攻击的体无完肤，啊，那么啊，如果领导人带头，大家去攻击，那业障就更重，啊，毁谤佛法。那就堕地狱的罪业。那么你现在给他讲这个因果，说堕地狱的罪业呢？哦，他还要来告你呢，啊，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还要告你，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那其实这些人啊就很不理性，很不理智，啊，这个就是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了，啊，他乱骂。啊，那乱骂罪业就更重了，啊，那么佛给你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了，那不是恐吓了，那怎么说可以说恐吓呢？啊，如果说佛给我们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是给我们恐吓，那你世间那个法律也在恐吓人嘛？你世间那个法律说杀人要被枪毙，那你不在恐吓人嘛？啊，那应该也不能立那个法律啦，你不可以给人家恐吓，你定那个就给人家恐吓，你立法院那个要取消掉。哦，你给他讲，哎呀，你偷盗有罪哦，哦，你给我恐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这个道理能不能讲得通啊？讲不通嘛，现在人就是这么叫欢呐，啊，以前小时候啊，常常听人家说清欢，清欢。真的，现在人中真的是清欢了啊！清欢就是意思就是野蛮了，不讲道理。好心你去劝他呢，他反过来说你给他恐吓。那你世间的法律通通不可以成立了。你给人家讲哦，这个法律，这个你要做什么？你犯法哦，有罪哦，哦，这个你给我恐吓啊！啊，那个法律定出来都在恐吓人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说现在人他怎么不遭难呢？遭难都是有原因的嘛。啊，那遭了难啊，给他讲，他还说你给他恐吓啊，那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真的是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去，要骗他的他就相信，听骗不听劝啊，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现在人就是这样。啊，不听佛菩萨的，相信科学家的。啊，佛菩萨圣贤都是老人，啊，这些老人啊讲的都是句句真话，啊，现在人他不听，啊，听科学的。啊，那听科学家呢？科学家也没办法了，啊，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化解灾难啦，啊，他只能告诉你有灾难啦。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理性的去看待啊，因为现在社会很乱，真的呢，混淆不清了，混淆不清，啊，往往啊，把一些不合理的言论啊，啊，来否定合理的言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啊，但很多人啊，就是被这个言论所迷惑了。
他也分不清楚啊，这个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的，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啊受骗啊，这个就非常冤枉了啊。所以这些呢，也只能对学佛的人讲啊，学佛的人他听经明白这些道理啊，那么我们跟他讲，他会接受啊。没学佛的人呢，你给他讲，他保证说你迷信啊，因为他不明这个道理啊，他排斥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我们看到现在灾难的确很多啊，有一些灾难的讯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啊，我们也不肯定也不否定，因为这个关键都在人心嘛。啊，你人心随时在变，你人心变好了，原来有灾难它就没有了。啊，原来没有灾难了，人心变坏了，那它就有灾难出来了。关键在人心嘛。啊，所以有没有灾难也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问人心。啊，这个人啊，现在那个心到底好不好？啊，他的思想正确不正确，他的言论正确不正确，他的行为正确不正确。那正确不正确的标准在哪里呢？在佛说十三业道经，在太上感应篇，在弟子规，那个就是标准。你违背了这个，那就不正确。啊，不正确的思想言行，那就是制造灾难的因素。灾难是这么来的吧。啊，那你不相信佛菩萨圣贤的话，啊，那只有吃亏在眼前了，啊，这个佛菩萨呢也无可奈何，啊。那么好在呢，有一些少数人啊，他觉悟了，啊，在修行，在学佛，在做好事，啊，是这一些人在庇应那些造恶业的人，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修，我看这个地球啊，那不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啊，一定比现在更糟糕了。因为大家全部都在造恶业，那还得了吗？啊，恐怕早就毁灭了。啊，所以啊，少数人觉悟啊，啊，对这个灾难的减轻啊，灾难时间的推迟啊，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啊，这个肯定有帮助。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一定要信佛的话啊，如果学佛又不相信佛的话呢，那不是真学佛。所以你遇到这个紧急困难怎么办呢？啊，你要相信佛菩萨啊，你相信求佛菩萨啊，那都能得救啊。你不相信啊，不跟佛菩萨配合，那佛菩萨呢他就帮不上忙，因为你不愿意接受啊，你不相信啊。所以你看这个，落在山林旷野，华扫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啊，也能够啊让你找到水跟火啊，那么帮助呢你解决这个困难。啊，那么下面呢，观音菩萨又说偈啊，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偈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接着呢护卫啊，护就是在重复啊，为诵持者啊，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啊，说消除灾祸啊，消除这个灾祸清凉之际啊，灾祸消除了，就得到清凉自在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若行旷野山泽中，逢子虎狼诸二兽，蛇猿精魅亡两鬼，闻诵此咒莫能害。
啊，那么这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呢就是刚好四句偈啊，四句经文啊，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呢是讲你在山野啊，那这个一段呢、啊、也是属于重诵的经文啊，重复这个长行文啊。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啊，四诸善神翻带数位辟除灾障啊，这个在重复啊详细来说明啊啊这个长行文这个经文。那么这一段是说在旷野跟山泽啊，这个山上有沼泽啊，这个山上又好像湖一样的啊，这个沼泽有水的地方啊，若行旷野山泽中，逢子虎狼诸恶兽啊。那么虎狼啊，这个是属于凶恶的猛兽啊，吃人的啊，那这个是啊凶猛野兽啊，在过去呢这个老虎出来了，野狼出来了，老虎狮子啊，人如果你在这个山林当中遇到老虎了，哇，那这个就说这个 老虎刚好肚子饿了，那就要当他的食物了，这个生命危险了。啊，那么进入山林啊，遇到这些野兽的机会呢就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些野兽呢它会伤人的。啊，这个有生命危险。蛇猿精灭亡羊鬼。那么虎狼呢它是属于四只脚动物的。啊，那么蛇猿这个属于爬虫类的啊，爬虫类的啊，这个遇到毒蛇啊，我们一般讲啊，遇到毒蛇猛兽了啊，你遇到毒蛇在山林里面呢，这个毒蛇啊被毒蛇咬了啊，咬中要害啊啊，那个毒到心脏啊，人生命就没有了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现在呢你走在山林里面呢还是会常常遇到这些。但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啦。啊但是呢蛇猿这一类的就很多了。那么另外呢精魅啊，精魅亡羊鬼，这属于鬼神啦。鬼神就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我们一般凡夫肉眼看不到。那这些毒蛇猛兽啊我们看得到啊，但是这个精魅亡羊鬼这个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些毒蛇猛兽精魅亡羊鬼啊，听闻到有人诵这个大悲咒呢，他就不能去害你啊。为什么不能害呢啊，因为有这些护法善神龙王啊在保护啊，他会在暗中啊去驱逐这些猛兽，给他赶走啊，不让他靠近。啊，这个鬼啊，这个在夷坚寺啊，也有个公案，族人弘扬啊，就是在《夷坚寺》这本书里面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族人啊，就是同族的人啊，写这本书啊，他同族一个人啊，姓洪叫扬，三点水一个共啊，那么海洋的洋，弘扬夜归。啊，呼大声发三界，如数十本巨木摧之，即下教某必处，而物以来前，身长三丈，

啊，从顶至总皆灯也。杨述持大悲咒，即诵之，悟直立不动，杨伤胆扑地，然诵咒不彻，悟退乎曰：“我弃矣。”径入下民家而没。杨归得病而愈，二教父竟死。后访民家，一门死于狱，使之物乃厉鬼也。那在《夷坚志》呢，有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一个叫洪阳的人啊，那么夜归啊，晚上啊。要回家，忽然呢、听到很大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发自于山涧，这个山沟里面呢、这个涧就是三点水一个中间的涧，这个山沟里面，从山沟里面发了大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就好像数十本巨木车子，好像。很大的这个巨大的树木啊，一下子这样数十棵的巨大的树呢，吹着这样倒下来，那声音很惊人的啊。那么急下轿谋避处啊，那么他赶快他坐轿子他坐轿子回家遇到这个听到这个声音了，赶快下轿呢。要找一个躲避的地方，好像什么树木整个倒下来，但是呢来不及了，而物已来前，身长三丈，看到一个东西呢，那个身体长三丈高，从顶至总皆灯也，这个从头顶到脚整个身体都是灯，都是灯。杨述持大悲咒即诵之，悟直立不动。这个汪洋洪洋这个洪洋看到那个东西这样突然站在面前那么他平常有持大悲咒那么遇到这种紧急的呢，他就赶快诵大悲咒可见的他平常念大悲咒念得很熟悉了，不然紧急的时候他都忘记了。他就好像我们念佛的人遇到那个有危险的时候呢，都叫一句阿弥陀佛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赶快送。那个东西就站在那个前面就不动了。但是这个洪阳呢看到呢就吓坏了。吓倒人跌倒在地上，扑在地上。但是呢，人虽然扑在地上呢，那口中还是念咒不彻赶快一直念都不敢断。悟退乎曰：“我弃矣。”那么这个东西呢，突然他就退了，还大叫大叫说：“我弃矣。”他说：“我走了。”径入下民家而没那么就很快的。那么到那个村庄上那人家住的地方就不见了。杨归得病而愈这个洪阳回到家里呢，害了一场大病了后来这个病好了那么给他抬轿那两个轿夫就竟然被吓死了那个两个轿夫呢，大概没有学佛他也不知道要念大悲咒被吓死后访民家后来他去拜访看到那个物跑到那个人家那个家里去怎么突然都不见了，去拜访那一家人那么才知道了那一家的人全部都死于疫，就是死于瘟疫瘟疫就传染病，使之物乃厉鬼也，他才知道呢，他碰到那个物那个东西是个厉鬼。

啊，那么这个下面又有一个《一谈可信录》啊，这本书有个公案啊，这本书叫《一谈可信录》，应城王家口春忙守驾，夜有旋风来，势如吹月。有行列浮屠者，身正如亭，化为巨人，高二丈，白衣冠。持白幡向众一挥而去，众惊觉，良久史书，唯一持观音咒，亦不食牛肉者未睹。后数日，十余人皆死，此二人无恙。啊，那么这个《一谈可信录》啊，这个应城啊，是一个地名。感应的应，城市的城，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个叫王家口啊，这个都是地名啊，大概这个都姓王的啊，这个在大陆上很多啊，什么王家店啦 啊王家口这些的，春忙守驾啊，这个村里的人呐 啊看守这个稻谷。啊，这个架就是这个稻子啊，稻子啊。那么夜有旋风来啊，这个村民啊，很多人在守护那个稻谷啊。那为什么守护呢？怕人家去偷了，怕一些动物去吃啊。这个我在山东做百七啊，那个。庆云海岛金山寺，他们寺院旁边都种那个麦，啊，那个麦要收成的时候呢，金山寺的义工啊，大家轮流要去值班啊，要去看那个麦。我说你们那些老菩萨坐在那边干什么？拿个小板凳啊，他在那边看啊，不然会被偷啊，就被人家偷啊，所以他那个麦啊，一圈啊都很多义工啊去。去看，还没有割完了、啊、都去看啊，怕被偷割了啊。那古时候也是有这个情况啊，怕被偷了啊，所以很多人他去守那个这个架啊，这个五谷啊。那么守到晚上呢，有旋风来。啊，这个旋风呢，啊，它是一阵的，啊，这个旋风跟龙卷风不一样，啊，它是一阵，好像一阵风啊。那这个旋风，如果你有去过新疆啊，我去新疆啊，看到那个沙漠啊，啊，常常会看到那个旋风，啊，远远看啊，一阵一阵的。啊，它那个跟龙卷风不一样，啊，龙卷风是往上卷的，啊，从地下往上卷，啊，但旋风的不一样，啊，旋风啊一波一波的，啊，那么这个旋风来呢，势如吹月哦，那个旋风来的来势汹汹啊，啊，就像我们这个在海岛上啊，这个遇到台风一样。啊，好像整座山的都要被吹倒了。有行列浮屠者，身正如亭啊。那么看到有一个形状啊，像浮屠一样啊，浮屠啊，就像一座高高的塔。那这个也是一种怪物啊，身正如亭，它那个声音啊，震荡。啊，好像雷霆一样，化为巨人啊。那么这个一来呢，就变化一个很巨大的人了 啊。那么这个人有多高呢？高两丈啊，两丈。我们不要算公丈、公尺的啊，就算这个台尺的，两丈也二十。

十尺高了，啊，大概有二三层楼高了啊，这么高的人，啊，那么看到这么高的人呐，啊，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啊，白衣冠，那么手呢拿着一只白獾，扁的啊，那个叫獾，啊，那么在看守这个稻田的啊，这些村民啊，啊，这很多人在看守，啊，那么看到这个巨人啊，拿这个白獾啊，向大众啊一挥，挥一下，他就走了，啊，众惊觉，良久慌疏，大众呢，都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很久呢，就吓得都晕倒了。啊，好久呢才醒过来。啊，唯一持观音咒，以不食牛肉者为赌。那么这么多人在看那个稻田呐，啊，那么多人看了，啊，只有两个人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啊，没有看到那个巨人啊，拿白獾呐，啊，跟大家一挥，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专门持观音咒，啊，他这里没有讲大悲咒，啊，因为观音菩萨的咒也很多，啊，包括准提咒都是观音讲的，啊，所以观音菩萨的咒语呢也很多，啊，那像这个六字大明咒，啊，那也是观音咒，啊，那么一个呢是专门持观音咒的，他念观音咒的，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一生不吃牛肉了，啊，一生不吃牛肉，啊，只有这两个人啊，他没有看到，啊，其他的人都看到了。后数日，十余人皆死，啊，过了没有几天呢，啊，那么去看守那个稻田的村民呢，啊，有十几个人呢，啊，过没几天都死了。此二人无恙，啊，就只有剩下这两个人他没看到了，没事。那这个公案呢也是说明，啊，这个感应，啊，他持观音咒，啊，有这个感应。啊，那么在《左传》里面呢，铸鼎象物，使民之神间，故名路穿指山林，不逢不落。啊，各咒经皆有金刚力士及众鬼神发愿永护。你念这个咒啊，你那个咒一念啊，这个金刚力士啊，八部鬼神，二十八部力士全部来了，啊，都来给你保护。啊，那这是事实真相，啊，不要怀疑。佛讲的不会骗我们，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不应该怀疑，要相信。啊，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在江湖沧海，啊，这个上面这首偈是讲你走在这个山泽旷野，就在陆地上，陆地上遇到的危险。那下面呢，这一首是讲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遇到危险的。若行江湖沧海间，独龙蛟龙魔皆兽，夜叉罗刹疑猿鳖，闻诵此咒自长云。那么若行江湖沧海间，啊，这个行啊，在陆地啊，或者呢在江湖沧海，啊，这个都是属于啊，我们一般讲交通啦，啊，啊，那么交通在古时候呢，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江海，啊，这个交通。啊，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啊，一个陆路，一个水路。啊，那现在呢，
科技发达了，加一个空路啊，陆海空啊，那么不管陆路、水路，包括现在空路都有危险。那么这个是讲你如果在江湖沧海间啊，那遇到毒龙、蛟龙、魔鸡兽啊，这个在江海里面呢、啊、遇到这个毒龙

鱼圆鳖，这些都是属于啊江湖沧海之间的啊这些猛兽啊，有毒。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看到这个江湖沧海间呐 啊好像现在科技发达了，对这些好像毒龙、蛟龙啊这些野兽啊，好像对我们人呐 啊也不会造成什么啊伤害啊。但是呢，在海上啊啊也常常听说有海难事情啊，渔船啦，或者是商船啦，相撞啦，触礁啦，啊，或者遇到台风啊，风浪啦，这个都有危险。啊，所以在发生这个海难，啊，这个古代现代啊都有，啊，这属于海难这一方面。那么这些毒龙、蛟龙、魔蝎兽啊，那这些你虽然没看到啊，但是呢有时候是无形的啊，无形的呢这些他来兴风作浪啊，你就会有危险啊。你看一个船啊，如果遇到风遇到浪啊，那跟这些毒龙蛟龙都有关系的啊，一个海浪啊，那龙王来啊，他可以兴这些毒龙啊，他不是善的龙啊，他也会兴风作浪，也会害人的啊。那么你看那个安世高啊，啊是汉朝时代呢，他是安息国的人啊，安息是现在的中东伊朗啊，他是安息国的太子啊，后来出家了。他通很多国家的语言文字啊，不但能够通人的语言文字呢，那个鸟兽叫的声音他都听得懂，那个鸟在讲什么话他都听得懂啊。这个安世高，那么安世高后来到中国来翻译经典，早期翻译经典像这个八大人觉经啊，这个安世高翻译的啊，还有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安世高翻译的啊，是早期翻译经典的外国的法师啊。那么他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第三次呢就是在投胎在安息国啊，再到中国来翻译经典。那么第三次来翻译经典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啊，他就去供廷府啊，啊度他前身的同学啊，他前身同学呢也是出家人啊，那么修行啊，就是他明经好思，但是就是嗔恨心很重啊，一点点不如意事情啊就发脾气啊，但是呢他很肯布施啊，对经典的道理也很通达。就是这个习气改不过来，后来死了之后呢，他修的福报很大啊，修福报很大，但这个烦恼习气太重啊，要堕到呢龙王去了啊。那么他堕到这个龙王呢，他还是嗔恨心很大啊，堕到供廷府啊去做这个龙王。凡是呢经过他这个湖啊，没有到他这个供廷湖庙去给他祭拜的，那个船肯定翻掉啊，你也看不到什么，但是呢就有风浪啊，船都翻掉啊。所以经过那边的商船客船没有一个说敢说不去供廷庙拜拜的啊，大家怕这个危险了啊！那你去拜拜就没事，你不去拜，那你船呐、啊，那就换了啊。那么他都接受啊，人家去供养啊，杀生去祭拜啊。安世高呢，看看这个同学呢，过去生的修福啊，现在堕到这个
水族

瑞的龙王啊啊去享这个福报，但是享福的时候呢，嗔恨心还是很重啊，造很大的罪业啊，人家杀生去给他祭拜呢，那个命债呢都要记到他身上啊，那人家呢不去给他拜拜，他就把船翻掉了，那也犯了杀生之戒啊，知道呢这个他福报享尽了，就必堕地狱啊，所以就去那边呢、啊、给他说经咒，给他超度啊。后来呢他那个庙很有钱呐、啊，他就告诉那个庙祝啊，哪一天呢、啊、他有前身的一个同学来了啊，一个出家法师啊，把这个钱呢、啊、全部拿去啊，给他替我修复。啊，那这个安世高去了，就给他讲经说法啊，给他念咒啊，那么他把他的钱财啊拿去盖寺庙啊，这个修福啊回向给他。那第二天呢啊，那个他安世高坐的那个船呐 啊前面就有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呐、啊、来给他道谢，就不见了，升天了。啊，后来那个村民呐、啊、发现呐、啊。他后山呢、啊、有一条大蟒蛇啦、啊，哦，长好几个村子的那么远那么长的，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啊，所以这个龙啊，啊，这个毒龙就是说他嗔恨心、蛟龙，这个都是嗔恨心啊、嫉妒心，啊，但是他福报很大，啊，福报很大，啊，你不能得罪他，啊，得罪他呢，那你就遭殃了。啊，所以这个海浪啊，有时候这个风浪大呀、啊，跟龙王啊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啊，我记得我在16岁的时候呢，刚学佛，喜欢看佛教故事，啊那时候看星云法师写的《一林国师》，啊那么这个《一林国师》啊。他在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啊，在一个寺院里面啊，那个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个师兄啊，叫义兰啊，他这个师兄呢，平常也不参加早晚课啊，不守清规啊，有点像济公一样啊，喝酒吃肉的。啊，那这个寺院的人当然对他另眼看待了，义林国师也不例外了啊。看到他这个师兄呢，他打从心里就瞧不起，这个出家了不好好修行啊。后来呢，啊，有这个诸山长老啊去拜访他的师父啊，那再请问这个。义林国师的师父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啊，那么他的师父说他有一个半徒弟，一个半啊，徒弟就是说得到他真传的啊，一个半啊。义林国师心里想啊，那一个肯定是我啊，那半个肯定是师兄哈、啊，那个师兄只能算一半啊。后来这个诸山长老啊又问啊，他一个徒弟是哪一位啊，他就说义兰法师，也竟然说他师兄啊，那半个呢，半个是义林法师啊。那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这直冒冷汗啊，啊平常啊他是最瞧不起他师兄的啊，后来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知道他师兄一定不是普通人啊，他这个视线啊是掩饰他本来面目的啊。后来他对他师兄就改变态度了。那有一次啊，这个义林国师要外出去参学了啊，他师兄就送他三个锦囊啊，他说如果你在路途当中遇到有困难有危险啊，那么就第一次遇到呢，打开第一个；第二次遇到，打开第二个；第三次遇到。

0: 遇到大概第三个。
1: 啊，那么他一出去啊，有就坐船啊，坐船呢，在这个江河上，因为大陆有长江、黄河啊，遇到风浪了，那个船呢几乎快翻过去了啊。那么你看呢、啊，那个客船呢也是相当之大，那个浪呢、啊。大到呢几乎要把整个船翻掉了啊，可见那个浪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啊。那么当时呢跟他坐同一条船的呢就是顺治皇帝啊，顺治皇帝呢微服私访，打扮成一般平民啊，坐在那个船上啊，但是眼看这个船就快被翻掉了，有生命危险了啊，所以这个顺治皇帝啊就出来讲话了啊，他就表明他的身份了，跟整个船的人讲啊，说我就是当今皇帝啊顺治啊，这个今天啊微服私访啊搭到这桩船啊，现在遇到这个风浪啊，这个大家都有生命危险啊，如果谁能够有办法的平息这个风浪啊，哦，他要升他做大官。啊，要封他做大官了。啊，那这个时候义林国师他也坐在这个船上啊，后来就想到呢，他师兄给他的锦囊啊，第一道打开，打开一看呢、啊，写的字条，那字条上写着啊，龙王来朝啊，在船头上啊挂免朝的牌。风就平，浪就停了啊！他打开这个锦囊一看呢、啊，就赶快向顺治皇帝报告。他说：“现在呢，你是人间的皇帝啊，这里的海龙王啊，现在带着他的部下呢，要来朝拜你，所以风浪才会这么大啊。所以你现在呢，赶快写个‘免朝’两个字啊，那个牌子去挂在那个船头啊。”这个风平，风就平，浪就静了。那顺治皇帝听到这样，赶快写“免朝”两个字那个牌子啊，叫人家赶快去挂在船头那果然啊，他这个一挂龙王啊看到，哎，皇帝说免朝了不用拜了果然这个风浪啊，整个就平息下来了。这个顺治皇帝看看呢，刚才呢开了支票了，有人能够平息这个风浪，还封他做大官。看看这义林国师又是出家人，那封什么官呢？后来想一想，只好封他做国师啦。所以义林国师啊是这样被封的，这样才出名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看到这些公案再看看现代这些海上的发生的一些海难这一类的，这个跟龙有关我们有形的你看到只是这些风浪但是无形的有这些在操作这个我们不能不信那么龙是管水的所以现在缺水这个在大藏经里面也有海龙王经海龙王经就是你要祈雨求下雨要去用泥去捏一条龙那么它也有祈雨的仪式这是讲在江湖海上那这个遇到这个危险那么闻诵此咒自常隐听闻到这个咒它就常匿起来就隐起来了你就不会有这个危险了所以你坐船的时候呢也要念咒才不会遇到风浪危险那么这里是没有讲到空中了但是这个都包括在里面这个包括在里面现在你坐飞机

有时候也会遇到气流啦、乱流啦。那么这些呢，跟这个鬼神也有关系哦。啊，你不要说，跟他们没关系啊。啊，所以这次我到贵州去啊，啊，从贵州回到上海。啊，这个上海啊，本来我们计划做五天三十系列。后来呢，那个公安局只准我们做一天，啊，做一天，啊，做一天就不错了啊。那这个我们祈请的时候呢，都是祈请四大天王啊，做到哪一天啊？那众生很多都来了啊，那些都来了，那么啊，那。只能做一天，也就我们要守法嘛，啊，这个佛弟子啊，啊，人家让我们做就做，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勉强啊，啊，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到贵州去看看同修了，啊，一直也没机会去，啊，那回来呢，快到上海的时候，哇，那个飞机呢几乎快掉下来，好，啊，那个晃的呢几乎快断成两截了。啊，后来呢，这个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啊，那我又刚刚要去上厕所，坐在那个飞机尾巴，那个更晃的，更摇的啊，又是小飞机，啊，后来到了上海啊，啊，那么我们到贵州的时候呢，这个上海的居士就给我们讲啊，我们5月1号做完系念了啊，第二天到贵州去。啊，我们3号在贵州啊，就接到上海的居士打电话来啊，他说这个风尘暴啊，在北京啊北方才有啊，沙尘暴啊，他说上海的500年来啊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而且那个沿海啊不可能有沙尘暴。啊，但是那一天就是沙尘暴，很奇怪，啊，他说从天空降下来的沙尘暴，那他们也无法解释，那个窗户整个空气是很差的，啊，因为沙尘暴我们知道呢，在北方才有，啊，北京啦、啊、山东啦、啊，北方才有，啊，但那一天呢就也发生这个，啊，那回来呢又发生这个事情。后来到了上海呢，啊，我就想一想，哎，想到义林国师这个公案，啊，后来我就给这些跟我随行的居士讲，啊，跟富荣居士啦，跟他们这些还有葛居士啊，啊，这个北京葛居士、杜居士啊，他们几个随行同修讲啊，我说这个大概呢，我们那一天邀请的那些众生啊，还没有走啊。我们给人家说做五天，啊，现在只做一天，啊，大概呢看到我们要回到上海了，他们飞到空中来迎接，飞机才会这么晃，啊，那么这个也不无可能啊，因为众生啊，那个无形的众生呢，他很迫切需要，啊，所以我们现在老和尚叫我们念这个祈请文啊，啊，这个六道众生啊，都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他很迫切需要啊，所以看到我们回来了啊，以为我们要回来要来做了，非常欢迎啊，就像那个龙王啊，欢迎那个顺治皇帝来朝拜，那拜得他船都快翻掉了，那吓死了啊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不排除啊。我们为什么不排除呢？我们有经典这个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这个我们也不是自己在猜测，不是自己讲的，是经典里面讲的啊，我们是根据经典来讲的啊，不是自己我们自己在瞎编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二人夺财宝。
自成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这个若逢军阵贼围绕，啊，这个军阵啊就是打仗，啊，军队彼此啊打仗，啊，那打得啊你死我活的，啊，这个是战争呢，啊，啊，在战争呢，啊，是很残酷的，啊，彼此互相啊残杀。那么贼围绕呢，就是被遇到这个盗贼啊包围起来了啊，那这个 也很危险，很恐怖的啊，拿着刀拿着枪来威胁你啊，被包围了啊，这个都有生命危险，或被恶人夺财宝啊，或者被恶人啊来抢夺你的财宝，抢夺你的财物。啊，这个古代现代都有，啊，被偷被抢，啊，如果到一个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这个事情就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整个世界可以说治安啊是越来越不好，啊，台湾在40年前啊。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了，啊，治安比现在好多了，啊，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后来解严了，啊，那这个治安，啊，就一天比一天差，啊，本来我们台湾在这个亚洲啊算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呢不安全。那其他有一些国家呢，这个治安比较差的啊，像你到菲律宾啦，啊，一些常常啊被抢啊，去年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像去年，香港有一团旅行团到菲律宾啊，就是被抢啊，这个在游览车啊被打死很多人啊，那个新闻啊报得很大啊，这些旅行。啊，也会遇到恶人，啊，那么夺财宝啊，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啊，到很多国家呢都会遇到啊，不是被偷就是被抢啊，那么财宝损失那还好啊，人生命啊身体没有什么伤害啊，这个损财消灾啊也还好啊，真的吗？就怕呢，这个生命有危险啊，钱财没有了，连生命都赔上去了啊，那这个就很不值得了。那么，如果遇到这些情况啊，或者你要去之前，或者一路上先自成啊，称颂大悲咒啊，自成来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那么他们就会哎。升起慈悲心呢，他就回去了。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文钞里面啊，也都讲到啊，民国初年啊，他皈依的弟子啊，也有这些感应。啊，有一个弟子，这个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有讲，啊，说你遇到危险啊，要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来念观音菩萨，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这个可以消灾解厄，啊，所以他有个皈依弟子呢，也是遇到强盗了，那么在坐在船上啊，那强盗进去了，一个一个抢，啊，所有船上的人都被抢到了，啊，他这个弟子呢很胖。就是那个强盗就是没有看到那一个胖子啊，所有的人都抢光了，就那个胖子没被抢，那很奇怪啊，是印光祖师的皈依弟子，就他一个没被抢啊，另外有一个弟子呢

他去银行领钱，那他这个弟子也是算是比较有钱的人，去银行领钱，啊，然后他有司机，啊，司机呢就是开车在银行门口等，啊，结果他钱领了，一开车门也没有注意看，一开车门，门关上就坐上去了，啊，结果呢发现那个司机不是他的司机，是另外一个人，啊，后面又有一个人拿个枪就指着他。啊，他这下遇到强盗了，啊，那枪压着他呢，啊，那车开走了，啊，那开走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那个这个他也不敢叫啊，叫怕被一枪就被打死了，啊，他心中赶快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赶快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念念的，那个车呢，哦，开了没多远呐，啊。车的轮胎呢突然爆胎啊，啊都爆胎啊，又看到前面警察呢好像在赶路边的人啊，在吹那个哨子啊，那个强盗以为警察发现他们在吹那个哨子呢，两个强盗呢赶快车停下来赶快跑啊，结果后来发现那个警察不是发现他们，但是刚好就是遇到那个情况啊，凑巧那个强盗误会了，以为是，哎，发现他了，要抓他们，啊，所以那个强盗吓得就赶快跑了，啊，他保住一命，啊，不然钱被抢走还没关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啊，谋财害命，啊，所以这些公案啊，古今都有，都很多。啊，下面是讲这个犯这个官司的啊，若为王官收入身，凌于禁闭酬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官至开恩释放凡。啊，那么这个是在普门品里面呢，啊，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都有讲到这一条，那么这一条主要是打官司的啊，或者犯罪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抓去也要枪毙的，啊，那么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也有一个公案，在抗战的时候啊，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也是念观音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圣号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日本侵占中国啊，那么这个日本啊，到的地方啊，规定都很严格啊。他去侵占到这个地方啊，他规定很严格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人家啊，包括这个寺庙，不能啊窝藏土匪啊。如果有土匪呢，藏在那边呢，他不去报啊，那他就要被杀了。那么有个道观啊。那个土匪呢跑到那个道观去，啊，那个道士呢没去报案，啊，结果被这个日本这个宪兵队啊发现了，把那道士全部抓起来，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也刚好去到那边了，他也刚碰上了，被抓了，啊，被抓呢被跪在那边呢要枪毙了，啊，那这个枪毙呢枪一打，那道士都全部被打死。这个念观音菩萨圣号呢，他枪怎么打都打不死，把那日本人吓坏了。那你是什么妖术？这个枪打不死啊？后来他说没有啊，我都念观音菩萨，我没有什么法术啊。啊，但日本人呢、啊、也很相信佛教啊，特别相信观音菩萨。后来就把他释放了。

啊，这个在普门品里面讲 啊如果临行啊被杀啊，那个刀啊会断断坏啊，每一段每一段都坏啊。那这个要自心的念啊，他就有这个感应啊，的确有这个感应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居士啊啊没有被枪打死也是有感应。啊，或者呢，人家用毒箭射你呢，啊，这个枪打了，啊，念观音，啊，念观音呢都有感应。啊，以前呢、啊，我们家乡那个戏子有个观音庙，啊，以前听我外婆讲啊，啊，那神机很多了，啊，包括万华那个龙山寺也是供观音的。啊，香火为什么那么盛呢？就像那个日本东京那个浅草啊。观音寺一样，啊，香火很盛。为什么香火盛呢？有感应，啊，所以大家很相信。那以前听我外婆讲啊，那个二战的时候呢，盟军来轰炸台湾啊，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投降嘛，啊，盟军呐、啊、都来轰炸台湾，啊，所以我大哥、二哥他们都躲过炸弹啊。啊，那听我外婆讲，她说呢。有时候呢，炸弹呢、啊、都被那个观音菩萨变化一个女人啊，用那个裙子给它包起来，啊，包起来那就不爆炸了啊，给它包起来，啊，有人看到啊，啊，所以那个观音庙啊，那个香火就特别这个旺盛。啊，那么这个打官司的被这个。王官收入生就是被压起来了，我们现在说被法院、啊、收押了、啊、所以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那就被关起来了，凌于禁闭丑枷锁、啊、那被关起来呢就是手镣脚铐了，有的比较案情比较重大的，那这个手镣脚铐啊，古时候是带枷锁，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手镣脚铐这一类的。啊，那当然啊，被压起来、被关起来啊，再扣上这个枷锁，那当然就不自由啦。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自诚称颂大悲咒，啊，能够自心来称念诵持大悲神咒。观自开恩释放烦啊，这个观缘啊，他会特别开恩啊，给你释放了啊，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或者减轻罪行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至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啊，落入野道蛊毒家，啊，那这个换蛊啊，啊，以前我听说这个苗疆啊，都也会换蛊。啊，这个蛊啊是一种虫类的啊，那么有毒啊，那被放到这个毒啊就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如果你到野道野外啊，在道路边，古时候呢去住宿啊，有时候去给人家借住，那么借住呢，如果你遇到那个蛊毒家啊，有换蛊的这个人家呢，可能会被害啊，或者在饮食里面呢、啊、放了毒药啊，易相害啊，这个啊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啊，所以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做大官的人啊，或者做总统，听说好像吃饭都要有人用什么试验啊，那个饮食有没有毒啊？
那个

也很痛苦啊，每次吃饭啊都看有没有毒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啊，但是呢，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我们能够自成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酱。啊，能够自成称颂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那个毒药呢，它变成甘露酱了。啊，它变成甘露。那这个可不可能呢？啊，那从江本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呢，那现在也有科学依据了。啊，静随心转。啊，我们内心有三毒烦恼。跟外面的毒它就起感应就相应、啊、如果内心没有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外面的毒呢它害不了、啊、它就不起作用、啊、它那个境界呢会随心、啊、转变的、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个毒药它变成甘露酱、啊、那个毒药怎么会是毒药呢？因为它是贪嗔痴三毒啊变现出来的、啊、是三毒烦恼嘛变现出来的、啊、那么你现在呢这个大悲心、啊、不贪不嗔不痴大悲心、啊、你内心没有毒、啊、就能去转变外面、啊、那个毒药、啊、变成甘露酱、哎、那个毒药呢也变成甘露酱是最好的营养品、啊、为什么变成最好的营养品呢？把那个毒性去掉了、欸、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啊、好像你这个贪嗔痴、啊、你那个毒去掉了，那贪嗔痴它就是菩提啦、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嘛、啊、所以过去我听万华一个老医师老中医师讲，他说呢那个砒霜啊，砒霜不是人家要自杀都吃砒霜啊，那个就死的嘛。他其实那个砒霜啊，把它炼到那个毒性去掉了，他那个砒霜啊可以治绝症的啊，变成最好的药啊。就像这里讲的甘露酱了，毒药变成甘露酱了啊。那关键呢、啊，要把那个毒性啊去掉啊，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营养品了啊，不但呢、啊、不会毒死人了、啊。哇，吃了要身心健康啊！啊，关键呐、啊、在心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啊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四美起心思之啊，这一期看起。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贪，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啊，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残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啊。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啊，《圆觉经》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呢、啊，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要断淫。那么在家人呐、啊，不一定要了生死啊，求人天福报啊，佛戒邪淫啊，在家人呐、啊、可以居士啊，可以结婚生子啊，但戒邪淫啊，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呢，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

在见思惑里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啊、杀生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这一条啊，藕断丝连，不好断。

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跟我们讲，天下所有的人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那还好，只有一个啊，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啊，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尼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啊，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思止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赶快给它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了。关键呢、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啊，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之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色美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觉照啊，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要还得更多啊，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啊，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啊，所求的啊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
见他失

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怎么才会这样的 啊？这个就是见他思变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啊，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啊，他有思变当然也是他的因果啊，但是我们啊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啊变成。啊，我们造口业啊，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啊，别人呐、啊，他的身体相貌不惧，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啊，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呢、啊，要格外恭敬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啊，里面也有讲啊，就是见到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因为这些人呢、啊，他们都有自卑感啊，他这个身体这样啊，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啊？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对这些人呢，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啊，避免啊伤到他的自尊心。啊，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啊，哦，这个四肢不全啊，五官不具啊，而去笑话他啊，应该怜悯啊，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啊，给他贬低，给他抑制，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骨啊是骨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啊都有。这个埋骨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啊，去掩昧人啊，让人呐、啊、中了这个邪术啊，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学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啊，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呐、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呐、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啊，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啊、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
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啊，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啊，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他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叫做安然的生产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啊，流血了、啊，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咒啊，那个咒友都忘记了，啊，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啊，啊，然后念咒啊，它就止血，啊，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啦，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就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那个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它就止了。啊，所以它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欠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啊，有害人的，啊，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嘞，啊，斗法的啊，在比赛啊，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念啊，用那个火烧符啊，就是咒他那一把雨伞啊着火。啊，结果偷他那个雨伞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那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习俗啊很多啊，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邪术。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解，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同修。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法术真的很厉害呢，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
用药杀树。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这个树都有树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的树都有神啊，所以佛戒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砍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犯戒了啊，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啊做过金矿矿工啊，就采金矿的。那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那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啊，他一个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啊，在那里吃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啊，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他家那个盒饭啊，就吊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吊这个饭盒饭啊，吊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吊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仙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他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听大人讲的故事，我记到现在啊六十年了还记得啊，六十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树神，确定了真有啊。所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树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
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鸡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啊，你看了、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它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啊，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的念佛堂，那是请务人师去管理啊。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务人师管理啊，我不管、啊。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他身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了。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啦。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那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啊。啊，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抵触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啦，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

这个两句啊，悔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侵好夺，这个两句、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夺取强求不讲情理法。好侵好夺好就是喜欢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这个两句从小个人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造这个业用很强势的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网络的新闻这段时间比较少看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去访问欧洲都很强势的到欧洲啦这些国家啦去那么这个新闻他们在分析在讲他特朗普总统去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 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吵了就是要人家让步那让美国得到利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已经把美国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势很强 那打击率是100%的那来这个新闻分析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你不让我就揍你然后第一个拿朝鲜开刀打给你看看你让不让那像这样的姿态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乞强求好侵好夺这个三台北斗神经这个三司神灶神这些都会记过的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所以感应篇讲凡人有过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着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乃至你地位再高天龙八部犯了这个业一样受的果报那么我们个人也不可以去对人强取强求好侵好夺这个就造罪业了实在讲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思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

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呢，他是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啊，大陆叫布什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布什啊，他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关师傅他自己还自己刻印章，师傅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啊，请他女儿带去给布什啊，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然后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啊，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嘛。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劣自护，巧诈求迁啊。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劣啊，就是掳人掠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自护。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啊，巧诈求迁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逸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啊，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因此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啊，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

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啊，那黑人呢、啊、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这一句讲的不公平。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啊，这些都是造罪业。逸乐过节，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我们要统一哈。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啊，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了，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啊。不过新西兰有地震，虽然没有污染，但是它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要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啊，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啊。我看那些洋人啊也不怕死啊，还是在海滩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啊。但是啊，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啊、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啊、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那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吴永师啊，吴永师已经往生了啊，吴永师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啊，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